0: 空气感受。
1: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2: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3: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4: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5: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4: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3: 给他最好的情谊。
6: 到账1268元。
7: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1: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7: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3: 给他最好的款待。
8: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9: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8: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3: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10: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1: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0: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1: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12: 各位听众，大家好，FM91.6海口汽车。
11: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0: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3: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早班号角响叮当，上班路上没方向。
1: 昨晚熬夜太疯狂，通勤时刻没能量。
2: No no no，
3: 精神百倍，做好准备，段子手小马已就位。
2: 人别太醉，心别太碎，开心果送走说的对。
3: 困意踢出局，懒觉全抛弃，
2: 干活有力气，给我

0: 来啦，干活有力气，
1: 给我上班去。
0: 早上的8:06，早上的声音呢依旧是来自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正在为您做直播的早节目，
1: 给我上班去。各位早上好，我是小马。
0: 各位早呀，我是宋宋。
1: 看到福先生说早上好，宋宋小马早上好啊，
0: 是我们问候所有这个时间段已经出行在路上去上班的辛苦的朋友们。早上好，我们再把这三天适当的过一过，别给自己太大的压力啊，主要还是对这个国庆假期的一个期盼吧。
1: 我们也继续跟大家来分享到最近的一些新消息。我们刚才最后一条消息分享到关于

0: 于那个多邻国是一个假七天免费然后退款的问题，我们也继续关注一个跟退款有关的，也是假退款。大家都用过蜂巢快递柜吧，这个寄存柜应该都用过啊。
1: 是
0: 寄存柜呢，是很多消费者在驾考点、商场、游乐场、博物馆等等这些经常使用的设施。你带了个包啊，平常不太方便带进园区，就寄存在它这个柜子当中。但是很多朋友呢，可能未必留意，寄存结束之后缴纳的押金可能没有原路返回。
1: 啊，我从来没有观察过这件事情哎。
0: 最近呢，就有多名消费者向消费者报道投诉，说他们使用寄存柜的小程序缴纳了押金、寄存物品之后呢，取件完成，寄存服务终止之后，押金没有自动退回原支付账户，而是转入了小程序内的余额或者是钱包，需要手动提现才能真正到账。那不少消费者时隔数年才发现这笔被遗忘的押金。
1: 这个寄存柜确实很方便，尤其是有的时候我们比如说拿个大箱子，准备什么时候坐那个动车、坐那个火车走了，这个时候你箱子就可以寄存在这个寄存柜里嘛。它的这个押金的问题呢，引发了关注，是因为一个博主在社交平台上的一个吐槽。他在驾考的时候呢，就把这个随身的物品放到了旁边的寄存柜里，后来才发现25块钱的押金一直没退，然后一直到打了这个客服的电话才退。结果这条帖子下面汇集了700多条同样类型的吐槽，大量的消费者也说到了自己的这个退款的困境，说寄存都已经结束了，这个押金呢只转到了平台的余额上，还得需要我手动来提现，提完了还得等1到3个工作日。然后部分商家呢是直接清空了历史的订单，消费者只能依靠原始的付款记录去追。甚至有的商家注销、变更、更换了小程序的名称，导致很多消费者呢投诉无门。
0: 另外有消费者告诉记者说，他在2024年5月考驾照的时候，就在考场门口寄存，通过某寄存柜小程序支付了20块钱的押金，并且正常结束寄存取出来。那么今年刷到网上的相关提醒之后呢，才发现他的押金也一直没有退回。那目前呢，小程序也都已经改名了，商家也都失联，没有办法去提现，这钱20块钱就没了。而且另外一位消费者呢，也在驾考的时候遇到了类似的押金套路。他在2025年7月份在考场寄存柜扫了20块钱押金，因为忘记手动提现，时隔1年才发现押金滞留平台。但是联系商家之后呢，对方也一直没有回复，押金问题也没有获得处理。那消费者报道注意到，不只是驾考点，包括还有游乐场、博物馆、妆造门店、商场这些寄存柜呢，也都有上述的这些乱象。比如说在2025年9月份，有一名消费者在贵州的一家妆造门店扫码寄存，支付了30块钱的押金，押金呢没有原路退回。账单信息显示，这个运营主体是一家贸易公司，联系这家公司呢也没有人回应，也投诉了，但是也没有用。
1: 然后大量的消费者呢也有一样的这个遭遇啊，就是说押金没有退回，所以就导致了寄存柜押金类的这个投诉目前数量是激增。在一些投诉平台上呢，关于寄存押金等等啊这些词条的累计投诉量超过500条，关于储物柜押金的累计投诉量也超过300条，投诉的内容呢也都高度一致，包括了寄存柜押金不退啊，商家失联，多次提现还失败了，以及显示是退款但押金并未到账，申请了退款但没有到账啊等等一系列的问题。然后呢就有记者注意到说，涉事的这个寄存柜的运营主体都是小众的一些服务商，小程序的名字也是比较杂乱的，包括了智能寄存柜、什么超音速寄存柜、安存51、桃苑商服啊等等，就是一系列这种比较就大家没怎么听过的这些服务商。然后单份押金呢也不多，大多是20-30块钱，金额微小，容易被忽视。那么一个人20-30块你看着少，但是你积累起来可不是一个小数额。也有消费者反馈说呢，一旦发起投诉，部分商家会快速的去处理你的退款。大量的案例呢也指向了同一个套路啊，商家收割的是沉默的用户，如果不熟悉线上提现的这些流程的一些中老年消费者呢，觉得金额不大啊，不愿意耗费这个时间去维权的这些消费者，可能这个钱就算了。更多的消费者呢自始至终就没有发现你的押金有没有退回，等你发现的时候，商家早已经更名换姓跑路了。
0: 而且比较有迷惑性的一点呢，就是用户取件完成、订单结束之后，小程序会推送样式规范的退款成功的通知，但是核对支付账单才发现，这个押金并没有流回。

0: 为原支付渠道，而是转入了平台内置的钱包。
1: 嗯，
0: 海量的小额押金长期沉淀在服务商账户，成为了商家就无偿占用的这个他们自己的资金了。
1: 嗯，
0: 那么这条围绕着寄存柜押金的灰色产业链是真实存在的吗？记者呢也是向这个加盟商的身份联系到了四川的一家共享智能暂存柜的提供商。这个服务商主呢是主推免费寄存模式，宣称是零加盟费，设备呢由平台提供，收益采用流水分成，订单量达标，另外还有激励，收益是上不封顶，加盟商呢可以和线下的这个地方来协商分成。那么谈到关于这个寄存柜的盈利逻辑，这名工作人员坦言说，项目采用的是预付款的模式，对外名义上的押金呢，实际就是被包装成了预付款。
1: 嗯，
0: 一单30块钱，加盟商呢可以分得6块，那这6块钱包含了场地，包含了电费的成本。那一旦用户发起退款，这笔提成就会失效，就会少这6块钱。那么，另外记者又追问了退款比例，对方透露说，大概10个人里面只有1到2个人会退款。那如果退款人数超过60%，就基本上没有利润了。
1: 这个工作人员呢还给记者发了一份这个推荐业态的一个图表啊，这个图表显示像驾考考场、水上乐园漂流还有亲子乐园，这些是属于头部层级为高收益的这个场景。其中呢，驾考考场的这个月单量可以达到5000到10000块钱，按照6块钱的提成来算呢，加盟商这一个月啊是赚3万到6万块钱。
0: 嗯，
1: 然后记者随后还联系了一家，就是江西的一家寄存柜投放业务的业务员，这个业务员介绍呢说，企业免费投放设备和加盟商来分成，但是盈利的重心呢在广告业务，就是用户呢在扫码寄存的时候会留下一个数据锚点，企业呢会依托这个数据开展大数据广告的投放。那么对于押金呢，杨先生说，公司是不会刻意拦截资金的，但是同样也是有这个平台钱包的样式，押金不会自动原路退回，滞留押金会带来收益，不过呢只占它整体收益的10%。
0: 嗯，
1: 然后行业内部呢也有人承认这样的风险，有另外一家服务商的这个业务员就说呢，说他这个行业内啊确实是存在这个截留押金来牟利的一个玩法，但是这一类模式投诉又比较高，然后监管的这个压力又比较大，难以长期的去运营。
0: 嗯，
1: 所以他的这个公司呢主要是对接了一些景区高铁站，面向行李寄存等等这些需求，采用直接收费的模式，是不靠押金来沉淀盈利的。
0: 那么说了这么多了，这个东西到底是合不合规合不合法呢？寄存柜的押金属于是什么性质？那运营方是否又有权来变更退款路径，设置提现门槛呢？根据律师的一个分析说呢，上述的这些押金啊，本质上呢是一种担保金，不属于预付款的范畴。那这个押金的所有权肯定是归属于消费者的。那寄存柜的运营方只是临时占有这笔资金，在寄存服务结束之后呢，应当及时返还给消费者，没有权利以任何的理由留存或者是扣留。那么法律虽然没有强制规定押金必须要退回原路，但是经营者也不能私自去变更退款渠道，并且提前以醒目的方式来提示退款规则。你如果说不退回原路径，要退回到你的小程序，
1: 你得说一声，
0: 你得提前用非常显著的这个形式来提醒的消费者。
1: 对，
0: 如果没有显著告知，而且还额外增加了提现操作门槛，那这就属于是不合理加重消费者义务，侵害消费者知情权。那律师又解释说，商家刻意把押金转入平台余额，就是利用了多数消费者取件之后不会核对资金的心理，等待消费者遗忘，那从而呢可以长期占用这笔押金的资金。
1: 是，所以刚才很多朋友说自己压根儿就不知道这个钱的事情，因为金额也不大，所以就直接给忘了。
0: 嗯，
1: 然后北京呢有一个律师呢也说，就是根据相关的条例的规定，符合退还条件的押金的经营者应该要及时去退还，并且必须要通过原支付渠道原路返还。上述商家的这个押金处理模式呢，是涉嫌侵害了消费者的知情权跟公平交易权，刻意利用信息差隐瞒需要手动提现的事实，涉嫌虚假宣传，还有误导消费者。而现实生活中呢，其实小额押金存在不小的一个维权困境，主要就是维权成本的不对等，单笔金额比较低，然后很多的这个消费者 也不愿意投入时间去追，变相就纵容了这样的行为，再加上商家呢还有一些技术性的拖延呐、主体变更啊，所以消费者其实维权起来也是有一些难度的。有律师就建议呢说，如果遭遇这个押金不退的消费者啊，要保留完整的证据、押金扣款订单、支付记录、小程序余额。

0: 截图客服的聊天记录，并且呢要锁定运营企业的全称，防止小程序后边这个下架之后找不到主体信息了。律师还建议呢说，消费者可以通过微信的小程序平台来投诉，要求平台披露商家的信息并且介入处理，如果商家拒绝，你就可以直接打12312315这个消费者热线，或者通过12315的平台来进行投诉，由消费者协会来介入调查。除此之外呢，也可以打12345政务热线，向市场监管部门来反映，由行政部门依法调查并责令整改。
1: 所以大家最近有用过这个免费寄存柜的朋友们，抓紧时间去看一眼那个小程序里头你的钱有没有退回来，如果没退回来的话，抓紧时间去把它提出来啊，等到后面它如果主体变更的话，你要追回来就真的很麻烦了。
0: 对，你说这个柜子免费弄那么大一个柜子又帮你存包，怎么可能是免费寄存呢？我觉得还不如一个收我10块20块钱呢。
1: 来看一下大家继续发来的留言。不负意见的说，宋宋小马早上好，打卡打卡，坚持打卡，上班什么都再说吧。
0: 那你今天是上班是不上班啊？
1: 肯定是上吧。
0: 看看可乐小姨，她说本来不重的，怎么带上壳这么重啊？哇哦，
1: 这是18 Pro，
0: 对、
1: 啊，
0: 超绝不经意露出了自己的新手机。
1: 还有老水手说，那个曾经唱着弯弯的月亮的男人，却在月亮最圆的时候悄悄的离我们而去了。是，就是刘欢老师前两天确实是就离开我们了啊。
0: 对，
1: 但是他的歌呢，依旧是会回响在大家的歌单当中。
0: 我们接下来呢再来关注到有没有特别简短的消息。
1: 我们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关于三大运营商方面的一个消息啊。这个是关于三大运营商集中叫停了一项业务，就是零元购机的这么一个事儿。可能比较早年的时候大家都有遇到过，就是免费领手机，然后半宽带送礼品这样的一些宣传。你去半套餐就可以白送你一部手机，这个很多嘛。
0: 对，
1: 然后实际上呢它并不是白送，你肯定是签了一些贷款的合同，包括每个月你要还多少话费啊，每个月你要这个消费多少钱，就其实就是一个分期购买。那这类业务呢长期以来一直是消费者投诉的一个集中领域。那么有消息称，在9月24号起，三大运营商金融分期购机业务暂停，不能再新增办理这类零元拿手机的业务了。
0: 我们来看看是怎么回事啊。就是刚刚说到的，近年来呢关于这个分期购机的投诉是从来没有间断过。3年之前呢，有一个吴先生就遭遇过业务员上门承诺说什么再往3年就送你一部手机，但是呢几天之后吴先生收到的却是一条贷款成功的短信。这个合同显示他名下多了一笔1950块钱36期的消费贷款。然后呢3年过去了，类似的情况还在出现。辽宁有一个夏先生，上周呢在黑猫投诉反映，他办理了这个半宽带送手机的业务，事后才发现自己的支付账户里多了一笔分期贷款，也是36期，每期是49块9。这笔钱呢就藏在他每个月139块钱的话费当中。还有一位王先生的遭遇呢也是比较离谱，业务员以上门测网速为由进门，更换了他的宽带运营商，还给他办了一笔1500多块钱的全屋 WiFi， 分了36期。这类投诉呢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用户呢以为自己办的是通信业务，但是签下的却是贷款的合同，以为交的是话费，实际上是在还贷款。然后一旦你的手机欠费停机，这个贷款呢随即就逾期了，你的个人征信呢也会跟着受损。
1: 那最近呢就有消息说，这三大运营商是已经暂停办理此类业务了。总台记者呢也致电了电信、联通运营商以及移动的这个客服，对方都表示说这类分期购机项目是已经暂停。也就是说从9月24号开始，中国移动的荷包信用购，包括中国电信的成分期以及中国联通的沃分期，这三个都已经是全面暂停新增办理分期购机的业务。那恢复时间以后会不会恢复，这个还没有定啊。那么值得注意的就是，在9月30号，也就是过两天，中国人民银行、工业和信息化部等等部门呢联合发布的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马上就要正式施行。其中呢就明确要求了，金融产品营销不得含有虚假或者是引人误解的内容。那在这样的时间点，运营商叫停这个半套餐送手机加分期的模式，很有可能就是提前规避掉这个办法的一个灰色地带吧。然后根据电信分析师的一个回顾呢，从电信市场进入 3G 时代的初期，智能手机刚开始迎来普及浪潮的时候，就有很多很多的这些运营商都大规模的采用了预

0: 存话费送手机的营销模式，要求用户缴纳一定的额度的话费就可以来获赠手机。就比方说一台价值5000块钱的手机呢，用户可能一次性需要缴纳7000到8000多块钱，那这笔费用就包含了手机的钱加上3年的话费，整体让利幅度大概是30%。但是运营商之后呢，就发现一次性缴费门槛过高，很多用户呢接受不了。那在这个背景之下，就出现了一个新的运营模式，就是用户不需要先付全款，只需要按照信用承诺按月来缴纳话费就能参与活动。那这个活动一推出来呢，确实是拉动了相关的消费，同时兼顾了各方的一个利益。
1: 是在发展初期的时候，这种是确实是降低门槛啊，促进这个手机消费的一个商业创新，在推行的过程当中却逐渐的走形变样了。过去呢，可能你晚几天的这个交话费可能只是停机了，但是呢，这类的信用购的模式，你晚点交话费甚至会影响你的信用，成为这个金融违约的，因为你签的贷款办的贷款嘛。然后再加上这个渠道利益的驱动的一些线下的业务员呀，屡屡出现选择性隐瞒风险的行为。所以呢，有相关人士就认为这次的这个三大运营商集中叫停了金融分期购机的业务，除了规范相关业务行为之外，更深层的背景是通讯市场进入到这个存量时代当中，依靠补贴手机硬件，然后这个抢夺用户的运营逻辑呢，已经很难再持续了。在运营商的这个财报当中呢，终端业务基本上是处于零利润甚至是亏损的状态。运营商的核心目的呢，是销售通信服务而不是售卖手机终端。如今的运营商获取新用户的这个难度还在持续加大，今年呢，各家对于这个新增用户增长的考核指标都已经明显下调了。企业呢，不愿意再贴钱通过终端业务拉新，叠加合规层面的考量，运营商选择叫停这个业务也就不难理解了。
0: 是的，那在目前的一个背景之下呢，线下实体营业厅的职能一直在收缩，同时常态化落地的携号转网政策也彻底打破了运营商依靠长周期合约深度锁定用户的运营壁垒。那也提醒大家，已经办了分期合约的各位朋友们啊，是不受到这轮调整的影响的，原有的合约其实是继续生效。那按照之前的协议呢，需要正常去履约。那合约到期之后呢，可以换当期在售的其他套餐。如果之后有人打电话推销分期购机，包括内部渠道零元拿机，这个就千万不要相信了啊。
1: 是我们看到这个老水手呢，他说我爸就是中国移动的业务员，我爸就是被中国移动的业务员，不知道怎么打电话过来，然后就让他携号转网到这个中国移动去了，后来还办了一个套餐啊，一定时间之内还不能取消，后面投诉的话也是敷衍了事。
0: 现在这三大运营商的 KPI 就是这个样子，上面会往下压任务量，然后中层再往底层去压任务量，就每个人你这一个月必须要拉到多少名新用户来办理他们这个运营商的卡，每个
1: 是
0: 压力都挺大的。包括
1: 而且之前不是有很多他们的业务员打电话过来是什么1065什么一大堆一串的那个数嘛，但是到后面很多业务员就是自己的电话在打，个人的电话在打，
0: 而且很多就是基层的那些叫什么门店吧，基层的营业厅都已经开始在自费去掏钱来完成他们定的这个上头定的业务量了，
1: 是没办法。
0: 所以大家如果说觉得自己的那个套餐不合规或者是比较性价比比较低的话呢，也可以去申请换一个啊，现在换一个非常方便。
1: 还有不负遇见的说，刚上车刚出发，养成好习惯打卡再开车。
0: 你的习惯养两天后面又要改回来了啊。
1: 是，你真是希望你能坚持好吗？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先来进入到半点的宣传，宣传回来之后呢，还有很多的新鲜资讯跟大家来分享，稍后见。

0: 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三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三秒，系上安全带只需四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0: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1: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2: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3: 哎，为了体面嘛，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0: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4: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5: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
6: 嗯，
0: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7: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 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8: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早班号角响叮当，上班路上没方向。
1: 昨晚熬夜太疯狂，通勤时刻没能量。
2: No！
3: 精神百倍，做好准备，段子手小马已就位。
2: 人别太醉，心别太碎，开心果送送说的对。
3: 困意劈出局，懒觉全抛弃，
2: 干活有力气。

0: no,
1: 来啦，干活有力气，
0: 给我上班去。
1: 早上的8:36，早上的声音呢依旧是来自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正在为您做直播的早节目，
0: 给我上班去。各位早上好，我是小马。
1: 各位早上好呀，我是宋宋。
0: 继续来看到微信平台朋友们发来的留言。老朋友呢说，宋宋小马早上好，打卡了，早上好。
1: 早上好，问候这个时间8:30在路上通勤的朋友们，如果要9点打卡的话，你们要抓紧时间喽。
0: 嗯哼，我们也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到接下来的一些消息和内容啊。
1: 嗯，
0: 我们接下来分享到的是跟吃有关啊，跟吃有关的几条消息。首先呢，来关注一下这个卤煮。这个卤煮可能朋友们并不是所有人都吃过
1: 哦，
0: 因为它毕竟是属于是老北京的一个特产啊。但是目前的话呢，卤煮最近在很多的城市都开始冒头了，
1: 嗯，
0: 而且冒头它的价格还真挺贵的，
1: 因为人家换了一个玩法。

0: 说月薪20000也吃不起。最近呢，上海、杭州、北京等等这些城市呢，冒出了一批叫做卤煮小馆，这个门店呢就不再把大锅藏在后厨，而是直接摆在吧台前，顾客呢可以围着那一口半米宽的大锅，然后看厨师把这些食材呢一个一个捞起来，改刀装盘，再端到自己面前。这个一盘卤煮呢是吃出了板前日料的这种感觉啊，而且价格呢也跟着升了级。以前呢20-30块钱就能吃饱的卤煮，现在人均要50-60起步，吃的再讲究一点呢，人均得奔到80。
1: 哦，
0: 一样的卤味，一样的食材，换了种吃法，价格翻了2-3倍。为什么还有这么多人排着买单呢？我们跟大家来看一看。
1: 是我们来看上海徐家汇啊，附近有一个叫做唐卤台州卤煮的94 Bistro。
0: 这几个词儿。
1: 这几个词儿我也觉得很违和耶，
0: 就离谱。
1: 你听卤煮，然后94还 Bistro， 这个是干什么？他还没有开始营业的时候，就在上海徐家汇这边啊，门口呢已经是有7桌在等位了。然后店里呢，就是刚刚说的一口半米宽的大卤锅，嵌在了回形的吧台的中间。哎，确实漂亮这个环境啊。然后热气儿也是一直在往上冒，厨师呢拿着这个特别长的那个筷子，从锅里捞出小肠卷儿、金钱肚、卤豆干，然后现切现捞现码排，动作也是一气呵成。在上海工作了4年的一位朋友表示啊，说这家店自从开业以来，排队等半个小时是非常经常的事情。类似的场景呢也在杭州上演着。西湖区一个特别不起眼的巷子里呢，叫条泰台州卤煮小馆，藏在一个停车场的附近。然后有一个探店博主呢，下午5点钟赶到的时候，门口就已经在排队等号了，然后等了50多分钟才进店。他告诉我们呢，说杭州今年新开了一批这种卤煮小馆，像这个条泰呢是其中最火的一家，人均消费50块钱左右，高峰期等位1个小时起步。
0: 所以说谁也没有想到这个兴起于浙江台州的卤煮，
1: 这个卤煮跟我们在北京吃的卤煮是一个卤煮吗？
0: 应该是不太一样的，
1: 好像不太一样，
0: 但是东西是差不多的，
1: 都是那种卤的，反正
0: 是都
1: 是
0: 下水嘛。
1: 对，
0: 然后就突然间成为了美食界的新网红，从上海、杭州一路风靡到了北京、深圳、武汉，诸如像条泰呀、唐卤啊这些一批新的网红卤煮小馆，也让很多年轻人心甘情愿排1到2个小时的队。
1: 天哪！
0: 那根据记者的梳理发现呢，目前市面上叫得上名字的新品牌还有很多，比如说像什么春作台州卤煮小馆、洋洋卤煮、福财村台州卤煮、手剁小吃啊，一系列的这些，他们特别喜欢起名的时候，就是前面起几个字儿，然后中间加一个点儿、
1: 那不高级吗？看着
0: 啊，后面是什么台州卤煮小馆，或者是卤煮什么小食堂之类的这种名字。最早出圈的就是杭州的条泰，主打的就是台州风味，爆款组合呢是卤煮加手打面，被戏称为新荣记平替手打面。包括还有上海的春作台州卤煮小馆，实则呢是网红店毒舌面馆的兄弟品牌，开业不到半个月就冲上了浦东小吃新店榜的第一名。像北京的洋洋卤煮是老牌快餐洋洋中国饭下场开的一个卤煮专门店，以老北京卤煮为基底，套用的是板前的模式，刚开业的时候排队得1个多小时起步。那整体来看呢，这批新冒出的门店都有一个特征，就是名字大多都是带着卤煮、手作、板前、小馆这几个字儿，店面不大，也就几十平方，然后核心位置呢是一定会有一口特别明显的大锅，人均消费是在40-60块钱区间。
1: 那东西还是这个东西，味道还是这个味道，那价格贵了2-3倍，为什么还有这么多的消费者愿意买单呢？答案呢就藏在这批门店对卤煮生意的重新包装里。第一呢，就是让卤煮被看见，像刚刚说到那些新品牌呢，几乎都是不约而同的把板前作为这个门店的一个核心场景。你一进去，你想想，你就看到了一个半米宽的这个大卤锅，然后嵌进了那个回形台里，然后大家还可以围坐在那个吧台旁边，就有一种深夜厨房的那个感觉嘛。然后厨师呢从锅里边捞起这些东西，他还现给你切，现给你装盘，你全程还可以看到，就是原本藏在后厨里的制作过程呢被搬到了消费者的面前。而且这个环境一漂亮，他一切一什么，你一拍照什么发朋友圈也好看啊。这个板前模式也解决了消费者的信任问题，这种看得见的新鲜比菜单上印100句每日现卤都更加的有说服力和吸引力。同时呢，这个街头摊位的烟火气也被可视化了，在布景上呢，很多门店是还原了街头小吃的市井气，有竹筒啊，还有这个不翻的菜盘垂下来呀，一些原木的竹

0: 主义的民党的大锅组成了一套非常有市井气息的空间，然后锅里的这个卤煮还一边煮着一边卖啊，咕嘟咕嘟的冒泡，然后厨师再一切什么的，就感觉很香很美味。
1: 嗯，第二呢，就是他们把一碗卤煮变成了一顿饭。过去呢，可能那种卤煮小馆都是这种即走即买的街头小吃的这种场景，
0: 嗯，
1: 但是它呢就升级成了提供卤煮小吃、主食、酒水等等五六十种产品的休闲餐饮场景。那大家来这边呢之后，就不是只点一碗卤煮了，就是可以像下馆子一样点好几样，然后再配一碗手打面或者是卤肉饭，加个小菜，想喝酒的也可以喝酒。那一碗卤煮呢就变成了一顿正儿八经的正餐。
0: 嗯，
1: 那调菜呢后来又加入了像安格斯牛肋条、大头虾、小鲍鱼等等这些高端的食材，把食材的档次又往上拉。春作呢又增加了铁板类的菜品，从一锅卤味延伸到了更多正餐化的一些餐品。那像糖卤呢给卤煮加上了一些小酒馆的属性，热气腾腾的卤煮可以配酒，营业时长呢也是拉长到了凌晨。另外还有门店呢进一步是把卤煮跟其他品类拼到一起，比如说深圳的雅火炭烧卤煮小食堂，把卤煮烧烤和小炒放到同一家店，人均消费呢也是提升到了110块钱左右。
0: 嗯，
1: 那像这种有肉有饭有酒的街头卤煮就重新被打包，变成了一个全新的消费场景。
0: 嗯，
1: 那消费场景变了，客单价呢自然也就上去了，大家也愿意为这种新的形式去买单。所以说整体来看，这批卤煮小馆真正变化的就两件事儿，一个是把厨师搬到了消费者面前，让现卤现捞现切成为体验，另外一个呢就是把一碗小吃扩成了一顿正餐一顿饭，甚至把一场小酒局都加入进来了。
0: 嗯，
1: 那前者增加了体验价值，后者就拉高了消费总额。
0: 是，我们再从这个商家的角度来看一看啊，排队跟这个高客单呢，好像新卤煮看起来是一门非常不错的生意，但是你细算成本呢，就会发现这门生意的水比想象中的还深。传统的卤煮摊呢，它只卖卤煮，没有房租啊、人工啊对这些，然后成本也比较低，卖一份赚一份，模式也很轻。那么这批新的板前卤煮呢，把摊子铺大了，租金也高了，人工也多了，这个装修也砸了不少钱，而且还需要通过不断的增加 SKU 来提升客单价和丰富程度，每一项呢就都把这门原本很轻的生意越做越重。以板前为例呢，这个大锅得嵌入吧台吧，那么对设备和排烟的要求就会远远的高于普通的后厨。然后厨师呢还不是说你会切了就行，你还得让顾客看着你啊，切得利落，摆得好看，食材也必须得足够新鲜，因为所有的这个消费者都是所有的这个操作呀都得在消费者面前完成，不能含糊。那么这些东西加起来呢，固定的这个成本就已经比普通的卤煮店要高出一截了。
1: 是的，而且更大的一个挑战呢，就是卤煮拉高了客单价，也把一门分简单的小吃生意变成了很复杂的小餐馆的生意。而且调菜创始人曾经在社交平台上就分享说，他们门店一年的房租加上物业就要30多万、
0: 嗯、
1: 装修投入了又加了30到40万，那加起来也就是70多万了。
0: 嗯，
1: 为了维持两班倒呢，店里还配了10名员工。
0: 但是他这个我看了一下调态，就是刚刚说的这个他的这个图片什么的啊，
1: 嗯，
0: 这个环境我饶是一个不爱吃，就是我不吃这些内脏类的东西嘛，就下水类的东西，卤煮我也不爱吃，这么一家店我也愿意走进去吃一吃。
1: 嗯，
0: 感觉很就是很小的一家店，但是看起来非常的不错。
1: 嗯，然后呢再就是翻台率也是一个问题，因为板前模式的话它做成这个样子，大家吃饭的速度就慢了嘛。
0: 对、啊、
1: 平常卤煮就稀里糊涂的吃一顿扒完了就走。
0: 嗯，
1: 但是现在的话坐下来看厨师现切，然后慢慢吃完再喝一杯，一桌的用餐时间呢少说也得是30-40分钟，而且这种小馆子它座位又特别少，那高峰期你再怎么翻它也翻不了几轮。
0: 嗯，
1: 就算是排队2个小时，门店一天能接待的客群也有限。那换个角度来看，排队的人越多，说明翻台越跟不上，火爆是火爆，赚钱效率高不高呢，那还不好说。
0: 嗯，
1: 还有一个挑战就在于门店的支撑力够不够，因为卤煮是拉高了客单，也把一门简单的小吃生意变成了非常复杂的小餐馆的生意，那中间的跨度很大，就要求供应链你得要跟上，品控得要稳定，人员呢还得培训。
0: 嗯，
1: 所有和经营相关的要求呢都随之提高了。那现在冒出的这些品牌呢，大多数只有1-2家店 啊，他们并没有开特别多家，模式呢还在探索阶段。那真正能跑通的、能规模化复制的、能在全国范围内去开的这种卤煮店，现在还没有出现。
0: 对，还有一个更关键的问题呢，就是这个新鲜感过去之后呢，

0: 以前卤煮之所以火，其实确实有新鲜感的这个助推。第一次吃觉得特别有意思啊，拍拍照啊，发发朋友圈什么的，比较有话题。
1: 嗯，
0: 那么后面呢，第二次、第三次呢，你还会为了看这个师傅切肉，坐在这样的环境里多花那么多钱吗？所以消费者的质疑就出现了，说花80块钱看厨师切肉，你上菜市场免费看不行吗？
1: 嗯，
0: 还有朋友评论呢，说形式大于内容，味道跟路边的这种小摊儿的没差多少。这些说法呢，虽然是比较尖锐的，但是确实点出了板前卤煮的一个核心的矛盾，就是如果这个体验的增量呢，主要就是观看感，来自观看感，那么顾客呢也总有会看腻的那一天。比经营效率更难验证的是复购啊，就是你第二次购买，当新鲜感逐渐褪去呢，消费者的消费选择最终还是取决于最基本的问题，吃的值不值。所以说新卤煮小馆到底是风口还是泡沫，现在因为太早了下结论呢也不合适啊。形式可以创新，概念可以包装，但是餐饮的本质从来没有变过，产品和体验才是硬道理。
1: 嗯，来看一下朋友们发来的消息。不打哈呢说，海淀岛好像有一家卤煮，外卖要50起送，说我都点不出50块钱的东西。其实卤煮这个东西，在台州这个我还没吃过啊，但是在北京的话，它卖的已经不便宜了。
0: 嗯，
1: 像北京的话，估计你上那种小摊儿吃一碗卤煮，便宜的也得20多，那你要是去一些商圈附近要吃的话，那一碗得30打底，40起步，差不多这么一个价格。
0: 嗯，
1: 但实际上卤煮这个东西又是因为在比较古早的时候，可能是明清时代吧，明清时代，很多普通百姓包括工人，尤其是工人啊，平常要干那么多苦力活，然后又吃不上肉，没有钱买肉，就只能去吃那些当年没有人要的猪下水，
0: 是
1: 啊，牛下水、羊下水来补充蛋白质。但是现在的话，以前这种没人要的东西都已经开始卖的这么贵了，就说明确实是已经到了一个风口了。
0: 对，我看了一下海口，没什么能吃卤煮的地方。
1: 主要是这个东西在南方其实也不算太能大家能接受的东西。
0: 嗯，是，我看一共也就那么两家左右，全海口啊。
1: 嗯嗯，今日安好呢说，早上好，上班了，早上好啊。
0: 早上好。
1: 刘一飞呢说，回来了，回来了。
0: 今天宝宝也开始上学了，是不是？
1: 嗯，
0: 就是已经送孩子回来，那你又要开始锻炼了今天。
1: 哎，
0: 还有可乐小鱼说，这个跟大锅卤菜有什么区别吗？
1: 大锅卤菜，
0: 它完全不是一个东西，但是它卤的那个味儿是差不多，但是你只是想象把那个菜给换成一些什么小肠啊、肚啊、肝啊、肾啊，
1: 区别就在于一个是现卤的，你看得见，一个是卤好了推着车出来卖。
0: 嗯，
1: 就这么两个区别。
0: 他说最近好像这个大锅卤菜也少了，之前好多好多呀。
1: 因为那个就是大家也都看出来了，就是智商税嘛，那玩意儿卖的齁老贵，然后就是有一段时间骗加盟的很多。
0: 嗯，
1: 然后那一个我看了一下那个视频，一条排骨就是那一根啊，一根小排骨，就一块骨头，10几20块啊，10几20块一根骨头。
0: 然后他这个大锅卤菜呢，我总是吃了拉肚子。
1: 嗯，
0: 所以对他的那个
1: 新鲜度你没法保证，
0: 对食品安全方面存疑。啊，
1: 再就是那个价格又特别贵。
0: 嗯，
1: 但那时候刚出来之后就是拍特别多特别多的视频，而且很多都是找着托。
0: 嗯，
1: 找托过来买，你别看他视频说那么多人排队，但实际上他卖的话真卖不出去那么多。
0: 嗯，
1: 然后呢就是把这个视频拍出来了，全网都发完之后他就去骗那些其他朋友的那个加盟费。
0: 嗯，
1: 然后去学这个配方，然后去出去摆摊卖，但是到真到你自己去卖的时候就不是那么回事了。
0: 热风吹呢说，流行一段时间之后呢，就会进入到这个淘汰的模式了。
1: 嗯，
0: Barry 王说，那个什么滴打卡辣汤饭不就是南方卤煮吗？
1: 辣汤饭算卤煮吗？
0: 不算，
1: 它那个不是卤的呀，
0: 它就是煮。
1: 对呀，它那个
0: 它没卤，
1: 猪肠跟猪肉它也不是说拿那个酱包去卤。
0: 对，它就是放在那种什么汤里面。
1: 嗯，
0: 你要是有什么酸，你要点的酸菜的那个辣汤饭，它里边可能有酸菜。
1: 它那个其实就算是猪杂汤或者是猪肉汤
0: 啊。对，猪杂汤差不多这个描述啊。
1: 嗯，对，
0: 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尝试一下呢？如果我去，比如说去上海或者去北京什么的，如果有这么漂亮的那个卤煮店啊。
1: 嗯，
0: 我应该会进去消费一小下下的。
1: 哎，
0: 嗯，
1: 我们最后呢也跟大家来分享一个，哎，还真没有特别简短的消息了啊。
0: 那就长消息简短的来分享吧。
1: 我们来说一下这个饺子啊。
0: 行，
1: 说到饺子，5块钱一斤的速冻饺子，今天给大家一个科普。
0: 5块钱一斤。
1: 嗯，超市有很多卖这种速冻饺子散装的，5块钱一斤。
0: 嗯，
1: 为什么这么便宜呢？到底是用什么做的呢？里面到底有没有科技和狠活呢？我们快速的跟大家过一下啊。
0: 嗯，
1: 超市里卖的很多速冻水饺呢，不管是什么模式都很便宜，哪怕是散装的或者是袋装的，包装好的5-6块一大

0: 包散装的三四块钱一斤啊，这些饺子大概率呢其实是能吃的，没什么问题啊。
1: 嗯，
0: 这些水饺为什么卖这么便宜啊？是因为呢，这个造饺子的厂商他有很多可以降低成本的操作。
1: 嗯，
0: 来跟大家分享一下。首先呢，就是放馅儿放的少。国家有规定啊，这个速冻饺子的馅儿含量呢要大于等于 35%， 就是100克的饺子你要有35克的馅儿。
1: 那也太少了吧？
0: 但也就是说。

0: 限含量基本上就是在48克到63克之间不等，就每100克的饺子。
1: 嗯，
0: 其实这个含量是已经高于国家那个标准挺多的了。
1: 嗯，然后呢，如果说就是单纯真的是少放馅儿的话，可能看起来太明显啊，那个饺子没啥馅儿，也没有什么人买。哎，人家还有其他的这个小妙招，小妙招一就是少放馅儿的小妙招一就是把饺子皮儿做厚。这有一个概念，就是放的越少的这个原材料呢，在配料表上的这个排名就越靠后，所以呢，你仔细看不同价格的这个饺子的配料表，有些可能配料前面是猪肉啊，有些可能前面是小麦粉。5块钱一斤的速冻饺子，可能前面配料表第一名就是小麦粉了。那么这样的一个单纯的皮多馅少啊，会有一个问题，就是看着会空荡荡的，就是那个馅儿跟皮儿中间会有一个大分离。
0: 嗯，
1: 那么第二个技巧就来了，叫做把个头捏小一点，再小一点。
0: 嗯，
1: 为了不让这个饺子显得特别空呢，这个便宜的饺子在个头上会小很多，比如说小一点的这个饺子，不光是馅儿少啊，面也少，反正什么都少。
0: 它整个的那个大小基本上跟我们自己家包的饺子是1:2啊，1:2的这么一个比例。
1: 嗯，
0: 然后另外呢，还有除了个头小一点的饺子呢，里面这个馅儿啊，它个头小，馅儿就跟着也小嘛。
1: 嗯，
0: 就是另外还有一个技巧，就是加变性淀粉。这个变性淀粉吸收水分之后呢，会让饺子皮变得白亮细腻，而且还带点透明度。
1: 哦，
0: 所以说有些速冻水饺的商家呢，就在饺子皮当中加入了变性淀粉，来营造出多的撑到这个饺子暴涨的那种视觉效果。
1: 啊，
0: 就大家平常去买那种速冻饺子，煮完之后会不会是饺子皮就收得很紧？
1: 嗯，
0: 那个馅儿就是看起来鼓鼓囊囊的，其实就是因为加了那个变性淀粉。
1: 嗯，
0: 啊，就是把那个馅儿给突出出来了。
1: 是，还有一个压缩成本的特别好的思路，好打一个引号啊，叫优化馅儿的这个成分。馅儿太少呢也说不过去，那么馅儿里具体放啥呢，还是有很大的操作空间的。一叫做少放猪肉啊，有一些卖的贵的可能猪肉就多，但是呢便宜的速冻水饺可能前面是什么荠菜、圆白菜各种菜，然后这个猪肉在很后面的位置啊。
0: 嗯，
1: 但是呢有朋友说，那我吃着还是有这个肉的味儿啊。第二呢，就是人家的小技巧叫掺其他的肉，这就叫混肉了，比如说可以掺一些鸡肉啊，还有鸭肉啊，等等这些比猪肉更便宜的肉，这又能省上一大笔钱了。
0: 嗯，
1: 所以呢就会有猪肉馅的饺子里，你看配料表，它可能会有鸡肉啊等等其他的这个肉的一个情况。之前还有一系列的玩脱了被罚的一些案例，就是因为他拿这个鸡肉当猪肉来放嘛。
0: 是，
1: 嗯，
0: 然后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就放了一些什么肉的那个
1: 人造肉啊，什么豆制品的，
0: 对，包括肉的一些风味调料，就是有肉味的那些调料，
1: 嗯，
0: 混肉
1: 啊。
0: 然后呢，曾经还有被玩脱了被罚的一些案例，就是猪肉水饺当中呢，它鸡肉或者鸭肉的含量啊都高于猪肉，
1: 嗯，
0: 然后被罚了50多万啊。然后再一个就是可以加点人造肉，就是大豆组织蛋白组成的这种肉，可以以假乱真，所以就构成了这些成本很低，的这些馅料。所以我们平常买的这些水饺呢，基本上，吃倒不是有什么问题啊，就是可能那个成分跟它描述的对不太上。
1: 嗯，
0: 但是你要纯吃的话，不会有什么问题。
1: 是，但是有一些特别便宜的还是要警惕一下啊。嗯，比如说它那个上面都不给你放鸡肉，放的是鸡皮，放的是鸡骨泥，还有写猪肥膘的等等这一系列的，这个就不太健康了。
0: 嗯，
1: 所以在购买这种速冻水饺的时候，大家记得要翻过来看一下它的配料表哦。
0: 嗯，来看一下大家发来的留言。不搭汉的说，还不如我们琼海公道。什么东西？你们琼海也有卤煮？
1: 琼海的公道
0: 啊，
1: 琼海的公道我还真没吃过。你说辣汤饭吗？
0: 嗯，不知道。可乐小姨呢说能吃的啊，就能卖。
1: 戳你笑点了。
0: 他在商场能卖，他肯定是能吃的啊。
1: 是，只是要看看配料表啊。
0: 嗯，
1: 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就分享完了全部的内容，希望大家通过我们的节目又看到了更大的世界。
0: 嗯，
1: 我们最后一首歌来自任贤齐的《春天花会开》，非常充满希望的一首歌曲。
0: 嗯，
1: 也同时祝愿各位度过美好的
0: 愉快的
1: 一天。
0: 拜拜了，
1: 拜拜。

大家好，我是李九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哎呦，真不错，就是这个味儿。
1: 喜欢我们的京剧表演，就给我们点个赞吧。
2: 新鲜呐、啊、呀，这和演出现场唱的一样好听。
3: 谢谢大家对黄梅戏的喜爱，会唱的可以跟我们一起唱哦。
4: 动动手指，在家就能看大戏，真是太方便了。
2: 喜欢粤剧的朋友，可以明天继续来我们直播间哦。
5: 大姐，一起呀！
6: 哎呀，胡大姐的这身衣服可真好看。
7: 周末来现场看花鼓戏演出，我借给你穿，再拍个照。
4: 我国现存戏曲剧种348个，目前在直播平台开通直播的有231种，全年直播超过80万场，累计观看人次超过25亿，平均每场观看超过3200人次，相当于一场中型演出。其中90后、00后占观众总数的52%。小屏幕，大舞台，弘扬戏曲文化。
6: 切。

0: 爷爷，你唱的是哪里啊？感觉好美啊，能带我去看看吗？
1: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请为下一代留住那些承载了时代记忆的古建筑，不要让孩子们只能在我们的回忆中。

0: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
1: 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呀？
2: 有了，我把车牌

0: 挡上。
1: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0: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啊！干脆我把它花了。又怎么了？
1: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2: 哼，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0: 哎呦，
1: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0: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啊？
1: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3: 什么？官方媒体招口才，融媒口才招新啦！4到16岁均可报名，普通话正音、故事演绎、朗诵演讲，样样出彩。一线主持人亲自授课耶，高清演播室尽情登台，助力孩子自信坦荡，大胆把风采亮出来。学口才，来融媒口才，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记住哦，是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
4: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5: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4: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5: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6: 各位听众的收听好，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5: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4: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7: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汉房兄弟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
1: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2: 听说这个盘周边要开发新商圈了，
3: 真的假的呀？
4: 这套看着还行，但税费到底多少？会不会被坑呢？
3: 心累。
5: 咱刚需买西海岸还是江东啊？好纠结呀！
3: 哎呀，
6: 我太难了。
0: 海量信息中，如何辨别真伪，找到最值得托付的未来？听听探房兄弟怎么说，深入一线探访楼盘真相，汇聚权威专家带来政策分析。
7: 如何穿透表象，洞察房地产的真正价值？海口房产交易的头疼事儿，统统交给探房兄弟。
1: 买房卖房，找兄弟。
8: 买房卖房找兄弟。

早间的9:08，欢迎各位锁定海口综合广播 FM101.8 以及海口音乐广播 FM91.6，来收听我们在这一时段开启直播的探访兄弟，买房卖房找兄弟哈。本栏目呢是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的。依然在早间的9:00到10:00，一个小时的节目直播哈，我们的直播开始，服务也开始了。

0: 小兄弟，再喝一口，麦风麦风小兄弟。
1: 楼市风云，一听即知。
2: 宏观经济，微观市场。
1: 政策解读，项目规划。
2: 未来走势，兄弟帮办。
1: 探访兄弟，专业视角获取全面认知，轻松跨越置业障碍。
2: 精选好房，触手可及。
1: 买房卖房找兄弟。
3: 9:09，大家在这一个小时的节目直播当中啊，也不要忘记我们的互动方式，可以通过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发送私信，我们就可以看到各位的信息。那么同时也可以在节目直播的一个小时当中拨打电话0898-6623-9916哈，6623-9916跟我们进行电波当中的连线互动都是可以的。在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贝克海口站的签约主播，也是资深房产经纪人于倩倩，于总哈，欢迎于总。也跟大家说一下，怎么好久没来，有点紧张了。
4: 好，大家好，我是贝克于倩倩。
3: 对，这个倩倩老师哈，大家应该是之前我们前一段时间一直在跟大家说到这个贝壳的这个服务体系哈，包括选择贝壳能够给大家带来什么样的一个优势，然后当时教大家去到这个贝壳找房 APP 里面有个找经纪人，然后点开之后呢，哎，就可以去选择那个心仪的经纪人了哈。那么于倩倩老师就是常年这个霸榜第一的，
4: 是吧？
3: 就是你每次点开这个找经纪人，第一个永远是这个于总倩倩老师啊。
4: 感谢大家对我的认可啊！首先就是其实我们经纪人最好的一个认可方式，不是说我们能挣多少钱，其实就是对大家对你的评价到底是怎么样的。很荣幸，哎，我也是那个评价比较好的人
3: 啊。这个榜单是怎么回事啊？能跟我们分享分享经验吗？为什么每次我打开都是你第一个啊？
4: 它其实这个是很简单的，首先就是它会有几个维度来给你做评判。第一个就是你最起码是你是要是有一个持更上涨，要
3: 持证上岗啊。
4: 对，这个普通话有点那个了，这个持证上岗的一个啊。再者就是你的这个服务年限以及你的成交比，这些都是主要的一个测评。还有就是大家对于一个 B2B 和 C2B 的这样的一个评价，也就是客方的和同事之间的这样的一个评价。
3: 是的，而且他这个经纪人的榜单应该是综合评定，是通过数据来说话的哈，所以说也是侧方面证明了这个倩倩对于广大我们一城老百姓的这个服务是非常到位的，也是非常受到大家认可的啊。
4: 对，其实我觉得作为中介，很多大家一听到中介的时候都会想到说啊，黑中介三个字儿，
3: 或者有抵触心理吧。
4: 哎，对，有抵触心理。其实贝壳做的呢，就是我最喜欢贝壳的就是一句信仰哈，他说做男儿啊正确的事情啊。就其实对于我们中介来说，我觉得可能让大家就是所有的大众啊，对于中介这个词儿有一个正向的一个反馈。同时的话呢，我们做任何事情要就是说怎么讲呢，就是让我们以诚为本，可能相对来说大家得到的口碑它一定是正向的。
3: 是的，包括我们在节目当中其实一直跟大家灌输这样的一个理念啊，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去选择靠谱的这个中介也好，或者说大家叫做房产经纪人也好啊，帮助大家去做一些房产的这种置业。因为大家其实对于这个市场的理解和我们这些从业人员来讲的话，他的认知可能还不是特别的相匹配啊，或者说你看到的这个东西还不是特别的这种清晰。有专业的人士帮你做一些这个房产市场的一个分析，包括对于产品的一个分析，可以帮助大家在这个买时少踩坑啊，这个我觉得是很关键的一步。因为现在这个市场

0: 就是你不去找这个中介机构啊，其实你如果自己去看的话倒是也可以，但是就怕这个买完之后可能最后想来想去觉得有点不太合适，或者说是当时发现哎还有好多地方没有看到哈，最后就有点后悔这样的一个情况。再加上很多这个新房，其实我们说到这个叫做宣传的这个经费啊，就是大家其实并不是挣佣金啊，不是挣这个大家本身的这个钱，而是本身房地产开发市场就它就有一部分这个费用是帮助大家做这个市场推广的啊，会有这样的一个费用给到我们这个房产经纪人。其实大家也不用说太过于抵触和在意这件事儿，因为这两天有一个客户，就是听众找我们去这个租房啊，他想租房，然后找到我们了想租，然后我就说那有没有在这个贝壳或者其他的这个网站上挂出啊，或者我们能不能这个同时在节目里宣传也帮助您在这个网站上挂出，他就说他不想挂，他觉得他不想接这个骚扰电话，有这样一部分人这个心态，我觉得吧是比较抵触的哈。
1: 其实在这一块啊，刚刚你不是问我们今天要想主聊什么？其实你说到这个话题，其实我还有蛮多话想讲的。其实第一个的话呢，就是大家对于中介，我觉得任何事情哈，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情，他既然有中介的存在，肯定他有存在的一个价值和意义。那第一个的话，刚刚咱们说到这个挂盘的问题啊，你看很多的客户说不挂在贝壳，那他们可能自己挂在安居客，对吧？或者是挂在小红书、小绿书这种，那他可能自己去推广，那你接到的电话更是不计其数了。不仅要接到客户的电话，可能你也会接到中介方的电话，
0: 是的，
1: 对吧？那你挂在贝壳上它就是完全不同的。我不是说我们的平台到底有多好，但是最起码我能保证的一点，它是真房源、真客户、真价格，对吧？然后同时的话呢，就是针对这一块，我其实想讲的就是可能大家觉得说哎，你看我租个房子我要给你一个月的50%的中介费，其实我是不太愿意出的。那您要想一想，您的房子空一个月那你的损失是多少，那空两个月你的损失又是多少。
0: 是的，
1: 其实大家要去算大账，不要算小账。同时大家也可以看到中介这个行业其实是先付出后收获的这样的一个行业。我们一套房子可能会带10组或者20组客户才能给你成交，那如果说不成交我们是不收任何费用的，但是我们的宣传已经出去了，对吗？对，所以大家可以算一下这笔账。
0: 而且很多的这种带看的过程当中还会有这种接送啊等等的一些服务，
1: 对，
0: 就是像刚才所说到的是先付出后收获的啊。
1: 对，是的。同时的话呢，就是也给大家讲一下，就是你看现在很多市面上经常，特别像咱们广播电台有很多反馈回来的信息，我不知道有没有这种啊，就是大家可能租房子啊，租到最后才发现自己找的是二房东。
0: 是的。
1: 对吧？所以有些时候大家要去做这相关的东西，不管你是租赁还是买卖，其实一定要去做铲调。一定要保证我是给你租的是真正的业主，同时的话呢，我要保证我后续出了什么问题我能找到真正对的人。
0: 是，其实现在这个交易市场说乱吧其实也挺复杂的哈，中间有很多这个经手的一些人，或者说是在整个服务客户的过程当中它比较混乱啊。那么相对而言，为什么跟大家推荐这个贝壳，以及我们为什么会选择贝壳做这个节目呢？也是因为它的这个服务相对而言在这个市场上是非常的有标准化的啊，然后整个的这个服务是比较清晰和直观的啊。那么也在这儿说了这个开头这么多，大家可以下载这个贝壳找房 APP 啊，贝壳找房 APP， 首先保证就是每一套房源都是真实的啊，这第一。第二呢，就是每一套这个房源都是有专门的线下的服务人员的，这个其实在市场上是不多见的啊，或者说是很多像安居客啊，或者说是这个自己挂闲鱼也好哈，小红书也好，是做不到这样的一个情况的啊。
1: 对，他每一套房源都是有专属的经纪人。其实说到刚刚大家说会有很多人给我打电话或者给业主打电话，其实我觉得在贝壳这块做的还是蛮好的，他有任何的问题你有专属的一个服务，
0: 只有这一个人，
1: 对，专属的经纪人，有任何的问题其实都是有这一个经纪人来给你做对接的。那如果说非这个经纪人给你对接的话，他一定会短信或者是电话告知您说哎，我有一个同事可能要详细的跟你聊聊价格这种。除此之外一般情况下都是一对一的。
0: 是的，大家呢可以通过这个贝壳找房的 APP 看一下这个 VR 看房哈，这个的话也是因为有这个专属的这个维护人来帮助大家去更新这个图片哈，才能够看到我们这个图片全部都是真实的，而且是可以不定期的进行更新的哈。
1: 它是事实的。
0: 对，最近的一个状态是什么样的，然后发现家里重新翻新了，或者说重新这个装修了一下调整了一下，马上在这个图片上有所体现啊，这个也是做的服务比较到位的一件事吧。包括现在这个门店也是越来越多了啊，最开始我们在去

0: 去年的时候是300家，现在已经到350多家了，好像又多了这么几十家的这个门店，像21世纪啊、德佑啊、啊这个乐远啊，其实都是属于贝壳的这个门店，它呢也是、不同的这个品牌哈，在这个海口市在运行着，一共是有350多家，几乎是走两步就能够看到啊。
1: 对，相对来说，它的其实大家有一个误区啊，就是大家说，哎，你们为什么是叫德佑门店？
0: 嗯，
1: 为什么你们不是贝壳？
0: 嗯，
1: 对。再次跟大家说一下啊，我们这个贝壳的话呢是一个 APP 啊，它是一个线上 APP。
0: 嗯，
1: 在各个城市的话呢，线下基本上都是德佑门店，或者是说啊我们一些品牌主的21世纪，或者是这个
0: 乐远、
1: 对对对。但大部分的话呢，只要是你看得到贝壳 APP 上，你在贝壳 APP 上找到的经纪人都是隶属于贝壳的。
0: 嗯，是的啊。那么这马上到来的国庆小长假哈，其实也是大家看房的一波热潮时期啊，各种各样这种促销的这种活动啊，以及给大家推出的优质房源的一些活动还在进行当中。那么也欢迎大家能够在这7天的时间去挑一挑看一看，因为中秋这两天其实也是属于热门的时间了，从这个节前就已经开始做宣传了，叫做金九银十的这个活动宣传。不管是所推出的这个新房的折扣，还有这个促销的活动，还是二手房所选择的这个房源的优质度吧，我觉得相比于前两个月的话，是又有很大的这个力度了哈。很多的这个朋友应该看完之后会比较心动了啊。
1: 其实我经常会收到客户的问题啊，就大家会问一个问题，说你觉得我是在这个第3季度买房，还是在第4季度买房？大家对于这个折扣也会有一定的想法，说哎，到底是这个金九银十的这个头上开始来买，还是我等到年底的时候做一下大促销的时候再来买？你觉得如果说换作是您是买房的，你会选择哪一个时间段？
0: 对，我觉得可能往后吧。
1: 往后？
0: 往后是往后吗？
1: 你觉得往后它的一个区别在哪？
0: 它也是看市场吧。我的分析哈，就是你这个市场的好坏，包括开发商的这个对于价格和市场的这种感知是非常明显的。我觉得贝壳也是，因为它每个季度、每个月、每周都它其实都在不断的考核当中啊。就是如果说你这一段时间卖的不好，那它的力度会越来越大，越大的话它的这个价格就会越低，你就会买到越划算的这种房子。那如果说是卖的好的话，那它肯定会价格又调整，后面可能会收紧它的这个优惠的政策，或者说是把原本要给到大家的一些福利再收回来，然后它的这个价格就会高。所以说你要看现在市场的一个反馈啊，然后你再来决定是在这个金九的九开头买，还是在十的末到11月再买。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我认为比较合理的一种判断吧。
1: 嗯，对。其实我经常的回复是说，看看我们其实大家可能能看得到的是市场的一个价格和市场的一个走量，对吧？其实我们内部其实也是有压力的，我们每一个季度的考核，对于无论是对于开发商来说，或者对于我们经纪人本身来说，它也是有一个量的标准的。那这个时候其实就是看你想不想捡漏的一个时候了。就比如说我们1、2、3是一个季度，对吧？4、5、6是第二个季度，然后7、8、9是第三个季度，然后9的话呢刚好占到了第3季度的
0: 尾巴。
1: 那如果说开发商在第3季度没有完成量的情况下，他无论如何他都会去做一个放量的，
0: 是的
1: 啊，
0: 优惠的这个活动。
1: 对对。那从10月份开始，10、11、12它是属于最后的一个末尾的季度，那末尾的一个季度它是属于第4季度的冲量。但如果说我们把10月份的量做出来了，那可能11月份、12月份我们就不着急了。
0: 是的，
1: 对。所以它这个时间段大家就是卡好每一个卡点，你们要想去做捡漏，其实大家现在中国人的习惯是买涨不买跌，大家会觉得说，哎，再跌了，我是不是再玩一玩，我再买，我又省了大几十万，对不对？
0: 是，这个是对于新房的一些判断哈，或者买新房是需要注意的一些事儿。我们看到在直播的时候，有一位朋友文雅留言，他说我房子挂不到24小时就卖出去了哈，
1: 对，
0: 那也恭喜你了啊。
1: 是的，是的。
0: 觉得目前这个情况，如果说能卖出去的话，我觉得价格肯定是一定是合适的啊。就是已经是比较低于市场价，或者说在这个比较热门的小区符合市场价，它卖的速度会比较快一些啊。其实刚才说的这个市场乱，它还有一波人，就是倩倩老师也可以给我们普及一下这个知识哈。就是经常我们有一些客户，他本来想卖房子，后来发现过两天他马上就卖掉了。但是从我们这个经验来讲，他房子并不好卖，这个价格也不是很好卖。他卖出去的这个原因，他说是碰到了这个全款收房的这么一波人啊。全款收房可能

0: 是炒房客是吧？
1: 是，
0: 就是我这一波人他是怎么样的一个运作模式，或者说遇到这波人我们该不该去把这个房子卖给他，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呢？有没有什么建议？
1: 首先就是大家对于你房子的一个定位是怎么样的，我觉得它这种东西不是一个绝对值，
0: 嗯，
1: 就是你首先要衡量就是你着不着急用钱，这是第一个板块。那第二板块就是你能不能接受低于市场20%左右的这样的一个价格，
0: 嗯，
1: 就是低于市场成交价20%左右的这样的一个价格。嗯，大家都可以想象到他为什么要收你的房子，收你房子的点在哪里，你的价格要足够低，
0: 嗯，
1: 对吧？那你如果说能够接受这个足够低，同时的话呢你又能够接受他低价买进你的房子，
0: 嗯，
1: 我觉得你就可以出了。
0: 哦，
1: 对，首先就是你对价格的一个定义啊，那他没有什么好与坏，那他既然全款收你房子，你愿意配合他，那只要不产生这个产权纠纷，
0: 嗯，
1: 我觉得倒是问题不大的，
0: 嗯，
1: 但是大家注意一点的是说你在这个配合他的时候要想好自己的一个切身利益，不要因为一套房子产生二次的这个负债就行。
0: 嗯，
1: 哎，其他的倒没什么。
0: 对，就是你卖完这个房子之后可能还不够还房贷的啊，或者说你卖完之后如果说这个产权里面说的不是很清楚，或者说不是很明晰的话，可能会出现一些这个纠纷问题啊。
1: 对，因为他一定不会给你过户。
0: 嗯，但是他不会过户。
1: 对，他不会过户，因为过户了的话你要两年以后限售，两年以后你才能卖，所以他一定是配合，让你配合他去过户的。
0: 嗯，这个情况的话就是我们看到几个案例哈，就是比如说你这个市场价是值10000块钱的房子，然后这个时候你要想卖，然后呢会有这么一帮炒房客哈，或者说这一波做这个生意的人群，他看到这个房源之后觉得他可以有证啊，或者说他可以觉得这个房源在改造之后有一定更好的升值空间，然后他呢就去以8000块钱一平啊，可能是7000多或者是8000多块钱一平，直接全款收到这个房子。
1: 嗯，
0: 然后他不过户，然后他开始拿这个房子进行售卖，可能卖到了8500哇，或者可能卖到了9000，甚至按照市场价10000块钱卖掉了，但是你过户的时候依然是拿8000这个费用。啊，大概这样的一个逻辑是吗？
1: 不是，他可能他也是一样的，他必须是业主本人收钱，所以你要业主收到的钱要重新还给人家，相当于来说，
0: 哦，
1: 他会让你办一张卡，
0: 嗯，
1: 他办这张卡是他持有的。
0: 哦，明白了，
1: 啊，这样的一个过程。同时，我们在这里讲一下啊，其实我觉得这个都还算你情我愿的一个事儿哈，
0: 嗯，
1: 但是我想给大家讲的就是普及一个比较容易踩坑的一个点吧。
0: 嗯，
1: 就是大家经常会有看到所谓的独家房源。
0: 嗯，
1: 对，我觉得这个才是一个问题比较大的一个坑，也是很多这个业主比较困扰的一件事情，咱们可以在这里聊一下哈。
0: 嗯，
1: 就是说之后的话呢，我希望所有的业主要明白，其实你们要明白独家是什么。那独家的话其实说白了就是，第一它有可能会吃差价，第二的话呢你要是说让别人卖出了，因为你想想看它不仅有贝壳的，也有其他的中介公司和中介品牌，对吧？
0: 还有个人，
1: 啊，对，还有个人
0: 网红，啊，
1: 对。那这种的话你一旦签了独家，如果说不是他们卖的，你这个独家的房源费用你还是要给别人的，也就是说对于业主来说它是一种双付出，就是说你既要给被卖的这家中介公司的中介费，同时的话你还要给独家的这个中介费。
0: 哦，也就是独家的话它不是口头的约定，它是要有相应的这个合同或者纸质的这种协议在的。
1: 对，它一定是有合同的。但是这个东西呢，我其实一直是不太能了解，包括我在视频号上我也经常会说，就大家我其实不太能理解业主为什么会去签独家，因为所有人都帮你卖这套房子，
0: 嗯，
1: 都卖不出去。
0: 嗯， 嗯，
1: 那咋签了个独家他就能卖出去了，变成一家公司来卖他就能卖出去了嘛，对不对？这是一个正常的逻辑，对吗？
0: 嗯，
1: 对。但是很多的业主他就愿意去跳这个坑，我其实是不太能够理解的。所以我想问问说，你大家觉得这个签独家到底是好还是坏，这是一个点。那第二个点的话呢，就是你对于你业主来说你要付双倍的中介费。第二个点就是签独家有可能还会出现这种吃差价的问题。
0: 嗯，
1: 那对于吃差价你再吐还回去的这种事情，大家又能不能接受得了？
0: 嗯，
1: 其实它就是几个问题点。其实你像刚刚咱们聊的这个人家独家收你的房子，最起码我把钱给你了，对吧？
0: 嗯，
1: 但是你像这个签独家可能就给了你200-300块钱或者是400-500块钱，你就给我了一套独家的房源，由我来全权操盘。那对于业主来说他不是亏损的更多吗？
0: 嗯，是的啊。这个还真的是没有意识到这个中间可能会出现的问题啊。
1: 对，你看贝壳一直以来他是拒绝签独家，就很多业主 会打电话问来说，你们贝壳的可不可以给我签独家，那我们会明确的拒绝。

0: 绝，然后我们会明确的拒绝，因为我觉得这种事情对于业主来说它是不公平的。
1: 嗯，
0: 对，你想想看，我卖了那是我该得的中介费，别的品牌卖了那是别人该得的中介费，对吗？
1: 嗯， 嗯， 嗯，
0: 那不可能说你给我添了独家，我没卖，那我给你做了宣传了，你也要给我中介费啊。包括现在很多网红也是一样，就是我一个月之内或者是我三个月之内如果没有卖出，那这个的话呢，房子啊我就不收你任何的费用。但是如果说我签了独家的这个过程当中，比如说我们贝壳卖了，也是刚好人家网红推的这一套房，你不仅要给我们贝壳中介费，你
1: 还要给
0: 人家网红中介费，
1: 中介费啊。
0: 哎，对对。
1: 嗯，对，你看刚才我们很多的这个收到的信息哈，以及我们所接触到的，可能卖方都会稍微多一些啊。
0: 嗯，
1: 确实也符合现在这个存量的一个市场。那么也就说回这个签独家的问题了。如果现在大家想要去卖的话哈，或者说想要这个趁着金九银十这一波大家看房或者交易比较热门的这个时间段想要出手的话，怎么样能够快速的进行出手，或者说是不签独家的话，怎么样能够更快的把这个房子去这出手掉啊，或者说是变现掉呢？
0: 我觉得两个点，第一个就是你认不认可市场。对于业主来说，第一步你要想卖这一套房，你首先你要大概的去了解市场。其实对于了解市场，他会对于很多的业主或者客户来讲，他会觉得说我怎么样才能了解市场，我出的这个价格怎么样才算是合理的，这个是不是一个基准点。
1: 嗯，
0: 那么第二个就是说你要如何去了解，一定要对于业主客户来说一定要大概了解，因为贝壳的平台它其实是比较完善的，你可以看得到整个小区的均价和低价以及成交价，对不对？那么相对来说你就可以参考这个值。同时第二步就是什么呢，一定要配合经纪人，你的专属的经纪人，对于他来讲他维护你这套房卖掉了他一定是有钱的，对吧？
1: 嗯，
0: 所以说一定要认可和相信他，让他尽量的去给你做一些调整，比如说我这个房子是不是应该适当的调价，调到一个什么样的价格比较合适，你是想要快出，比如说你要给我的要求是一个月之内给我卖出去，对吧？那你能不能接受得了市场稍低一点，市场你能不能接受，如果能接受，那其实对于我们经纪人来说它只是去推广的一个过程而已。哎，我们有一个很好的机制，就是我们每个片区在每周四都会做一个所有的房源推广，
1: 聚焦房源，
0: 对对对。因为它每一个片区大概是38家门店到40家门店，那四十家门店基本上也就有差不多4000人左右，同时推一套房它其实是很容易的。
1: 是的哈，这两点给到大家这个建议哈，如果说是想要在最近一两个月之内成交的哈，其实这两个月的成交我觉得是一个很关键的点。如果说特别急或者说想要尽快成交置换也好变现也好的一些人群，抓住这个机遇，因为到了这个年底啊，或者说跨年的这个时间点，可能又会进入到一波这个比较冷淡，或者说是回归到这个正常市场的一个情况。再出手的话，可能价格会更低一些啊，或者说你等到下一波，可能又到明年3、4月份了，大家又因为这个学区的这个原因，又回归看房的一个刚需的释放，才会有更好的一个交易的市场啊。这也是给到大家的两点建议。稍后的时间我们播一段半点的宣传啊，在宣传过后，大家也可以继续跟我们聊一聊关于买房卖房以及租房市场，在这个交易也好，或者说是刚才所说到的一些话题感兴趣的这个过程当中也好，把你的观点和看法一同分享给我们。
2: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3: 一首动听的歌曲背后是音乐人灵感的迸发，
4: 一部感人的作品背后是创作者智慧的结晶，
3: 一枚小小的商标饱含着设计者辛勤的汗水，
4: 一项成功的专利凝结了发明者多年的心血。
3: 不复制，不假冒，不剽窃，这是对知识起码的尊重。
4: 反对赝品，拒绝盗版，抵制山寨，就是对发明创造者最好的保护。
5: 尊重知识，保护知识产权。
6: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7: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8: 还能做成漏斗呢。
9: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10: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6: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

0: 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1: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0: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2: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3: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4: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5: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4: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3: 给他最好的情谊。
6: 到账1268元。
7: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8: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7: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3: 给他最好的款待。
9: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0: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9: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3: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2: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1: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今天听节目，我只办三件事：找兄弟，找兄弟，还是找兄弟。在海口买房卖房就找盼房兄弟。本栏目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1: 楼市风云，一听即知。
0: 宏观经济，微观市场。
1: 政策解读，项目规划。
0: 未来走势，兄弟帮办。
1: 探房兄弟，专业视角获取全面认知，轻松跨越置业障碍。
0: 精选好房，触手可及。
1: 买房卖房找兄弟。
2: 9:37，欢迎各位在半点的宣传过后啊，继续锁定海口综合广播 FM101.8 以及海口音乐广播 FM91.6 来收听我们双频率正在直播的探房兄弟。大家好，我是杨哥，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大家可以下载贝壳找房 APP， 让您买房不忧。节目依然在直播，大家的互动方式可以通过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发送私信，我们可以看到大家的信息哈，也可以

0: 拨打电话0898-6623-9916 6623-9916跟我们进行交流。今天啊是贝壳找房的于倩倩于总啊来到我们的节目直播间，刚才也跟大家聊到了在这个九月十月想要出手的一些朋友怎么样能够快速出手哈、啊、给到大家两条建议，希望我们这个想要出手变现的一些朋友可以抓住这两个月的这个机会啊。那么说完这个卖方市场，我们再来聊聊买方市场。那么现在这个作为存量房的这个市场的环境，大家有很多看到了这个可以捡漏的这个消息啊，或者说是经常我们看到有一些这个中介还有这个销售在说啊，这个捡漏好房啊，给大家做推荐。那么这些房子到底能不能捡漏，或者说是怎么样才能够买到这个捡漏的这个价格呢？啊，因为实际上就看完之后发现好像并没有太多的漏，往往会比自己的预期还要再高一些啊。
1: 对，首先其实这个点我觉得从几个方面来聊啊。第一个的话呢，就是无论你是不是想要捡漏，你要了解这个市场。就像举个例子来讲啊，就像前两天我们就昨天吧，昨天刚成交了一套碧桂园中央首府的房子。
0: 嗯，
1: 其实这个客户看房已经看了一年多了啊，那他这次看了这套房子之后，无论是从楼栋楼层到价格上来说，他能够心中有个杆秤，他会想要一个什么价格来出，那怎么样的一个价格能达到我的预期，同时他的价格稍微偏低一点，其实对于客户来讲他是非常清楚的，这个就是比较好的。因为我有一个明确的目标，无论就是家人或者是朋友怎么样来给我讲，因为我对他是比较熟的，而且我是了解的，我也知道他的定价在哪，所以这个是很关键的一个点。大家都说捡漏对吗？怎么样才叫捡漏？那什么样的房子叫捡漏？你认为的漏它才叫漏。同时的话呢，为什么大家说哎，我捡漏没有那么容易捡，原因在哪里？那后面反过来以后，大家会有一个习惯，就是哎，十月份看的这个房子它是不是在十月份是个漏，那到十二月份再看十月份的这套房子，它是不是一个
0: 可能就不是漏了、
1: 对，它是不是一个漏。那怎么样才叫捡漏？那捡漏的方式，首先你认为它的价值在哪里，对于客户来说你要明确定位好，我能给你什么价，它的价值标杆在哪里，我心中的数是不是准确的啊，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的话呢，捡漏的点在于说你能不能快准稳，对吧？这房子出来了，那如果说它是漏的话，是不是大家都会觉得它是漏？那同样的，大家都是漏的情况下，你要怎么捡啊？有些人认为它是漏，有些人认为它不是漏。那认为是漏的这一部分客户，他能够快准稳的拿到这套房子，
0: 听着有点绕、
1: 对吧？是不是有点绕？
0: 听绕，
1: 但是实际实话实说，它就是这样子啊。一套好房子出来，你认为它是漏，同时的话，在这个漏的基础上稍微砍砍价，它成交了，它是不是就是一个捡漏的房子？
0: 对，就是你觉得买的舒心的这种房子啊，买的
1: 不仅仅是你买的舒心的这种房子，首先你要能够认定它的价值，你要确定它是你想捡的漏，这才是一个重点。就像刚刚你说的，哎，我本来是想去捡漏的，这套房子我觉得它怎么样的价格才是一个漏？你了不了解市场？正常情况下这套房子成交价在100万左右，那我现在这套房子啊90万，它算漏吧？算吗？
0: 算是漏
1: 啊。那如果你的认为就是这套房子它只值90万，它还叫漏吗？
0: 那就不叫漏了。
1: 对呀、
0: 它只是符合于市场定价的这样的一套房源，
1: 但是它其实就是漏呢。对，所以就是说大家你要明白一个，
0: 可能把握不太准，我觉得。
1: 对，就是客户对于这个房子的漏的定义不同。其实我为什么说你到十二月份再来看十月份的这套房，可能它还是漏，因为它不会再有了。二手房它唯一的一个点就是它有独一性。每套房子都是由业主自己的，然后每一套房子的业主他对于他自己的房子的定义也是不同的，
0: 是的，
1: 价格也是不同的，
0: 是的，
1: 然后他卖房的这个坑点也是不同的，所以他才会产生是否有漏的一个问题。对，所以说大家对于它的价值要明白，就是我想要的房子是什么样的。所以刚刚你问到我说它是不是有点绕啊，它的绕的点就在于说你对它的价值的定义、市场的了解，然后价格的一个准确的坑点在哪里，你认不认为它是漏。如果说你认为它是漏了，那你就能够快准稳，只要经纪人给你推了这套房，你就觉得它是个漏，那你就可能快速出手，那这套房子是不是就会什么呀，属于你了。
0: 对，因为如果有这种想法的或者有这种思维的一些人群，他其实并不纠结于买房啊，就是他会对于市场很敏感，他对于价格也很敏感，他可能对这个小区周边的这个情况他都非常的了解了，一旦出现这个房源之后他都能够马上拿到。而且这个出现这个房源他也不是在贝壳上出现，他可能是从这个实打实一线的像这个于总这样的经纪人这个朋友圈里看到的啊，或者说是从这些角度来看到的这些房源。
1: 对，他会

0: 如果你对，如果你去看到的这个贝壳上的这个防伪，它就会出现这个挂牌价的这个问题，它可能不太会容易，看到这个是漏啊。
1: 对，所以很多的经纪人他会为他自己的客户考虑，他在第一时间收到这种消息之后，为什么我们每周四会有一个房源的聚焦，
0: 是
1: 那针对着急卖的客户，那我们经纪人把它评定为啊一个好房的时候，其实他这个房子的价值相对于市场来而言，它已经是比较优质的一套房源了，啊对，
0: 是的，大家也不要着急哈，等一下我们给大家推荐几个漏吧。当然我们上节目给大家推荐的这些漏其实都是属于漏了啊。如果大家想要去获取房源的话也很简单，其实我们每天在这个节目当中也会给大家推荐一些房源啊。但是其实我们就刚才所说到的，包括我们这个经纪人也好，或者说聚焦这个房源也好，所说的这个漏或者说比较优质的性价比的这个房源，也是当下具有性价比的这个房源。你再过这个半年一年来看，那也不一定说是当下就是有性这个半年之后还有性价比啊，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其实也是建议大家吧，就是买房子，如果你当下需要买，或者说当时需要卖，就是只要符合这个市场的预期，或者略高或者略低就可以了，千万不要有这种特别想要捡漏的心理，或者是特别想要卖的高价这样的一个心理，其实也是不太对的啊。
1: 对，其实大家就是理性的看待这个房产市场就好。很多的客户也经常是问说，我这个时间买房到底合适还是不合适啊？我其实最想说，作为一个房产经纪人，干了十多年了，看的事情也比较多，形形色色的客户，形形色色的要求啊，形形色色的一些对房子的一些需求哈。其实我想说的就是，还是回归到一句话，房子其实是住的，它不是用来炒的，或者是用来就是你捡漏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所有的房源它有它自己本身的优劣势，那只要是它符合你的预期，那能够达到你现阶段，也就是说你五年左右的这样的一个用房的需求，那你就可以去买，不用说，哎，对，不用说，就是它是一定处于一个高点还是处于一个低点，无论高与低，你这几年肯定是要用的。
0: 是的，
1: 对，
0: 也无论高低，无论未来的这个涨跌吧，哈，当然，除非特别明显的，你稍微规避一下，我觉得这个是目前经纪人能够给大家比较好的一个服务，哈。就是未来你如果说是想长期持有，坐享它升值这种情况的话，可能会给到大家一些稍微靠谱点的这个建议啊，因为你自己去看的话可能拿捏的不太准啊。
1: 对，是的，就是从多方面来考虑吧，我还是那句话，房子回归到住的属性，同时的话要了解一下自己的侧重。特别给大家提醒一点吧，就比如说咱们是做婚房使用的，那近五年之内的话呢，一定要侧重一下小学的学区，啊，这个是很重要的，因为你买房生娃上学是在所难免的啊。如果说你还没有孩子的情况下，可能着重注意一下小学的学区就好了，因为初中三年相对来说，如果说你从结婚到生娃到上学，其实也差不多有十年左右了，
0: 对，可能还是比较长的。
1: 对，还是比较长的。但是如果说距离你现在的这个工作单位比较远，其实如果说他没有中学，但是有小学，能够侧重一下小学
0: 就好，也可以。
1: 哎，对，因为他小学毕竟六年嘛，初中三年，其实相对来说，
0: 对，
1: 等到十年之后，你无论是从你的自己的经济营收、家庭的收入或者各方面，它其实是趋于稳定化的。那你的资金其实也是比较好掌控的。
0: 是的啊。那最后几分钟的时间，也给我们推荐几套捡漏的房子吧，就是所说的高性价比的这种房子，当下还是值得大家去看一看的啊。
1: 首先呢，就是刚刚看大家的侧重，如果说大家对于这个学区的要求没有很高的情况下，我们片区我建议大家着重的看一下碧桂园中央首府这个小区，因为它这个小区的话呢，总体来讲，第一，它的楼龄比较新，它是一个从2018年到2019年的一个小区。同时的话呢，这个小区一共是有26栋楼啊，小区的楼间距非常的舒服。
0: 是的，
1: 是目前整个海口市啊高楼层来说，楼间距最宽的一个楼盘。啊，它的楼间距可以做到多少？可以做到78米的这样的一个楼间距，
0: 在椰海大道上。
1: 对，在椰海大道上。同时的话，我刚刚讲到这个海燕小学、苍溪小区，它也是有的。啊，相对来讲，今年我们小区的业主反馈，就是整体的教学质量还是提高了蛮多。啊，大家可以去深入的去了解一下，然后再来做考量。
0: 是的，海南第二附属医院对面啊，这个
1: 对对对。 二贵园的对面，
0: 中央首府。
1: 对对对，同时的话呢，像现在的性价比也比较高，很多的客户也在问我说，哎，他说，哎，倩倩，你说为什么碧桂园中央首府的房子真的还不错，但是这个价格却一溜烟的往下

0: 话，
1: 嗯，
0: 其实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卡点，你要看它的整个买房的业主群体是怎么样的。这个小区，因为我之前是卖这个小区的，那同时的话我又住在这个小区，那这个片区的业主的话呢，它比较趋于年轻化，基本上都是在80、90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1: 对，我发现来我们，因为它其实离我们这个单位公司也很近哈，
0: 嗯，
1: 然后我们往往新入职的一些同事最开始看房好像都看的是中央首府啊，现在也有很多人都在这边买房了、啊、
0: 对，因为什么呢，就是中央首府它为什么会出现这种问题，其实中央首府的业主他已经免疫了这个价格的问题。为什么这样讲啊？他买房的这个价格其实都很高，除了一期的个别楼栋以外，它的价格都比较高，特别是二期的。二期的成交价啊，除了这个二栋三栋，其他的楼栋基本上都是在15000多到16000多的一个新房买入价。
1: 成交价啊、嗯，
0: 对，
1: 最开始买新房的时候的，
0: 就大部分都是新房的这个业主。那这个业主为什么刚刚我特别强调了这个年龄段是80后到90后？
1: 嗯，
0: 其实80后到90后也还是会有一个学区比较明显的一个选择的一个问题。
1: 嗯，
0: 这个阶段的。就是人基本上要么就是就是怎么说呢，就是第一个孩子需要用学区，要么就是第二个孩子需要用学区。
1: 嗯，
0: 所以说大家对于这个置换是比较强要求的。
1: 嗯，
0: 所以说现在的房子为什么它的性价比高，101平的最近的成交价基本上就在108万到115万之间、
1: 嗯、
0: 要看具体的楼栋。
1: 是的，这个核算下来的话，几乎已经到了10000出头一平了。
0: 10000出头一平
1: 的这个2019年、2018年的这个房子，也算是准新的这种房子。
0: 对、
1: 啊，
0: 而且它可以做到标准的3房2厅2卫、1部电梯2户人家。同时，特别要强调一点，
1: 嗯、
0: 就是说，你看像，困扰大家的一个问题，高层会不会断水断电的问题？
1: 嗯
0: 啊，这个小区其实，在摩羯的时候，我刚好住在这个小区。
1: 嗯，
0: 像我金城一品的这边的这个同事啊，他们停水停电了，差不多。
1: 嗯，
0: 一个多礼拜吧，
1: 金盘，
0: 对，金盘这边停电了一个多礼拜，包括阜城的这个老片区也差不多都是停电了一个多礼拜，但是碧桂园只停电了12个小时，停水停电12个小时。对，所以它新的小区的好处就在于，第一个就是它在供水供电上可以做到一个很好的一个应急。
1: 嗯，
0: 那第二个的话呢，它的这个入住的业主也会比较倾向于年轻化，那它的相对来说它的圈层就会稍微的好一点。
1: 是的。
0: 那第三个的话呢，就是说它这个片区整体给你的这个房子的价格，以及它给你呈现出来的房况、房状、小区的环境，其实也是比较偏优。
1: 是的，
0: 偏优势。
1: 就在当时这个10000块钱出头的这个价格，拿到的这个产品力还是比较不错的啊。
0: 对，是的，
1: 已经不再去单一推哪套房源了，就是你去大胆看啊，大胆挑，像这一类型的房型还有这个户型都是比较多的啊。
0: 对，在碧桂园可以任你挑选了。其实我说、
1: 嗯、
0: 它是从63平到68平的两房，87.66到111平的三房，124平的四房到142平的四房、
1: 嗯，
0: 其实就是你可以任君挑选了。
1: 是的，
0: 对对。
1: 而且它最开始我们说租售比这个问题哈，周边的这个往出租的一些人群还是比较多的，价格也能够租的比较合适啊。
0: 对，基本上，像小户型的，你可以做到以租还贷。
1: 嗯，
0: 啊，可以做到以租还贷，因为现在你看我们正对面，其实我们斜对面就是二附院。
1: 嗯，
0: 那我们再稍微的倾斜一点的话，就是海南大学的城西校区。
1: 是的。
0: 哎，对，
1: 嗯、
0: 再加上还有一个就是旁边的一个护理学院。啊，也在隔壁。再往前面走的话呢，就是像交通学院、旅游学院，其实它都是比较近的一个距离。
1: 嗯、
0: 所以很多的孩子或者家长对于特别是碧桂园的物业做得也非常好、
1: 嗯，
0: 所以他整体看完这个整个片区之后，他可能会优选这个板块。
1: 嗯，二手房可以去看一看碧桂园的，这个中央首府啊。
0: 对，
1: 这是推荐的第一个小区，还有没有推荐的小区了？像我们片区之内的，不管新房二手房都可以来给大家推荐一下。
0: 再推荐一个给大家，刚刚我们也有聊过的，这样恩祥的一个项目吧。
1: 嗯、
0: 恩祥他这个项目其实主要的一个缺点就是因为它学区比较差一点，
1: 嗯，
0: 但它好处就在于说它的对面就是北大的从幼儿园到高中的这样的一个，对对对，一个12年制的一个学校。那这个板块它的好处就在于说，你可以花最少的钱，然后把这个房子，如果说你暂时不用啊，可以把它很好的就是出租，它的

租金是非常高的。举个例子来讲，比如说像77平的这样的一个户型，那它之前在买进来的时候，它的格局是标准的一房一厅，它有一个10.4到11.4的这样的一个房间是全赠送的，它的公摊基本上也就在10%左右啊。对于三代宅来说，它已经是比较高的了，那第二个的话呢，就是它在装修使用之后啊，你这边的租金基本上可以做到2%。

0: 千五左右啊。那像比如说现在挂盘的这个房价大概是八十到八十五万左右，其实成交价大概也就是在77到78这样的一个成交价。那你如果说你是30年的贷款，大概也就2500块钱的月供，那这个房子可以租到2500到2800，其实就可以很好的
1: 对，可以付一个首付的这个费用哈。
0: 对对对，如果说你的装修状态比较好的情况下，家具家电配的高一点，你基本上租3000块钱可以分分钟去出租。
1: 是的，而且恩翔的话，它会比这个碧桂园稍微再新一点，好像，
0: 差不多，
1: 差不多。
0: 对，要看哪一期 C， 就是恩翔 A 的话呢，它是属于2015年到2017年，然后 C 区的话呢，算是2019年左右的一个小区。
1: 是的哈，这两个小区它的侧重点各不相同嘛，但是价格其实也都是相近的哈，价格也比较合适。
0: 对，都差不多。就相对来讲，恩翔的房子，我觉得大家如果说暂时还不住，那同时考虑到说这个出租的价格还比较高啊，目前想要把你手上的资金做一个稳向定值啊，这样的一个储蓄的话，我觉得还是可以考虑的。
1: 对，我们之前建议大家买房的时候可以看几个指标，第一个就是周边的新房的情况，然后你去对比一下横向的二手房，它有没有做到新房的这个比较合适的这种价格，你看打7折打6折的这样的一个价格，或者打反正6、7折这样的一个价格吧。目前这两个小区还都差不多在这个区间之内了啊。
0: 对的。
1: 这第一。第二的话就是你看你本身这个资金，就是你的房价比啊，就是你整个的房价能不能做到你的这个年税后的可支配收入的一个比值啊，就刚才所说的这几个价格基本上都是在100万以里这样的一个总价小户型的这个情况下，然后通常目前海口的这个价格，夫妻双方年收入能够达到税后可能有个10多万哈这样的一个情况，你看这个价格的话基本上是在6、7比的这样的一个房价比，也算是比较合理的一个买房的区间啊。再说到第三个数值就是租售比了啊，刚才也说到这个租售比，就是你的房子总价和你的这个整个年的租金的比值能不能达到这个3%或5%这样的一个区间。反正这两个小区它的这个租金也好，或者说是这个总价也好，都能够达到这样的一个数值，其实还是比较合适在这个时间段来进行购买和看这个两个小区的房子的啊。
0: 对，是的。咱们说完二手房，其实也可以聊聊新房。其实目前我们贝壳中就是说着重在推的，或者是说它的成交量比较高的两个盘，其实大家也可以看到既有学区又有得房率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第一个我觉得首推的还是大家可以看看天喜一号的房子啊。天喜一号其实最近在我们7月21号的时候正式有片区划分出来时候啊，它的成交量确实高了很多。
1: 是的，秋海学校的小学和中学哈。
0: 对。
1: 但是同样也是今年第一年招生，它的这个学校的情况和成绩可以去关注一下啊。但是目前看生源和它这个本身的师资配备的话，其实未来我觉得应该也不会太差啊，不会差。
0: 我可能比你更乐观一点。
1: 你是觉得非常好？
0: 对，因为我看了一下他们整体的这个老师的简章，还有就是今年你看他们正常设有的学位是有1500多个，就小学，然后初中的话大概有1750个。那他这次招生其实只招了530个。那为什么会做这样的一个选择？其实无论是从教育局还是从家长上来说，大家其实还是像刚刚咱们聊到的说，主要的一个卡点还是觉得新的学校第一年招生它会不会出成绩的一个问题。那如果说1500多个孩子，对于新的学校来讲规模上还是挺大
1: 的。是
0: 的，
1: 是的。
0: 他希望的就是能够在就是一炮打响的这种状态，毕竟他是属于海口的本土学校海桥一嘛。那其实大家教育局对学校以及学校对老师，老师对生源，他都会有一个考量。我觉得第一批如果今年的在明年的9月份出来成绩之后，我觉得还是比较可能会给大家呈现一个比较好的状态。
1: 比较有惊喜。
0: 对，比较有惊喜。你看从 因为我自己的孩子有读书嘛，所以我对学校可能会深入的去了解一些。
1: 嗯，
0: 那同时你看我们之前北师大第一开始招生啊、到三年以后的整体给大家，给所有的家长，给所有关注这个学校的一些家人们看到的呈现出来的结果是比较好。

0: 好的，
1: 嗯，
0: 那再包括后面的这个，还有哪个学校来着？就是澄迈的华东师范，啊，其实它新的学校进来都是希望达到一个一炮而红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1: 嗯，
0: 同时。无论是啊，就是家长也好，学校也好，或者教育局也好，其实他对于新的学校的一些规划做的，我觉得还是比较好的。
1: 是的哈、啊，那么给大家推荐的这三个小区吧，两个属于二手的小区，大家可以看啊，还有新房的小区是天喜一号啊。天喜一号目前是作为新规产品，它的得房率会更好一些哈、啊。当然也是新的小区，它的整个的感觉会比二手房的话，反正就是。不一样吧，反正感觉。但是如果想去看新房，
0: 它也有弊端，它也有弊端。但是它的优势，我觉得在于，特别是在26号刚刚推出来113平的这个户型3+1的这样的一个户型，其实它从总价上释放出来了124平的这样的一个总价，因为124平大概要在208万。
1: 嗯，
0: 那如果说113平的减少了10平方的情况下，其实对于很多的买房的客户来讲，我觉得它是一种压力的减小，因为113平的可以做到3+1。对于改善性住宅或者是三孩家庭，它还是比较有优势，同时它的价格上也做到了一个很好的一个减量。同时的话呢，我觉得对于我来讲哈，对于或者是对于广大的消费者来说啊、最重要的一个就是首付降低了，月供降低了，同时我又能够享受好的配套，好的学区。
1: 嗯，
0: 其实这个的话呢，是我觉得比较建议大家去看的。同时像113平的这样的一个户型，它的得房率也可以做到120啊，套内120，也就是说建筑面积是113，套内差不多可以做到130平。
1: 是的，就是况且现在它也是可以贷到40年的这个贷款了啊，因为它属于新房。
0: 嗯，对，是的。
1: 二手房可能还贷不到40年啊，如果要去看二手房的话，得看你实际贷款的这个情况是什么样的啊。那么到这儿呢，已经10点整了，我们一个小时的时间已经聊到了很多哈，也是希望大家在这个马上要到来的国庆假期哈，能够去选择到比较合适的这种房子。有需要的话，大家可以在贝壳找房子这个 APP 当中找经纪人啊，排名第一于倩倩于总啊，去找一下于总，也可以在微信里继续添加18003438191，这个是我们探房兄弟小助手的这个微信啊，都可以通过多种方式跟我们取得联系。那么今天节目就上到这儿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更多精彩我们在明天再会。
2: 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0: 爷爷，你唱的是哪里啊？感觉好美啊，能带我去看看吗？
1: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请为下一代留住那些承载了时代记忆的古建筑，不要让孩子们只能在我们的回忆中。

0: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1: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2: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3: 哎，为了体面吧，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0: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4: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5: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0: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6: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7: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6: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

0: 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0: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1: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九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0: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1: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2: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3: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
1: 这新买的手机怎么用啊？滑来滑去就是点不对。
4: 最新的养老补贴又出新政策了，跑了几趟社区了，还是没弄明白。
5: 哎，早上出门前那杯养生茶我喝了吗？
6: 别急，您的生活小百科上线啦。这里是由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指导播出的海岛欢乐颂，小棉袄潇潇守护您的所有温暖，开心果颂颂承包你的所有笑点。海岛欢乐颂，日子乐融融。

0: 爸之宝。
1: 来啦，海岛欢乐颂，
2: 日子乐融融。
1: 北京时间的上午10:07，此刻的声音呢，依旧是来自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为您双频率同步播出的
2: 海岛欢乐颂。各位朋友，上午好，我是潇潇。
1: 大家上午好吗？我是宋宋。
2: 本节目由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指导播出，
1: 再次感谢。
2: 在节目当中，我们一起聊健康、懂政策、智慧助老、旅居康养、老年文化，您关心的我们一样不落。
1: 哎，我们又进入到了9月28号，今天又是一个星期一。
2: 是的，但是这周的星期一有点不太一样，我感觉这周哈上3天班，大家的状态。

0: 应该就是属于那种反正这个平时上班的心情应该是不太一样的。
1: 哈哈，有很多人根本就不上班哦。有很多人这三天直接也连着休掉了哟。
0: 羡慕，非常非常的羡慕。
1: 是，
0: 但是这三天肖浩和宋宋依然坚守，朋友们。
1: 对，我们三个，我们两个人在这三天不是我们三个，有点害怕，有点害怕。我们两个人呢在这三天依旧坚守，但是呢在十一的假期期间我们两个就也放假了。
0: 是的，反正这三天的时间哈，大家依然是可以通过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早上的十点到十一点这个时间段来跟潇潇和宋宋一起互动留言啦。
1: 哎，我们在节目一开始呢还是先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老龄动态板块当中来。我们首先呢来关注到国务院新闻办公厅近日是举办了这个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的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等等单位呢介绍贯彻落实十五五规划，推动建设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的有关情况。那么相关负责人介绍呢说，这个人口问题啊始终是我国面临的全局性、长期性以及战略性的问题。那么在老年健康方面呢，完善适老化的医疗服务，加强病房设施设备等适老化改造和条件的升级，优化服务流程，便利老年人看病就医，推动二级以上综合性医院规范设立老年医学科，发展老年共病诊疗这个服务模式，开展医养结合示范项目，推进社区支持的居家养老，加强上门医疗护理和家庭病床服务，健全失能失智老年人照护体系，实施老年的口腔健康、听力健康、心理关爱、营养改善、痴呆防治、合理用药等方面的健康促进行动，强化职业人群的健康保护，健全职业健康服务体系。十五期间呢，实现职业健康服务实现全覆盖，同时呢，要加强新兴产业、新业态职业病危害的因素识别和风险评估，推进健康企业建设，做好特殊人群的健康管理和康复服务。
0: 我们再来看到，近日商务部等八部门印发了促进智能家居消费行动方案，通过多项举措扩大智能家居优质供给，激活消费市场。方案提出扩大优质智能家居供给，完善智能家居标准体系，支持智能家居消费，发展适老化智能家居，畅通废旧家居回收链条，优化社区便民服务，加大财政金融支持力度系列举措。方案明确发展适老化智能家居，推广家庭服务机器人、健康监测、智能照护等适老化产品，引导企业在产品尺寸、操作便利、方言识别、安全性能等方面推进适老化设计，丰富适老化智能家居产品和家装服务供给，推动在适老化智能家居领域开展银发产品认证。
1: 我们再来关注到一条加快推动养老等领域消费电子产品创新的内容。近日呢，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是印发了这个电子信息制造业的发展十五规划。那么在这个规划当中通知呢，说在加快消费电子创新发展方面，提出了推动视听友好这个工作，发展护眼护耳产品，提升电子产品的用户体验，推进消费电子适老化改造，发展智慧健康养老产业，面向文旅、住建、教育、医疗、养老、体育等重点领域，加快推动消费电子产品创新和应用落地，开展典型案例征集和应用推广活动。
0: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到的老龄动态内容。也来看一下我们微信公众平台各位听友的留言哈。老朋友说，两位美女上午好，打卡了。
1: 上午好，帅哥。
0: 他是问宋宋十一去哪里耍嘛。
1: 我去哪里耍嘛，这个用四川话怎么说呀？
0: 去哪里耍嘛，
1: 去哪里耍嘛。我去屋里头耍。在屋里头耍。
0: 现在不是很多年轻人都特别喜欢那句话嘛，就是四川人说干啥都耍一下嘛，耍一下嘛，走嘛，耍中找钱，找钱来耍。
1: 哦，这一句话
0: 早耍结合，以耍为主。
1: 我跟你说，这个在过去的一个中秋假期期间结交了很多四川的朋友。
0: 是吗？全部都是这句。
1: 然后他们说还有一句话，就是也是你们的方言，就是什么大了大的怎么耍，小的怎么耍来着，那句话有点忘了。就是意思是大有大的耍法，小有小的耍法，那样一句话。
0: 就是大有大耍，小有小耍，大耍大耍的意思呢，反正就是比如说国庆我去外地旅游，大耍，小耍呢比如说下班啊什么，在附近啊，或者是
1: 咱俩打打扑克啊，
0: 小聚一下，这是小耍
1: 啊，这是小耍。

0: 对
1: 对对，反正我听到这个耍这个字感觉很爽，不知道为什么，希望大家那个每天都能耍。
0: 对，就是在工作之余嘛，耍一耍，不是这三天先努力认真认真工作，国庆就大耍一下。
1: 但是这三天我说实话我们适当过渡一下就可以了，别三天给自己整太大的工作强度了，累挺
0: 了。那可不是咋的，这三天呢上班之余也计划一下国庆假期到底该如何度过呢。
1: 是，还没有规划的朋友赶紧好好规划起来啊、
0: 嗯、
1: 再不买票就更贵了。
0: 可是的啊、
1: 嗯、
0: 该买了就赶紧买吧啊。
1: 是，我们接下来呢再来持续跟大家来关注一条跟这个手机格式化方面有关的一个消息。
0: 是的，这波最近又有很多人换新手机了。
1: 哎呀哎呀，
0: 换新手机的朋友非常羡慕。
1: 嗯，
0: 淘汰掉的旧手机很多人呢可能会考虑置换或者是直接卖到二手市场、
1: 嗯、
0: 但是呢您的这个账户隐私工作信息如果没清理干净，可能会被不法分子利用，留下风险隐患。像一般呢我们就是觉得格式化了就行哈、
1: 嗯、
0: 但是呢根据相关民警介绍到，为了防止个人隐私泄露，大家通常会选择格式化或者是恢复出厂设置之后处理掉，但这些操作它并不能彻底清除手机上的信息。
1: 嗯，
0: 也就是说只要技术到位，格式化之后的信息它依旧是可以被恢复的。
1: 哦，所以说今天就跟各位来分享啊，就是你可以多做一步，就是把这个旧手机不是恢复出厂设置嘛，这个时候呢用电影或者用电视剧或者其他一些大一点的这个文件把手机重新装满，将原来的数据全部替换掉，然后再恢复出厂设置一次。那么这样的话呢，即使数据被这个不法分子不小心给恢复了，他们得到的也只能是一大堆的电影跟电视剧、
0: 嗯、
1: 警方也提示呢说，手机信息一旦泄露啊，不法分子会利用获取个人的一些手机号身份信息，实行冒充客服退款、虚假贷款、亲友借钱，甚至啊会以公检法人员的这个身份进行各类的电信诈骗。所以大家一定要妥善的保管好自己的手机哦，减少信息泄露的风险。
0: 是，关于这类型的诈骗我们在节目当中分享的太多太多了、
1: 嗯、
0: 尤其是希望给我们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让他们增强防骗意识。
1: 是，
0: 首先呢就是在户外一些公共设备的WiFi、
1: 嗯、
0: 大家呢尽量不要用，还有公共手机充电桩，这个不要去充电，以防手机未经加密处理的信息直接被窃取了。
1: 嗯，
0: 还有就是一些钓鱼网站哈，你需要输入个人信息啊进行测试啊，或者是来历不明的二维码呀，短信当中的不明链接都别乱点、
1: 哎、
0: 他们很可能被植入了木马病毒。
1: 还有呢就是要设置隐私保护啊，比如说你常用的一些聊天软件要关闭容易泄露信息的功能，发布动态的时候呢也要注意保护自己跟家人的信息安全，以及拒绝这个过度采集。确实有一些 APP 它一上来你刚下完之后要收集你100条消息、
0: 哦、
1: 有很多还要收集你的这个麦克风，哎呀又收集你的定位，
0: 对、
1: 又要看你的相册、
0: 嗯、
1: 又要看你的周边活动的蓝牙，我真是觉得没必要啊。
0: 对，
1: 大家在下的时候就先选择官方的渠道来下载，尤其是一些银行类的 APP、
0: 嗯、
1: 在授权 APP 的相关权限的时候呢一定要仔细的检查通知的内容，没有必要的这个权限要及时关闭。同时呢对于长期不用的这种第三方的平台跟网站呢要取消账号授权。
0: 是的，那一旦信息被泄露了该怎么补救呢、
1: 嗯、
0: 有5步来应对信息泄露。第一个，切断风险源，立即退出异常登录设备，冻结涉及的账户，比如说微信冻结账号啊，还有可以修改密码，所有关联的账户全部更换那种高强度的密码、哎、但是说到这个更换密码，这个有的呢它是要设置你包含大小写的
1: 啊，对对对，
0: 然后有的密码呢它必须要还有带标点符号的，
1: 对，很麻烦，
0: 设置了吧不同的密码，完了之后你下一次登录你就忘记你上次设的密码到底是多少了。
1: 对，而且很多朋友他那个不是各种网站其实他的要求不太一样嘛、
0: 哦、
1: 所以你可能有这个10几20多个密码，然后有的朋友呢就会把这个密码呀写在手机里，
0: 手机备忘录里、
1: 哎、写在手机备忘录里啊，我的这个微信密码是下载密码是银行密码是登录哪个软件的密码是，你写一大堆，这个你小心点不要泄露了，这个要泄露了你手机就跟 就跟那个光天化日之下让别人就是全都一键可以给你开登录所有的软件了。
0: 是的是的、嗯、还有就是呢要留存证据啊，保存泄露相关的截图短信邮件，记录泄露时间途径，那你也可以投诉举报，向涉事平台投诉也行，或者是拨打12321网络不良与垃圾信息举报处理中心12321。

0: 3377，这个是互联网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中心电话。那如果说哎他骗你钱了，导致财产损失，保留证据并报警，必要的时候提起民事诉讼追究责任。
1: 是，反正手机的这个安全，因为手机我们确实每天都在用嘛，有的时候处理很多的这个哎比方说工作上的一些内容啊，可能也都在手机里，大家要多多的注意。然后我妈呢在今天上午就刚刚上节目之前给我发了一条消息，说闺女，我在查找聊天记录的时候，我不小心把咱们俩这么多年的聊天记录全删了。就是他平时会清理手机或者换手机的时候，不是会把那个消息给挪到这里面吗？然后其中你就可以勾选，比方说微信只保留，就从这个手机到这个手机上只保留谁谁谁的聊天记录。他就这种情况下也会保留我的聊天记录，所以我们俩的聊天记录有很多很多年
0: 啊，一直保存着，
1: 然后也有非常多个 G 的内存，非常的他都没有舍得删。但是他好像是可能要在我们的聊天记录里找一个什么文件呀，或者找一个什么图片，不知道怎么自己操作操作全删了，
0: 然后就非常舍不得，
1: 非常舍不得，给他气坏了，气得胸口窝疼。然后呢我就在网上搜，我说那个微信的聊天记录，个人聊天记录不小心删除之后能否恢复，不能，
0: 不能恢复啊。
1: 对，除非是因为比如说微信闪退了，微信有 bug 了，这种问题类的可以被修复。
0: 哦，
1: 就是这个它一闪退一有 bug， 你退出聊天记录没了。
0: 你这你不保存着的吗？你不，你保存着的，等改天你妈妈想看哪一天能给它翻出来。
1: 我也没，我没有保存那么多我没有它保存的那么多我可能就保留了就是自从换手机之后，因为我不太喜欢换手机之后把旧的东西转到新的东西上面来，
0: 所以全删除了。对对对，
1: 对，我说对啊，我说好不容易能什么都没有的青砖开始了，又弄一大堆信息过来干嘛？找不到就找不到了。
0: 这个就是必要的时候的这种断舍离嘛，没事妈妈难过两天，过两天他也就那个过去了。
1: 过两天把闺女忘了
0: 过两天也就好了。但是说到这个手机呢，这儿也跟大家顺带延伸的说一个这种健康类的提示吧，对吧？我们每天呢确实是手机不离手，醒来第一件事情干嘛？
1: 看
0: 手机。摸手机在哪儿？还有呢，就是有的时候睡得半夜迷迷糊糊，哎，你迷迷糊糊好像有一点点醒了，你就会忍不住把手机摸过来看一下现在是几点啊，然后一看，哎呀，怎么才3点啊？哎呀，完了继续睡吧，你就发现你睡不着了。
1: 是。就是看了时间，基本上我就这样。我如果不看时间，就是醒了，你该干嘛？要上厕所，你要调调空调的温度，要干嘛？你就一系列操作完之后，往那一躺，呼呼还是睡，一分钟内就。但是我如果看了一下表，4:10得了，到4:30我也会在那里辗转反侧。
0: 啊，我跟你说，你简直都难以置信。你猜我昨天几点睡的？
1: 几点睡的？你这样一说，我肯定上往早了猜，对吗？特别早，九点你九点我还没到家呢，你九点睡觉了，
0: 我难以置信，我昨晚9点睡的，所以半夜呢睡得早，半夜就会醒，醒了之后呢，我就想起了之前我们也有分享过类似的这个内容，提到过哈，睡醒之后千万不能看手机。
1: 你几点醒的？
0: 然后我就没看，我不知道，
1: 你也不知道，
0: 我没看，我就忍住了，不能看，不能看，我就闭上眼睛自己又继续睡，
1: 硬睡，
0: 然后就很快就睡着了嘛。之前就有过这种经历，半夜起来看手机，哪怕你只是看了一下时间，然后你后面再接觉就非常非常困难。
1: 对，
0: 这个也就是我们今天跟大家说的，半夜醒来真的不建议你去看手机时间。
1: 是，为啥呢？其实看时间触发的这个心理过程才是导致你睡不着觉的真正的原因。比如说你看到凌晨3点了，大脑要做的不是继续睡，而是开始计算，我从12点睡到3点，我睡了3个小时，那么我7点起床，从3点到7点，我大概还有4个小时。
0: 对，你大脑它就被迫开始工作了。
1: 对，那么4个小时刚才有3个小时，3+4一共是7个小时，那么这7个小时不够我每天要睡8个小时，是不是会影响我第二天的精神状态和工作状态呢？等等，你就开始算了嘛。那么这种伴随的一个挫败感呢，会激活你身体的一个应激的系统，就是交感神经要兴奋起来，因为你在算嘛，心率也上升了，皮质醇呢也升高了，而这一套生理状态呢，恰恰跟入睡所需要的这个条件是完全相反的。睡眠只有在神经系统安定的时候才会发生，越努力越睡越会出现失眠。
0: 是的，在这一项实验当中呢，失眠者呀，他们是有一个实验，就是被分为了两组嘛，一组盯着时钟，另一组的是一个数字显示屏，结果发现呢，看时钟的人有更多的睡眠困扰，入睡时间也往往更长。那为什么半夜有的时候有的人他会在同一个时间他就醒来了，误差不超过几分钟，比闹钟还准。

0: 其实人的身体里真的有一个闹钟，人的一个完整睡眠周期大概就是一个半小时九十分钟嘛。每个周期包含浅睡眠、深睡眠和快速眼动睡眠，整夜是循环往复的。深睡眠占总睡眠时间大概是20%，大多集中在前半夜的两三个睡眠周期，这个也是身体修复、精力恢复的关键阶段。到了后半夜，深睡眠大幅减少，以浅睡眠和做梦的快速眼动睡眠为主，睡眠整体变浅。这个时候呢，睡眠周期转换的时候，它就容易出现那种短暂的觉醒。注意哈，是短暂的觉醒。短暂的觉醒呢，就是反正凌晨三四点之后嘛，你就开始容易睁开眼，或者是醒了一下。但是呢，醒了一下，这个时候你不是真正的醒。那你每次醒来都看时间，你就等于不断的强化了这种条件反射了。
1: 这让我想到一件事情，我这两天呢不是住在一个村里嘛，就是确实是住在村里啊。然后这个村里有那个打鸣的是公鸡吗？公鸡打鸣，就那个大公鸡在我的那个窗户底下打鸣。因为在村里你确实无法避免，不是我住的那个，但是旁边的你一个村子一打有鸡打鸣，你就会特别清晰的能听到。然后我不是一共有两天嘛，第一天的时候他打鸣我听见了，醒了一下，我没理他，太困太累了，翻身我就继续睡了，这样我就睡了。第二天他又打鸣，我早上我这个时候我说几点呢你就开始打鸣，我就打开看了一眼手机，那个时候是不到八点钟，假期哦，不到八点钟啊，他开始打鸣哦。我自那之后再也没有睡过觉。
0: 不在八点，他不应该就是在这说这个鸡算是打得晚的了。
1: 真的吗？我说你的鸡你不放假吗？你知不知道什么叫中秋假期？有月饼吃吗？你就在这块给我打鸣，你
0: 你真是为难人家公鸡了。
1: 我说能不能那个闭嘴，能不能给他那嘴过来，那个小绳给我递下来。不到八点钟就在那打鸣，而且每次我快要马上睡着的时候又打一下，每次个就是这样。我的这个整个假期被这个公鸡打鸣搅和的睡眠完全乱套，
0: 然后导致这个睡眠特别不好，
1: 对
0: 吧？
1: 对，
0: 有的时候我们如果说醒来忍不住看时间怎么办呢？最简单最有效的方法，物理隔绝了。卧室里你不要放闹钟，或者是把手机放远一点，反正你就知道你闹钟没响，就还没到时间呢。醒来之后如果没有办法再次入睡，你可以等到起床到昏暗的环境，等有困意再回床，你就知道床只用来睡觉，不是用来努力睡觉的
1: 啊。
0: 固定起床时间哈，还有就是呢，就是放弃那种必须要睡够八小时的执念。你放弃这个执念，脑袋里面不要想，反正能睡多久就睡多久，睡到第二天起来你不会觉得身体不适就行了。还有呢，就是学会疏解压力，用那个什么478呼吸法，
1: 对，
0: 是吧？呼吸。还有呢，就是也可以采取一些其他的方式，就听小说嘛。
1: 你可以冥想，我有一个睡觉就是很快入睡的方法，这个也是我平时如果感觉自己不是很放松会用的一个方法，就是你告诉自己从脚到头或者从头到脚每一个部位每一个关节一点一点的放松，你从头到尾想一遍，差不多你就能真的放松下来了。
0: 对对对，下次可以试一试啊。
1: 对，这就是冥想的方法嘛。
0: 大罗斯他说了，咱就是说呀，鸡八点才打鸣，是不是已经让了你三个小时了？
1: 让了我三个小时了。
0: 你说出了我刚刚想说的话。
1: 你跟鸡一会儿吗？原来是。
0: 一般这个，我之前这去一个那种农家乐里面，
1: 也有鸡打鸣。
0: 鸡四点就开始打鸣，我起来想揍那个鸡。
1: 你这四点开始打鸣，我会。
0: 所以人家才说嘛，这鸡已经让了你好几个小时了，对吧？
1: 你哪个鸡要是敢四点打鸣，我跟你说，我觉也不睡了。你在那打鸣，我去偷你老婆下的鸡蛋，我把她下的鸡蛋全给偷着吃了。
0: 所以有一个好睡眠很重要，你国庆的时候就别往那村里去住了啊！
1: 国庆的时候更得去村里，哎呀，每天一放假就往村里开始炸。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先来进入到半点宣传，然后宣传回来之后呢，我们有很多的健康的资讯要跟大家一块来分享，不要走开哦，稍后的节目更加精彩，
0: 一会儿回来。

0: 是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海口消防提醒您，进入公共场所要留意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指示标识，发生火灾保持镇定，科学有序逃生自救。
2: 哎呦，真不错，就是这个味儿。
3: 喜欢我们的京剧表演，就给我们点个赞吧。
4: 正装圆桌红桃，冒茶红花好啊，好好新鲜呐、
5: 呀，这和演出现场唱的一样好听。
6: 谢谢大家对黄梅戏的喜爱，会唱的可以跟我们一起唱哦。
7: 动动手指，在家就能看大戏，真是太方便了。
5: 喜欢粤剧的朋友可以明天继续来我们直播间哦。
8: 大姐，恭喜呀！
9: 哎呀，胡大姐的这身衣服可真好看，
10: 周末来现场看花鼓戏演出，我借给你穿，再拍个照。
7: 我国现存戏曲剧种348个，目前在直播平台开通直播的有231种，全年直播超过80万场，累计观看人次超过25亿，平均每场观看超过3200人次，相当于一场中型演出。其中90后、00后占观众总数的52%。小屏幕，大舞台，弘扬戏曲文化。
11: 亲

0: 爷爷，你唱的是哪里啊？感觉好美啊，能带我去看看吗？
1: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请为下一代留住那些承载了时代记忆的古建筑，不要让孩子们只能在我们的回忆中。

0: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
1: 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呀？
2: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3: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1: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啊、干脆我把它花了。又怎么了？
3: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

0: 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1: 哼，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哎呦，
0: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1: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0: 法律无形，懂法有义。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2: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

0: 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1: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0: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温柔以待。
2: 新买的手机怎么用啊？滑来滑去就是点不对。
3: 最新的养老补贴又出新政策了，跑了几趟社区了，还是没弄明白。
4: 哎，早上出门前那杯养生茶我喝了吗？
5: 别急，您的生活小百科上线了。这里是由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指导播出的海岛欢乐颂，小棉袄潇潇守护您的所有温暖，开心果送送承包你的所有笑点，海岛欢乐颂，日子乐融融。

0: 来啦，海岛欢乐颂，
1: 日子乐融融。
0: 北京时间的上午10:37，此刻的声音呢，依旧是来自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 ，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为您双频率同步播出的
1: 海岛欢乐颂。各位上午好，我是潇潇。
0: 大家上午好呀，我是宋宋。
1: 在半点宣传之后，欢迎继续回来。本节目由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指导播出，
0: 再次感谢。
1: 这会儿啊，大家依然是可以通过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继续来跟我们互动留言哦。
0: 看到老朋友说到刚才公鸡打鸣的这件事情，他说公鸡啊5-6点左右就已经开始打鸣了哦。他说宋宋啊，公鸡已经很给你面子啦，
1: 相当给你面子了。
0: 你们都跟鸡是一伙的是吗？没有人站在我的角度，我一个大假期不到8点让他喊醒了，这种角度设身处地的为我来考量一下吗？
1: 你这个吃鸡肉好吃的时候也没站在鸡

0: 鸡的角度考虑
1: 啊，小鸡那么可爱，怎么可以不加孜然跟烧烤料就吃呢？
0: 哎，那这个中秋哈，反正就是在海南肯定是少不了吃鸡，家家户户啊，这个都是吃鸡节日必备，
1: 吃点海鲜。
0: 这一个中秋，还有就是吃螃蟹的好时候呀，中秋品蟹，
1: 哎、
0: 而且中秋吃的螃蟹一定要吃点这个
1: 带滑的
0: 蟹。
1: 哎，好像最近的这个螃蟹到了最佳赏味期哦。
0: 是的，我中秋买了几只，反正那价格也挺贵。贵的，说实话、
1: 啊，多少钱一只？我还没吃上呢。
0: 我还买了是非常便宜的呢，稍微小也得几十块钱一只啊。
1: 海蟹吗？还是大闸
0: 蟹？大
1: 闸蟹啊，
0: 大闸蟹那种大闸蟹，
1: 我知道，
0: 就是
1: 阳澄湖大闸蟹，
0: 对，分为那种几两几两的。
1: 啊、
0: 因为我就觉得这个季节呀、啊，就是不吃两只，总感觉对不起这个季节的美味、啊。
1: 你买的是二两公还是三两母？
0: 买的是母的，我喜欢吃那个带黄的。
1: 哦，我也是，我也是。
0: 大闸蟹就得品那种带黄的啊，
1: 对，
0: 吃几个大闸蟹，然后回来这个大闸蟹呢，它还一直它吐泡嘛，就那个声音上过蒸的时候，我觉得我就一直跟大闸蟹对不起啊，
1: 对不起了，
0: 来世你投胎别做蟹。
1: 所以我说能不能先把这个蟹一家伙的先给他们弄屎，或者先给他们弄晕，然后再给他们上锅，不要上锅慢慢的蒸着，看着他们一点一点的没了气息和声响，确实感觉很残忍呢。
0: 完了之后你别想吃的时候反正就挺香的，
1: 哎，然后大闸蟹说你掰开我说香的时候，你最好心里也还想着我。
0: 是的，就是蒸大闸蟹啊，或者是蒸其他的海蟹啊这类蟹的时候，它反正都是要有一定的技巧，蒸出来它那个肉呢受热才均匀。
1: 哦，
0: 但是你有没有发现每次蒸蟹的时候呀，它就是有蒸完你打开那个锅盖，它就会冒出很多那种白色的那种固体，有点像那个鸡蛋清一样的
1: 啊，有可能是螃蟹吐了。
0: 所以我一直不知道这个玩意儿到底是什么东西，反正我尝过一口也不好吃，然后也
1: 不好吃，
0: 这个东西到底能不能吃哈？
1: 是，而且这个螃蟹这个全身上下啊，除了刚刚说的那个白色的那个流出来的那个东西之外，还有很多东西其实是不太建议吃的。我们今天就把关于吃蟹的这件事情跟大家来说明白。
0: 是的，首先先来说一下，像我们刚刚说的，像那个鸡蛋白一样的这个固体，就是蒸熟之后身上会出现一些白色的，像鸡蛋白一样的，这些白色固体的源头是大闸蟹的血液。
1: 什么意思？它的血是白的
0: 啊？和我们人类依靠血红蛋白来运送氧气不同，大闸蟹它靠的是血液当中含铜的一个血蓝蛋白，所以大闸蟹活的时候它的血液是接近无色的，你看不到，或者带有一丝淡淡的蓝色。当它被煮熟之后，血液当中的蛋白质因为高温而发生变性凝固，就成了我们看到的这一坨坨白色的固体。也可以吃，吃它并不会对人体造成什么影响，但是呢它没什么味儿啊，口感那更不用提了，可实在是和美味沾不上边，
1: 里边那么多好吃的肉就别吃这一口了
0: 啊。所以我才知道这个白的是它的血。
1: 哎，然后还有一个呢，大闸蟹的是它的肠子，你知道在哪儿吗？
0: 肠子不是在肚子上吗？
1: 它的肚子又在哪里呢？吃虾的时候，很多朋友可能会去一下那个虾线 啊，感觉那个比较恶心，然后却很少有朋友知道大闸蟹的肠子在哪儿。其实大闸蟹是有肠子的，它的这个蟹肠呢是分为中肠跟后肠，中肠比较短，后肠比较长，位置比较隐蔽，在它的肚脐眼儿，就是我们不管吃公吃母，不是后边有一个那个小那个壳要给掰一下，先掰下来嘛，就是它肚子上的那个，然后你把它掰下来之后，看到上面有一些黑色的线状的一些结构，这个就是蟹肠。那么蟹肠里边呢有蟹的粑粑，所以不能吃。然后还有就是这个蟹腮跟蟹胃也是藏污纳垢的一个重灾区，尤其是那个腮更是没有毫无口感可言
0: 啊，那
1: 个也别吃。
0: 对，那个腮反正每次吃的时候你记得要把它给撇掉哈，
1: 是
0: 不能吃。
1: 说
0: 到美味啊，一只蟹的精华就是它的蟹黄蟹膏啦，
1: 这一口下去就香迷糊了，
0: 非常的好吃。因为母蟹是蟹黄，公蟹的话就是那个
1: 蟹
0: 膏。蟹
1: 膏，
0: 公蟹的那个蟹膏吃起来有点像那个肥肉，肥嘟嘟的。
1: 但是它跟肥肉还不太一样，
0: 对，
1: 它吃挺香的。
0: 对，就是有那种香味儿。
1: 对对对，
0: 那蟹黄更不必说了哈，蟹黄呢就是蟹壳熟了之后打开盖见到的黄色的物质，有软的，还有硬的啊，它分别是来自不同的器官。所谓的软黄其实就是蟹的肝胰腺，也就是蟹的消化器官，它具有生产消化酶、吸收消化食物的功能，类似我们人类的肝脏和胰

0: 脏的和集合体。
1: 嗯，
0: 这也就是为什么无论是公蟹还是母蟹，它都有软黄的一个原因。
1: 就是软黄是那个浅色的淡黄。
0: 对，反正就是你蒸熟蟹了之后，不是它有那个蟹蒸熟了，它有软软的一部分的黄吗？它那个黄是不会凝固的。啊、
1: 然后还有一部分就是母蟹的那个橙黄色的那个硬的那个，稍微硬一点点的那个
0: 蟹，对，那个另外一部分的那个蟹黄了。
1: 是、
0: 啊。
1: 然后刚刚说到的这个干邑腺呢，因为它有不饱和脂肪酸和氨基酸，一经烹饪呢就会变成非常鲜美的黄，所以大家爱吃、
0: 嗯、
1: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由于这个因为肝胰腺啊，我们一听就知道是解毒的一个器官，那么如果蟹在生活的环境当中呢有大量的有害的物质，那么它的这个有害物质就会聚集到它的这个肝胰腺上，所以在购买的时候我们就要购买来自优质水体的养殖的正规的大闸蟹。
0: 是的。那再来说一说那个硬的黄，硬的黄颜色就会更深一些、
1: 嗯、
0: 它其实是成熟的卵巢，所以这个才是母蟹才独有的。等到母蟹产卵之后，卵巢里面的卵细胞变少、
1: 嗯、
0: 蟹黄也就过了它最佳的赏味期、
1: 嗯、
0: 但是这个卵巢含有比较高的胆固醇，对于高血压高血脂的人来说，那这个就是浅尝就可以了，不能吃太多了啊。
1: 是。然后我们刚刚不是还说到公蟹的那个蟹膏特别好吃吗？那么这个蟹膏是什么呢？这个蟹膏是公蟹的精囊等复性腺还有它的分泌物组成的，煮熟之后是我们刚刚说那个乳白色的胶质的那个口感，比较糊嘴粘牙，然后很多人也特别爱吃。但是公蟹的性腺成熟比母蟹更晚，所以也就有了九雌十雄九月团十月间的说法、
0: 哦、
1: 不知道大家在吃蟹的时候喜欢吃带蟹黄的还是喜欢吃带蟹膏的呢？
0: 反正就是公蟹母蟹选。公蟹母蟹你知道怎么区分吗？
1: 就是它那个屁股，一个是尖的，一个是稍微圆一点的那个。
0: 对对 对, 对, 对, 对。
1: 哎呀，这一些生活常识小小老师我本人还是有的。
0: 这不是问问你吗？然后吃蟹反正想要包一个比较那个完整的这蟹肉啊，还是需要非常精细的、
1: 嗯、
0: 比如说那个蟹腿里面的肉、
1: 嗯、
0: 你就得讲究用剪刀怎么剪。
1: 哎，我教你一个特别特别得吃的方式。
0: 嗯，
1: 蟹腿你不是它分三节吧，应该是。
0: 是三节，
1: 我们一般
0: 中间有一节特别特别短。
1: 我们一般吃的就是挨着它身体的那个粗一点，
0: 肥
1: 对，肥一点
0: 的
1: 那一节。这一节呢，你只需要用你的牙齿、啊、用你的大板牙、
0: 嗯、
1: 把它的那个前端跟后端全部咬掉，中间一嘬就出来了、
0: 啊、
1: 就是一吸，像就是吸吸管一样，一吸它就是很完整的一条蟹腿。
0: 那我前几天我还拿剪刀，非常
1: 费那个劲，
0: 上面剪一下下面再把下面最下面一块蟹腿剪下一戳给它戳出来、
1: 啊、这种也行，但是比较慢。我说的这个一嘬的这个方式非常快，就跟嗑瓜子一样嘛，因为你两头一咬中间一嘬就一嘬就出来了。
0: 还是我吃的太费劲了，
1: 我一般就这么吃。然后关于这个蟹呢，其实有的那个海蟹比较好剥，因为它的那个肉、
0: 嗯、
1: 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海蟹它的那个肉呢就是非常非常方便，一弄就弄下来了。但是有一些像、
0: 嗯、
1: 我们所谓的这个大闸蟹呀，还有我们自己家里吃的那个毛爪啊，还有一些河蟹呀，它那个肉其实不太好一点点往下抠，就只能大口那样一咬。
0: 对、嗯、反正那个蟹肉呢香是挺香的，但是呢就说实话吃不了多少啊。
1: 就是这个一般我会放在啊，比如说一顿饭里边有大闸蟹哈、
0: 嗯、
1: 我会选择先吃别的东西、
0: 嗯、
1: 然后差不多快要吃饱了，哎，这个时候开始吃大闸蟹，
0: 慢慢的品尝。
1: 对，慢慢的抠，慢慢的吃，边聊天边吃，要不然的话饿的时候吃这个越吃越着急，越吃越饿。
0: 哎，你吃蟹的时候会喜欢蘸点蟹醋吗？
1: 我什么都不蘸，我就喜欢这样干吃。
0: 那就直接这样吃。我每次会蘸点那个蟹醋，那个带点甜味的那种蟹醋 啊，吃起来就会比较好吃。
1: 嗯，
0: 然后就像你说的慢慢吃的话再整一点那种微热的米酒
1: 啊。米酒行，有的酒就不，啤酒就痛风了就
0: 是反正这个季节呢，金秋八月了，
1: 金秋八月嘛，金秋八九十月吧，反正就是三个月。
0: 反正这个季节就是中秋前后嘛、
1: 嗯、
0: 正是品蟹的好时节。
1: 嗯，
0: 大家也都能够买到品质非常不错的蟹。
1: 是。
0: 当然像我们刚刚说的，像一些老人啊，还有本身哈就有一些基础疾病的人群，
1: 血脂特别
0: 高
1: 的，高
0: 血压呀，高血脂的人呐、啊
1: 嗯、
0: 这个蟹呀、啊、你就尝个一 两只就可以了，千万不能吃多了啊。
1: 是的，这是我们先来跟大家关注的和大闸蟹有关的一条小知识，希望大家又 get 到咯。我们接下来呢来看看洗澡，有人说这俩主持人跳得真快。

0: 哎，上一秒吃大闸蟹，下面洗澡。哎，吃完大闸蟹，身上那手有味儿了，你就得去洗澡。洗澡呢，有一个李女士给我们李女士气坏了，说这个李女士天天的反复咳嗽，然后这个还有痰，然后还能咳出血来。这三年来呢，李女士我们就饱受折磨，说辗转多家医院，然后好不容易控制住又复发了，最后医生揪出原因，竟然是因为她洗澡。我们这个标题你是真会取啊你！
1: 是她洗澡洗出了肺部感染，
0: 那究竟是哪里的问题呢？
1: 说实话，今天给大家这个找到这一篇科普文章的时候啊，我当时看完我也惊呆了。这个真的是我们生活当中一个非常非常小众的一个问题。
0: 对，
1: 虽然会小概率发生，但是我们洗澡都会洗嘛。
0: 嗯，
1: 那到底为什么会这样呢？说完估计大家也会大吃一惊哈。这个具体是什么原因呢？李女士啊，她每次洗澡都喜欢先开热水。
0: 嗯，
1: 她是等到浴室里面充满热腾腾的水雾再进去慢慢洗。
0: 哦，
1: 问题出在什么呢？出在她家的淋浴头上面
0: 脏了是吗？
1: 她家的淋浴头已经有十多年没有换过了。
0: 嗯，
1: 诊断结果表明她患上的是一种叫做鸟分支杆菌感染引起的肺病。
0: 嗯，
1: 你听着这个名字啊，听起来这不跟鸟有关吗？
0: 对啊，
1: 是吧？但是呢，它这不是跟鸟有关，它是叫做鸟分支杆菌。
0: 哦，
1: 简单的来说就是淋浴喷头长期处于潮湿温暖的环境当中，这里面藏了大量这种细菌。
0: 嗯，
1: 热水一开，你细菌随着水雾就飘散出来吸入肺部，于是就造成了李女士的反复感染，反复咳嗽，甚至还咳血。
0: 咦，
1: 像这个淋浴喷头里面有鸟分支杆菌的含量，它可能比自来水里面高出很多倍，尤其是十几年不换的旧的那种淋浴喷头。
0: 嗯，
1: 那简直就是细菌的豪华公寓呀。
0: 对，这个鸟分支杆菌啊，它是比较喜欢在这种温暖黑暗和潮湿的环境当中生长。你看花洒完美的符合了人家找家的这个位置。
1: 嗯，
0: 然后长期你暴露在这种病菌面前呢，你就有五花八门的症状，咳嗽咳痰，胸闷胸痛啊，发烧乏力，淋巴结也会肿，关节也跟着疼。然后还有可能像李女士一样，就刚刚说的，她不是肺有问题吗？肺部的组织会受损，严重的时候呢，连呼吸都会受影响。因为这种细菌呢，往往是发生在肺部，跟这个肺结核的症状很像，但是比这个病，就是真的得病了，要更加的隐蔽一些。影像检查呢，也没有什么太明显的特征，所以很容易被误诊跟漏诊，而且它的治疗难度也比普通的感染要大得多。所以你如果就是也出现不知道怎么回事的这个反复的咳嗽咳血，一定要去医院来早点排查。
1: 是的，是的，这个鸟分支杆菌啊，反正我是第一次听哈。
0: 我也是。
1: 它容易盯上哪几类人呢？有慢性阻碍性肺病的人，免疫力低下的，有类风湿关节炎等自身免疫疾病的，得过肺结核或肺部结构异常的，上了年纪的中老年人。它的侵入渠道啊，比想象当中的还要多，不光是吸入，它还有皮肤有伤口啊，黏膜破损，甚至吃东西的时候都可能被它钻了空子。
0: 是
1: 因为难免洗澡，是不是洗澡的时候可能这个顺带漱个口，
0: 把那个啥，把那个卫生间的那个换风开开吧，你开开洗，要不那大烟。我有的时候在那种就是全是烟的那种浴室里边，就是都是热气的那种，我洗得很憋闷，就是很胸闷，很喘不上来气儿，就得把那个浴室的窗户打开，呼吸两口新鲜的那个空气。然后呢，洗澡的时候也有一些正确方式啊，一个是喷头，我们刚刚说到那个喷头它不是容易有细菌吗？一个是喷头要定期换，如果里边有水垢的话要定期的去清理。淋浴喷头呢，大概三个月左右就要定期的去除一次水垢了，使用时间长了之后呢，更是要注意及时更换。
1: 是的，
0: 除垢的话呢，用白醋跟清水1:1混合一下，把这个喷头拆下来泡3个小时，然后用旧牙刷刷刷一下就干净了。
1: 是啊，或者你还可以加一勺
0: 小苏打，万能小苏打，累死人家了，什么都干。
1: 这苏打和白醋，反正是泡这种污垢啊，它还是挺有用的哈。还有洗澡的顺序要注意，推荐的顺序就是你先洗脸，
0: 先洗脸吗？
1: 对啊，
0: 我都是最后洗脸。
1: 先洗脸，避免热水打开毛孔之后脏东西堵进去了呀。所以先洗脸，你再洗身体，最后洗头。
0: 这样吗？你知道我都是怎么弄的吗？
1: 你反着来的。
0: 我先洗头，再洗身体。哎，我想一想，我是先洗头，再洗脸，然后再洗身体，然后再冲头。
1: 再冲一次头。
0: 对啊，因为洗头不是洗两遍吗？洗完两遍之后不是要抹一些那个发膜什么东西吗？然后

0: 你不就卷起来了吗？
1: 是 是, 是。
0: 卷起来，这个时候就开始洗洗脸、洗洗耳朵啊，洗洗这儿这儿这儿那儿那儿那儿，然后洗完之后再把头发再最后冲一遍嘛，冲完头发再冲身上。我的天哪，
1: 啊、
0: 感觉完全相反呢。
1: 反正也反正先洗脸就对了，
0: 嗯，
1: 啊、先把脸洗干净了。
0: 下次记住，
1: 水温呢不适合太烫，也不能太凉哈、
0: 嗯。
1: 洗澡的时间不能太长了，反正每次你洗个5到10分钟左右就够了。
0: 嗯，
1: 但是我觉得夏。

0: 天天洗
1: 啊，对，确实你发质好。然后还有就是刚刚说的那个洗澡时间别太长啊，尤其是你本身这个心血管就有一些疾病了，更是不建议你长时间的，尤其是泡澡。那个泡澡有的时候一泡过那个心脏，就是浴缸里的水一旦加多了，你就会觉得非常的难受。就我们正常人心脏比较好的朋友那样泡也不行，反正就是不管是泡温泉还是泡澡，那个热水一个不要太热，二个不要超过你的心脏。
0: 哎，每次去那个泡温泉的时候，你有没有这种感觉？泡一会儿你起来贼累，
1: 贼累，对，特别累，因为你那个水可能你给泡热了，你给
0: 对，然后泡的浑身发汗，起来就好累。完了之后特别容易饿，泡一会儿就饿的不行。
1: 我也是，我也是，
0: 甚至有一那种饿的那个你的肚子啊，都有一点那种难受的感觉了。
1: 那会不会泡温泉等于减脂呢？
0: 有可能吧，
1: 有可能，是不是？
0: 但是有没有可能泡饿了反而吃的更多了？
1: 哎，也有可能
0: 吃回去了。所以像泡温泉呀、这些就不建议大家这个空腹去泡哈。
1: 对，
0: 也不能吃太饱了，反正就是你肚子不能饿着去泡。
1: 对对对。
0: 那像我们海口，比如说大家在国庆的时候啊，去观澜湖啊，或者大家去
1: 七仙岭啊，
0: 这些
1: 青龙啊，
0: 泡温泉呀、什么的，大家一定是要注意这些细则哈。
1: 是，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洗澡的力度不宜过大。哎呦，很多的本地的朋友就说了，洗澡的力度呢，达到哪里去？哎，我们说到的是搓澡这件事情啊。健康的皮肤呢，2到4周搓一次即可啊，力度要轻，以皮肤不发红、不疼痛为准吧。这下转发给我妈，我妈天天搓澡，天天搓澡，不仅天天搓，还天天给我搓，给我搓的又红又疼，反正就是不行，还要保护一下皮肤啊。半个月、一个月搓一次就行。
0: 对，现在反正有那种搓澡不是很疼的那种，特别吓泥儿的那个。
1: 搓泥宝。
0: 对，
1: 是吧？搓泥宝什么的，但是我说实话，那种那个不爽，就是你搓澡有的时候你这样搓搓搓搓搓，然后它那个
0: 不痛不痒不得劲儿，是吧？
1: 对，那个澡巾不是会有点喇叭吗？喇叭你知道什么意思？
0: 喇叭啥意思？
1: 方言吗？那可能是就是很喇叭的一个搓澡巾，然后就搓搓搓搓搓，这样才吓妮儿。
0: 哦，
1: 不是，而且搓完之后你会感觉那个身上特别光滑，然后整个人很轻盈，马上就要飞起来了。
0: 对对对对，定期还是得搓一搓，
1: 要搓。但是有很多这也因地区而异吧。那你说像我们三广地区的不是那个我们这个华南三兄弟，华南 F3。我们就没有搓澡的这个习惯呀。
0: 但是定期你买个那个搓澡神器搓一搓，反正特别解压啊。
1: 是，大家可以试试，但是不建议我们华南 F3 的兄弟们上东北感受那个澡堂子，你们会受不了的。
0: 宇哥说了，泡温泉可能都跟去沈阳泡澡差不多了。那不一样啊，那个在东北泡澡那感觉应该是不一样的、
1: 那不一样。现在沈阳呢，泡澡又能吃饭，又能打麻将，能看电影，还能打牌，能在那儿待一天，还能漂流，还能啥的、
0: 哎呦妈呀，太完美了，
1: 特别完美，而且价格很便宜，咱俩人反正400块钱特别开心，一天就度过了。
0: 哎呀，你说在外面吃饭一顿都不值那么多了呢。
1: 对，他说看到我的消息了吗？
0: 看到了，
1: 看到了，东北人。
0: 老朋友说了，说起来洗澡，看央视新闻说洗澡先洗脸，让血压稳定了再从头浇下来，
1: 那也有道理。
0: 反正我们刚刚说的先洗脸是为了防止你毛孔打开之后嘛，然后有很多脏东西进到脸里面去了，这个大家也都能理解哈。
1: 对，
0: 反正今天说的这个呢，家里如果说很久很久没有换的这个喷头，还是要洗一洗，谨防这种疾病找上你，身体健康是第一位的。
1: 是，
0: 好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海岛欢乐颂节目的全部内容啦。
1: 希望大家从我们的节目当中呢又学到了很多新的知识哦。我们最后2分钟来听周传雄的花香吧，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上午的10点到11点，还是由潇潇和宋宋再继续陪伴各位一块海岛欢乐颂。
0: 是的，那我们就明天同一时间再见了，拜拜
1: 拜。

0: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一首动听的歌曲背后，是音乐人灵感的迸发，
3: 一部感人的作品背后，是创作者智慧的结晶，
2: 一枚小小的商标饱含着设计者辛勤的汗水，
3: 一项成功的专利凝结了发明者多年的心血。
2: 不复制，不假冒，不剽窃，这是对知识起码的尊重。
3: 反对赝品，拒绝盗版，抵制山寨，就是对发明创造者最好的保护。
4: 尊重知识，保护知识产权。
5: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6: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7: 还能做成漏斗呢。
8: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9: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5: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10: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5: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11: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12: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13: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14: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13: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12: 给他最好的情谊，
15: 到账1268元。
16: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14: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6: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12: 给他最好的款待。
17: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8: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17: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12: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19: 1926年12月9日，海口正式设立海口市政厅，开启现代建制城市的百年历程。百年海口有精神，海口精神是什么？请您为提炼海口精神贡献金句。海口市正式启动海口精神表述语的公开征集工作，赶紧来报名，用你的金句展示百年海口的活力和热忱吧。本次征集活动将评选出10件入围作品，每件入围作品可获得2000元奖励。发送百年海口到公众平台查看报名方式。
20: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21: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20: 还有他们有个

0: 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2: 各位听众大家好，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0: 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三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三秒，系上安全带只需四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0: 爷爷，你唱的是哪里啊？感觉好美啊，能带我去看看吗？
1: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请为下一代留住那些承载了时代记忆的古建筑，不要让孩子们只能在我们的回忆中。

0: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1: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2: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3: 哎，为了体面吧，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0: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4: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5: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0: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6: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7: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派对里面有什么？彩灯，彩灯 ，DJ， 舞蹈，
1: 舞蹈，
0: 快乐，古典打击心跳，音乐穿过发梢，今日份快乐需要你来引爆。九一六音乐派对，音乐派对，内心深处的自由坐标。Let's play。

0: 中午11:38，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这里呢依然是正在营业当中的916音乐派对。各位中午好，我是小强。
1: 各位中午好，我是宇飞。
0: 是的，刚才我们所听到这首歌曲呢，就是来自刘欢的《我欲成仙》啊，也是电视剧《西游记后传》的一个主题曲，相信大家呢都不陌生了。而且这两天估计大家都是看到了一则消息，就是在9月25

0: 号上午9:52，刘欢老师呢是在上海病逝了，享年63岁，很惋惜，挺年轻的啊。那么据了解，刘欢呢是在1963年8月26号生于天津的一个教师家庭，然后集演唱啊，还有词曲创作，包括高校音乐教育于一身，也是咱们中国内地流行音乐里程碑式的人物。所以今天我们的节目呢，就一起来走进刘欢的音乐世界。我们会从最开始，然后一直到这个中间的一些发展呢，包括他的一些代表曲目，今天都会和大家一同来进行分享。所以各位，如果你喜欢刘欢的哪首歌曲的话，也可以来跟我们来互动一下，来分享一下，来推荐一下。微信公众号直接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之后呢，就可以直接发送你的消息过来了。说到刘欢的音乐这个发展历程的话，是在1981年啊，这一年呢，刘欢就考入了北京国际关系学院法国文学专业。法国文学专业并不是真的这个专业学音乐的啊，他的专业呢是学习外语，然后自学了像吉他呀，还有乐理，还有词曲创作等等，也是深耕欧美古典还有流行音乐，音乐素养呢也在这个阶段就打下了比较坚实的一个基础。
1: 没错哈，到了这个1985年的时候呢，他拿下了首都高校英语法语歌曲大赛当时的这样的一个双科的冠军，可以说歌唱能力呢是正式展露。那据了解呢，在毕业后呢，还前往到了宁夏石嘴山支教了一年，当时啊是讲授这个音乐课程，基层的生活也丰富了他的这样的一个对于音乐的情感的积累。
0: 是的，到1986年，那么那会儿还正在支教当中的刘欢呢，也是被央视邀请参与了电影世界周末文艺晚会的录制，演唱了英文还有法语的歌曲，这是他第一次在电视上公开亮相，还没有说正式踏入到职业歌坛，但是呢却让业内听到了他这种极具爆发力的嗓音。然后1987年开始呢，刘欢就开启了他的高校教师生涯，先后是在国际关系学院、对外经贸大学来讲授西方音乐史。那么教师的身份其实也是伴随了他的这个大半人生，同年呢也是接下了这个知青题材的电视剧《雪城》主题曲的一个录制，演唱了《心中的太阳》，正式来进军到歌坛。在录制期间，他呢也是驻扎后期组，反复来观看剧集，来揣摩人物的情绪，投入的大量的时间来打磨自己的一个演唱的状态。所以接下来这首歌曲，我们先一起来听，来自刘欢《心中的太阳》。

这首歌曲《心中的太阳》啊，也是电视剧《雪城》的主题曲。这首歌其实它也是这个扎根80年代西北风音乐的一个浪潮，整个旋律听起来就是属于比较苍凉辽阔的。歌词呢，也是写尽了知青一代人的这种迷茫、挣扎还有期盼啊。整个嗓音在厚重沧桑当中，其实也能够看到很多的希望。所以这首歌它在一经播出之后呢，就传遍了全国，是刘欢真正意义上的出道代表作。那同时期其实刘欢还完成了这个雪城片尾曲《离不开你》的一个作曲，但是当时呢并没有署名。这首作品后续呢就被很多歌手来翻唱，也成为了非常经典的一个抒情曲目。到了1988年啊，刚才是1987年的，然后到了1988年，刑侦题材的电视剧《便衣警察》，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这部警察当时也是、这部电视剧啊，当时也是非常热播的。那么刘欢呢是演唱了主题曲《少年壮志不言愁》啊，到现在这首歌依然是在 KTV 里头点唱的榜单上排名非常靠前的。那么这部剧跟《雪城》呢是轮番在央视播出，连续2个月啊，全国观众几乎让天天都能听到刘欢的歌声，直接就奠定了他在内地乐坛的一个位置。据说当年这个《便衣警察》跟《雪城》这两部电视剧，一个是周一、周三、周五播，另外一个周二、周四、周六播，就两个穿插着，就是一直在央视来播出。所以说，当时这个传唱这个 歌曲的传唱度也是非常广的。那么《少年壮志不言愁》这首歌的话呢，它就是描写的公安干警的一个坚守正义、历经磨难依旧不改初心啊，尤其是那一句几度风雨几度春秋啊，也是流传至今。整个跳出了通俗情歌的一种框架，成为了时代精神的一个符号，同时也是现在啊在国内影视歌曲的标杆之作。然后在很多一些重要的时刻，尤其是跟咱们公安干警有关的一些这个重要的时刻，这首歌曲都会被拿来使用，包括有一些晚会的现场演唱之类的啊，都是会有的。接下来这首歌曲就是来自电视剧《便衣警察》的主题曲《少年壮志不言愁》，来自刘欢。

这首歌曲啊，估计很多朋友都会唱，然后在 KTV 里头这个点唱率还是挺高的。刚才说到了1988年啊，就是个提到了这首歌曲《少年壮志不言愁》，就是来自刑侦题材的电视剧《便衣警察》的一个主题曲。然后到了1989年，哎，这个音乐风格呢是有了一些变化。当时有一首歌曲呢是由音乐人李海英来创作的，叫《弯弯的月亮》，当时也是邀请了刘欢来演唱。在那个时候啊，内地乐坛它其实还盛行着像那种粗犷豪迈的西北风那种啊。然后但是弯弯的月亮这首歌的话，其实它很更多的是表达了这种江南水乡的温婉柔情，整个风格的反差还是比较巨大的。那么在录制时呢，刘欢也是即兴加入了一些假声的转音，也成为了全曲的点睛之笔。这首歌当时一经发行的也是横扫了各大音乐榜单，拿下了广东流行音乐榜年度冠军，同时也推动了内地流行音乐和港台乐坛的一个交流。后续的话呢也有一些这个粤语版本的推出来，让这首歌整个就辐射到了整个的华语圈，也证明啊，刘欢他不是只有豪迈的这种唱腔，其实像很多细腻或者柔美的抒情这方面同样也是非常出众的。

0: 这首歌曲《弯弯的月亮》就跟前边我们所听到的这好几首歌曲整个风格就完全不一样了、
1: 嗯、
0: 就有点铁汉柔情的那个味道了。
1: 而且很多人印象当中这首歌其实都代表了很多的回忆和很多的故事哈。
0: 是谁就是一听到这首歌曲肯定想到就是以前在家乡的时候会看到这个一抬头能够看到弯弯的月亮，或者是说在这个中秋的时候看到了圆圆的月亮之类的，都会想到自己的一些过往啊、
1: 嗯、
0: 今天呢我们主要就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刘欢的音乐人生。哎，大家有听过刘欢老师的哪些歌曲，或者说你喜欢听刘欢老师的哪首歌曲，都可以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
1: 嗯、
0: 微信公众号直接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之后呢就可以直接来找到我们了。看到老朋友啊，老朋友就说从头再来这首歌啊，它是有一定时代背景的，说当时也是鼓励广大的下岗职工创为这个他们来创作的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曲。对，那这首歌曲其实也今天也在我们的这个歌单当中啊，稍后的时间12点回来之后我们就可以来听到这首歌曲了。当然这些年的话呢，其实刘欢老师给我们留下很深的印象，就是他好像综艺节目参加的不多，大家比较知道的可能就是那个中国好声音去当导师，
1: 嗯，
0: 这是其中一个，然后其他的好像就很少有这个综艺节目。
1: 还有这个对综艺节目，但是我觉得大家印象最深刻的应该是08年奥运会的时候。
0: 哎，那个时候那个不能叫综艺节目了、
1: 啊、
0: 应该都
1: 好，不是综艺节目，
0: 就是上这种公众
1: 的
0: 对舞台上啊、嗯、然后还有就是他的演唱会开的好像也不是特别多，但是你看他却是一个家喻户晓的歌手，然后还非常的厉害。为什么呢？因为在很多很多的电视剧里边都有他的声音，包括像刚才我们所提到的有这个电视剧啊，像刚才提到了这个雪城啊，还有便衣警察，这个如果你不知道的话哈，情有可原，你说明你还挺年轻。然后那像这几年的一些这个电视剧或者电影，比如说《流浪地球》，哎，它里头的主题曲，还有《流浪地球2》啊，还有那个《三大队》啊，这个电影，还有一个热播电视剧，就是现在很多人还在看的电视剧，叫做《甄嬛传》，哎，里头有很多歌曲其实都是刘欢老师来演唱的。所以说，通过很多的影视剧作品的一些歌曲的演绎，让刘欢老师的声音也是走进了千家万户，让大家都知道了，哎，有这么一个人，他的声音鼻音特别的重，然后他呢留着一头长头发，就是他特别标志性的这个长头发，唱起歌来有潇洒，有不羁，有这种奋勇向前，当然也有铁汉柔情，就属于一个风格挺多样化的一个歌手。所以想问一下各位了，你最喜欢听刘欢老师的哪首歌曲呢？都可以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微信公众平台直接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之后呢就可以直接来找到我们了。接下来这首歌曲的话我们听一小段吧，也是来自一部电视剧的一个主题曲啊，电视剧《闯关东》的主题曲《家园》。

0: 做做善意道道理。
1: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2: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3: 什么？官方媒体教口才？融媒口才招新啦！4到16岁均可报名，普通话正音，故事演绎，朗诵演讲，样样出彩。一线主持人亲自授课耶，高清演播室尽情登台，助力孩子自信坦荡，大胆把风采亮出来。学口才来融媒口才，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记住哦，是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
4: 1926年12月9日，海口正式设立海口市政厅，开启现代建制城市的百年历程。百年海口有精神，海口精神是什么？请您为提炼海口精神贡献金句。海口市正式启动海口精神表述语的公开征集工作，赶紧来报名，用你的金句展示百年海口的活力和热忱吧。本次征集活动将评选出10件入围作品，每件入围作品可获得2000元奖励。发送百年海口到公众平台查看报名方式。
5: 哎呦，真不错，就是这个味儿。
6: 喜欢我们的京剧表演，就给我们点个赞吧。
7: 正装圆桌红桃冒茶空花好啊，
8: 好新鲜呐、
9: 呀，这和演出现场唱的一样好听。
10: 谢谢大家对黄梅戏的喜爱，会唱的可以跟我们一起唱哦。
11: 动动手指，在家就能看大戏，真是太方便了。
9: 喜欢粤剧的朋友可以明天继续来我们直播间哦。
12: 大姐，恭喜呀！
13: 哎呀，胡大姐的这身衣服可真好看，
9: 周末来现场看花鼓戏演出，我借给你穿，再拍个照。
14: 我国现存戏曲剧种348个，目前在直播平台开通直播的有231种，全年直播超过80万场，累计观看人次超过25亿，平均每场观看超过3200人次，相当于一场中型演出。其中90后、00后占观众总数的52%。小屏幕，大舞台，弘扬戏曲文化。
13: 麒麟

0: 爷爷，你唱的是哪里啊？感觉好美啊，能带我去看看吗？
1: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请为下一代留住那些承载了时代记忆的古建筑，不要让孩子们只能在我们的回忆中。

0: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
1: 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啊？
2: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3: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1: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啊！干脆我把它花了。
2: 又怎么了？
3: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4: 哼，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

0: 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哎呦，
1: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0: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1: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2: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3: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2: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3: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4: 各位听众的收听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3: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2: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5: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生，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刚才这首歌曲同样来自刘欢啊，带着地球去流浪，也是这个电影《流浪地球》的一个主题曲。这首歌曲真的让人听出了一种在太空里边的感觉。所以说，刘欢老师的整个的风格呀，或者说是他的唱功啊、他的曲风啊之类的啊，都是非常多变的，能够适应不一样的一些电视剧或者是影视剧。那时间来到了1990年。在北京亚运会啊，刘欢跟韦唯一同合唱了这个宣传曲《亚洲雄风》。哎，这首歌相信很多朋友也都不陌生了。那么这首歌呢，它并不是亚运会的官方会歌，但是传唱度却是远超会歌的。这首歌曲由徐沛东作曲，旋律也是铿锵激昂的，唱出了亚洲大地山河壮阔、亚洲儿女团结奋进的气魄。在录音棚录制时呢，刘欢老师也是在特别放松的状态之下就完成了这首歌的一个演绎啊，整个歌曲也是响彻亚洲，成为了大型集体这种主题歌曲的一个范本。刘欢老师从此也和国家重大文体活动深度绑定。同年呢，刘欢老师也是拿下了全国十大青年作曲家创作演唱双项大奖，证明呢他不只是演唱者，同时具备非常优秀的词曲的创作能力。所以接下来这首歌曲我们一起来听这一首《亚洲雄风》。

这首歌曲就是来自韦唯和刘欢老师一同演绎的《亚洲雄风》这首歌曲啊，是不是当旋律响起的时候，一下子感觉时间就已经回到了那年啊？大家呢都是这个为北京亚运会的一个举办而欢歌啊，所以这首歌曲真的传唱度还是非常非常高的。你看1990年北京亚运会的时候，其实像我还没有出生，但是这首歌曲我也是听过很多很多次了，在不一样的场合不一样的场景其实也都有听过这首歌曲啊，就是这一首亚洲雄风。时间来到了1993年，那么这个时候又有一部电视剧播出了，也是当时还挺火的啊，现实题材海外奋斗剧北京人在纽约。哎，这部电视剧我好像没看过，但是我有听说过这部电视剧。那么刘欢老师也是包揽了词曲这个作曲还有演唱，就推出了主题曲千万次的问啊。看名字你可能不知道这首歌，但是那一句千万里我追寻着你啊，就这个调一出来，大家可能啊都是会想到，哦，原来是这首歌呀。那么这部电视剧就讲述着国人远赴纽约追逐梦想，遭遇了理想与现实碰撞的故事。那么千万次的问这首歌曲融合了西方流行编曲和东方的情感内核，歌词呢叩问故土，叩问理想，叩问漂泊，千万里我追寻着你，这一句歌词也唱出了一代人出国闯荡的迷茫与乡愁。编曲非常大气，但是也兼具了这种孤独感和力量感，可以说是90年代都市流行乐的巅峰作品之一了。同时在他同一张专辑里边的相约如梦啊，也是由刘欢老师创作来演唱的。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就是千万次的问。在中午12点19分，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这里呢依然是正在营业当中的正在直播当中的916音乐派对。各位中午好，我是小强。接下来这首歌曲千万次的问来自刘欢。

这首歌曲《千万次的问》啊，同样是来自刘欢老师。这首歌曲可以说是90年代啊都市流行乐的一个巅峰作品之一了。那么时间来到了1997年，刘欢老师也是发行了个人双碟精选专辑，这个名字也特别有意思啊，叫做《记住刘欢》。哎，大家真的都记住刘欢了啊。其实通过他像以前的很多的一些作品，大家早就已经记住这个人了。这首歌曲的话，其实也是汇总了自己多年的一些经典影视原创作品，那这也是他的第一张个人精选唱片。所以你看刚才提到了，从1981年他开始，其实是开始这个走上音乐的道路，然后呢1987年正式进入到这个乐坛，正式进入到歌坛，然后一直到1997年才发行了个人的一个双碟精选专辑，第一张个人精选唱片啊。所以说哎，真的是十年磨一剑了，等于是啊。然后销量当然也是非常亮眼的，这首歌曲它梳理了自己前十年的音乐轨迹，作品里边有一个新作品啊，就是这个专辑他收录了一个全新的作品，叫做《从头再来》。刚才也有朋友来提到了这首歌曲啊，就是老朋友提到了这首歌曲，就是《从头再来》。这首歌它其实紧扣了时代背景，写给历经人生挫折需要重新振作的普通人。那也跟大家来简单的来说一下，其实在这首歌曲的话，它是中央电视台为了鼓励下岗工人再就业而制作的公益广告的主题曲。因为那一年的话呢，就有很多人这个下岗了嘛，所以说就鼓励大家下岗再就业，哎，给大家一些温暖，给

大家一些力量。所以这首歌曲旋律的话整个就是温暖厚重的，歌词也是充满力量的，抚慰困境当中的听众。这么多年来一直被用作励志主题的音乐，流传的范围也是特别广的。在同年他斩获了首届 CCTV MTV 音乐盛典最佳男歌手，拿到了内地乐坛的顶级荣誉。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就是从头再来，来自刘欢。

这首歌曲真的让人听了之后浑身都是充满了力量的啊！心若在，梦就在，天地之间还有真爱。哎呀，真的真的，这首歌曲这个歌词写的也特别好啊，所以在面对很多人生困境的时候，很多人都会选择来听一下这首来自刘欢老师的《从头再来》，告诉自己没什么大不了的，一切皆有可能，心若在，梦就在，天地之间还有真爱，看成败人生豪迈只不过是从头再来，所以有什么过不去的坎儿呢？今天的916音乐派对，我们一起来走进刘欢老师的音乐人生。今天和大家分享很多刘欢老师的歌曲，当然大家如果有哪些歌曲来推荐，或者说你喜欢听刘欢老师的哪首歌的话呢，都可以来跟小强来说一说，微信公众号直接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之后呢，就可以直接来找到我们了。看到老朋友说家喻户晓的好汉歌真的特别豪迈，确实

啊，还有小鱼也说好汉歌呀，还有西游记后传的歌叫什么来着，我欲成仙啊，在今天的一开始的时候呢，我们就已经播出过这首歌曲了，我欲成仙快乐七天啊，也是非常深入人心的一首歌曲了。先进入到12点半的宣传时间，稍后的时间我们继续回来。

大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正当。
1: 1926年12月9日，海口正式设立海口市政厅，开启现代建设城市的百年历程。
2: 百年海口有精神，海口精神是什么？请您为提炼海口精神贡献金句。
1: 海口市正式启动海口精神表述语的公开征集工作，赶紧来报名，用你的金句提炼百年海口的坚守和热情吧。本次征集活动将评选出10件入围作品，每件入围作品可获得2000元奖励。发送百年海口到公众平台查看报名方式。
3: 一首动听的歌曲背后是音乐人灵感的迸发，
4: 一部感人的作品背后是创作者智慧的结晶，
3: 一枚小小的商标饱含着设计者辛勤的汗水，
4: 一项成功的专利凝结了发明者多年的心血。
3: 不复制，不假冒，不剽窃，这是对知识起码的尊重。
4: 反对赝品，拒绝盗版，抵制山寨，就是对发明创造者最好的保护。
5: 尊重知识，保护知识产权。
6: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它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7: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8: 还能做成漏斗呢。
9: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10: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6: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11: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6: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12: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13: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14: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15: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14: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13: 给他最好的情谊，
16: 到账1268元。
17: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6: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7: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13: 给他最好的款待。
18: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9: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18: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13: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20: 下一站再说。
21: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

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

0: 派对里面有什么？彩灯，彩灯。DJ， 舞蹈，
1: 舞蹈。
0: 快乐。古典打击心跳，音乐穿过发梢，今日份快乐需要你来引爆。九一六音乐派对，
2: 音乐派对，
0: 内心深处的自由坐标。Miss Boy。

0: 演绎的《沧海一声笑》啊，也是中国新歌声第二季第一期的应该是导师亮相的环节啊，然后一起来合唱的合作的这一首歌曲，估计很多朋友也都听过。那么在中午的12:39，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这里呢依然是正在营业当中、正在直播当中的916音乐派对。各位中午好，我是小强。
1: 各位中午好，我是宇飞。
0: 是的，今天中午呢，我们一起来走进刘欢老师的音乐世界，和大家一起来听一听刘欢老师的这个整个音乐路程上的一些发展呢，包括有一些非常经典的曲目也会和大家来分享。刚才有好几个朋友都提到了一首歌啊，就是《好汉歌》嘛。
1: 哦哟，这首歌太有名
0: 了。对，太经典了。估计很多朋友第一次听到刘欢老师唱歌，应该都是这首歌了。在1998年，98版的《水浒传》电视剧播出了，那么刘欢演唱的主题曲《好汉歌》啊，这首歌的这个曲材呢是来自山东的民间小调，旋律的话那就是用简单词来形容，就是简单。
1: 是的，
0: 就是这个大家听一遍就能够来哼出来了，节奏非常铿锵有力啊。大河向东流，天上星星参北，你看这句话让我读我都读不顺，就必须得
1: 大河向东流、天上的星星参北斗。
0: 对、你读都读不顺的一首歌，所以当你
1: 大河要唱出来才标准，
0: 必须得唱出来了这个歌啊、就是这些歌词的话呢都是特别具有江湖豪气的，也就特别贴合梁山好汉这种豪迈仗义的人物群像。这首歌那传唱度可以说是家喻户晓，老少皆知了，包括在 KTV 里头这首歌曲也是大家合唱的必点曲目了。那么这首歌曲可以说是把民间曲调与流行演唱结合做到了极致，也是国产电视剧主题曲都没有办法绕开的非常经典的这个一首歌曲了。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这一首来自刘欢的《好汉歌》。

汉歌啊，来自刘欢老师，是98版《水浒传》的这个电视剧的片尾曲。就是每次一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我都想到他那个片尾的一个画面啊，就是所有的英雄好汉，然后就是在一张像画轴一样的一个布上，然后依次来展开，然后伴随着这首歌曲，这一集电视剧就结束了啊。然后时间来到了2003年，刘欢老师也是获得了第三届音乐风云榜终身成就奖，哎呦，终身成就奖，那个时候其实他还不到40岁。那么这份奖项也代表着行业对他整个音乐生涯的一个高度认可。同时2004年，然后刘欢老师也是在北京的首都体育馆举办了欢歌2004个人演唱会，这是他人生第一场大型个人演唱会。你看他从1980年就这个等于是进入到音乐的行业啊，进入到乐坛，一直到2004年才开了第一场大型的个人演唱会。然后整场演唱会的话呢，也是汇集了几十年的经典曲目，现场可以说是座无虚席。在完成了自己多年的舞台愿望，在2001年的时候呢，第九届全运会是落户广东，刘欢老师也是演唱了会歌《又见彩虹》，可以说是为大型体育盛会继续来输出特别优秀的一些音乐作品。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这一首这个非常充满力量的啊，来自刘欢老师的《又见彩虹》。

0: 这首歌曲又见彩虹啊，看到微信平台上头海南周星驰说，听到今天的歌曲感觉不单单是听歌，还听出了青春过往的感觉，所以在大家的人生旅程当中都会有一个刘欢，对不对？不管是总有那么一首歌可能会在你的人生某个阶段你是特别喜欢听的，或者在某一刻是特别戳中你的内心的。所以今天我们一起来走进刘欢老师的音乐人生。刚才呢我们是说到了这个关于运动会啊，一说到运动会的话，哎呀，其实就必须要提2008年8月8号北京奥运会的开幕式。
1: 是的，
0: 哎，那会儿的时候呢，刘欢老师和莎拉布莱曼一起联袂演唱了这个主题歌《我和你》。整个歌曲当时其实也是非常出人意料的，他摒弃了这种特别宏大激昂的传统体育歌曲的写法，像刚才那个《又见彩虹》，你一听就是充满了干劲儿的那种的。像《我和你》的话，整个节奏啊，整个旋律就属于是简约柔和的，也就传递出了地球人类和平共处的一个理念。现场还有全球几十亿观众同步收听，这歌声啊也就传遍了世界，可以说是刘欢老师职业生涯最高光的时刻，然后也让中国当代流行音乐被全世界都听到了。接下来这首歌曲就是《我和你》。

真的，时隔很多年之后，再次听到这首歌曲啊，来自刘欢老师和莎拉布莱曼一起来合唱的《我和你》。听完之后，整个内心就充满了就是那个和平与爱啊，这样的感觉，就内心是比较平和的。好像说有朋友说可能少了一些这个运动的那种激烈的感觉，但是呢，你在这首歌里边听出的更多的就是地球、人类、大自然和平共处的这样的一个理念了。那么在接下来时间来到了2011年，那一年有一部电视剧大火，就是大型古装剧《甄嬛传》，这个播出了啊。刘欢呢是全权负责整部剧集的全部配乐创作，完成了包括像《凤凰于飞》《菩萨蛮》《红颜劫》等一系列的 OST。《凤凰于飞》由刘欢亲自演唱，采用了《诗经》体歌词，以中国传统的五声调式为基底，搭配西方的作曲技法，可以说是古风韵味十足啊。然后也贴合了剧集的一个命运浮沉，整套配乐也是拔高了影视剧音乐的艺术水准，成为了国产古装剧配乐的标杆作品。所以现在里边的它有很多的配乐，可能你不知道名字，但是它那个声音一起来，你就知道，这是《甄嬛传》里边声音，甚至它是哪个场面，你都可能会历历在目啊。来吧，接下来这首歌曲是今天的 ending 曲目了，就是来自刘欢老师的《凤凰于飞》，是电视剧《甄嬛传》的片尾曲。

伴随这一首凤凰于飞，我们今天的派对时间到这里先告一段落了，再次感谢大家的陪伴，明天中午的11:30不见不散咯，拜拜。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三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三秒，系上安全带只需四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二十秒，等红绿灯的时间三十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一分钟。

0: 爷爷，你唱的是哪里啊？感觉好美啊，能带我去看看吗？
1: 时光荏苒，岁月无所，请为下一代留住那些承载了时代记忆的古建筑，不要让孩子们只能在我们的回忆中。

0: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1: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2: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3: 哎，为了体面吧，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0: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4: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5: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0: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6: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7: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6: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7: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6: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8: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生，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学口才，来融媒口才。广电名嘴亲自代课，演播室实景开课，实战练习看得见，官方媒体教口才，专业靠谱更出彩。4到16岁的小朋友均能报名参加，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搜索“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名额有限，抓紧加微信抢学位吧。
1: 不错，就是这个味儿。
2: 喜欢我们的京剧表演，就给我们点个赞吧。
3: 中状元捉公好，冒着公花好啊，
4: 好好新鲜呐、
5: 呀，这和演出现场唱的一样好听。
6: 谢谢大家对黄梅戏的喜爱，会唱的可以跟我们一起唱哦。
7: 动动手指，在家就能看大戏，真是太方便了。
5: 喜欢粤剧的朋友可以明天继续来我们直播间哦。
8: 大姐，过去呀！
9: 哎呀，胡大姐的这身衣服可真好看。
10: 周末来现场看花鼓戏演出，我借给你穿，再拍个照。
7: 我国现存戏曲剧种348个，目前在直播平台开通直播的有231种，全年直播超过80万场，累计观看人次超过25亿。平均每场观看超过3200人次，相当于一场中型演出。其中90后、00后占观众总数的52%。小屏幕，大舞台，弘扬戏曲文化。
9: 亲

0: 爷爷，你唱的是哪里啊？感觉好美啊，能带我去看看吗？
1: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请为下一代留住那些承载了时代记忆的古建筑，不要让孩子们只能在我们的回忆中

0: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
1: 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呀？
2: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3: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1: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干脆我把它花了。又怎么了？
3: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2: 哼，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1: 哎呦，
3: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1: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3: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4: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设计者辛勤的汗水，
1: 一项成功的专利凝结了发明者多年的心血。
0: 不复制，不假冒，不剽窃，这是对知识起码的尊重。
1: 反对赝品，拒绝盗版，抵制山寨，就是对发明创造者最好的保护。
2: 尊重知识，保护知识产权。
3: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4: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5: 还能做成漏斗呢。
6: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7: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3: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8: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3: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9: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10: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11: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12: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11: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10: 给他最好的情谊。
13: 到账1268元。
14: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3: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4: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10: 给他最好的款待。
15: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6: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15: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10: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17: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8: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7: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8: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19: 各位听众的收听好，91.6海口汽车。
18: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7: 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3: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一首动听的歌曲背后，是音乐人灵感的迸发，
3: 一部感人的作品背后，是创作者智慧的结晶。
2: 一枚小小的商标，饱含着

0: 大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海口消防提醒您，进入公共场所要留意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指示标识，发生火灾保持镇定，科学有序逃生自救。
2: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

三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三秒。系上安全带只需四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0: 爷爷，你唱的是哪里啊？感觉好美啊，能带我去看看吗？
1: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请为下一代留住那些承载了时代记忆的古建筑，不要让孩子们只能在我们的回忆中。

0: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1: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2: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3: 哎，为了体面嘛，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0: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4: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5: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
6: 嗯，
0: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7: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8: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大家好，我是李秋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哎呦，真不错，就是这个味儿。
1: 喜欢我们的京剧表演，就给我们点个赞吧。
2: 新鲜呐、呀，这和演出现场唱的一样好听。
3: 谢谢大家对黄梅戏的喜爱，会唱的可以跟我们一起唱哦。
4: 动动手指，在家就能看大戏，真是太方便了。
2: 喜欢粤剧的朋友，可以明天继续来我们直播间哦。
5: 大姐，恭喜呀！
6: 哎呀，胡大姐的这身衣服可真好看。
2: 周末来现场看花鼓戏演出，我借给你穿，再拍个照。
4: 我国现存戏曲剧种348个，目前在直播平台

开通直播的有231种，全年直播超过80万场，累计观看人次超过25亿，平均每场观看超过3200人次，相当于一场中型演出。其中90后、00后占观众总数的52%。小屏幕，大舞台，弘扬戏曲文化。

0: 爷爷，你唱的是哪里啊？感觉好美啊，能带我去看看吗？
1: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请为下一代留住那些承载了时代记忆的古建筑，不要让孩子们只能在我们的回忆中。

0: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
1: 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啊？
2: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3: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1: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啊、
2: 干脆我把它花了。
1: 又怎么了？
3: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2: 哼，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1: 哎呦，
3: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1: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啊？
3: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4: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5: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4: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5: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4: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6: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

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才是正道。
1: 一首动听的歌曲背后，是音乐人灵感的迸发；
2: 一部感人的作品背后，是创作者智慧的结晶；
1: 一枚小小的商标，饱含着设计者辛勤的汗水；
2: 一项成功的专利，凝结了发明者多年的心血。
1: 不复制，不假冒，不剽窃，这是对知识起码的尊重。
2: 反对赝品，拒绝盗版，抵制山寨，就是对发明创造者最好的保护。
3: 尊重知识，保护知识产权。

0: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1: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2: 还能做成漏斗呢。
3: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4: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0: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5: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0: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6: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7: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8: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9: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8: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7: 给他最好的情谊。
10: 到账1268元。
11: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0: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1: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7: 给他最好的款待。
12: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3: 时间嘛，都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12: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7: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14: 下一站，
6: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5: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浪潮之巅，
1: 教育向前，
0: 直击政策动态，解读您对教育的关切，
1: 对话先锋学者，搭建家校沟通的桥梁，
0: 以智慧为舟，以创新为帆，我们共同航行在海南教育的最前线。这里是
1: 海南教育前沿。

0: 下午的3:35，欢迎各位继续锁定调频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在下午时间段成长教育类节目《海南教育前沿》。各位下午好，我是主持人焦阳。
1: 大家下午好，我是舒健。
0: 今天我们两个一起陪大家来聊聊天，关于教育方面的一些动态信息啊，还有互动话题啊，都是和这个孩子的成长啊相关的。我们今天在第二个半个小时呢，还会罗列一些新闻，就是了不起的孩子，我们呈现出来的这些同学们真的太厉害了，他们有让我们想不到的那种。

0: 那种厉害。我们近段时间呢仍旧会有一个福利要派发给大家，就是国庆假期带孩子去哪儿，您呢可以带着孩子一起去到海口湾演艺中心体验冰雪世界和上天入地的冒险之旅，就是两部剧。
1: 嗯，在10月1号呢是儿童剧《冰雪奇缘之魔法的秘密》啊，以经典冰雪动画为背景，依托先进的 3D 多媒体技术来沉浸式还原唯美的冰雪王国，漫天飞雪，可以说氛围感直接拉满。另外呢，10月2号是儿童剧《真假美猴王》国风经典焕新登场啊，燃情演绎《西游传奇》，裸眼 3D 特效加实景舞美，复刻花果山等西游名场景，真假猴王的巅峰对决。这个惠民票价呀，低至69元，然后买到这个 VIP 合影区呢，可以5个孩子一组上台跟他喜欢的偶像合影。
0: 嗯，
1: 哎，购票热线就是0898-3665-3888和3999，海口呢就这2天，10月1号和10月2号，千万不要错过。
0: 是的，我们在我们的海南教育前沿节目当中也为大家争取到了这一波福利。就今天呢，仍旧是有2张入场券要派发给大家的。
1: 嗯、
0: 如果大家呢，有几种渠道中奖，一个呢就是在节目当中，大家可以来互动。每天会有2个，我们会之前会连续派发这8天的时间。还有一个呢，大家现在也可以关注一下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我们刚刚有一篇推文，就可能有些家长会说，那这2个剧大概在讲一个什么样的故事，
1: 嗯嗯，
0: 就想提前了解一下，给孩子说一说，好看懂，大家就可以翻一下我们海口音乐广播的这篇推文，最新的一篇推文哈，刚刚发布出去的。然后大家可以在下面留言互动，留言互动，我们到30号的时候，大家看一下平台上也会有一位朋友获得2张入场券，在微信当中中奖的朋友确定是获得的真假美猴王的朋友，大家可以来许愿许愿，大家可以来互动互动啊。今天在节目当中也聊到了一个话题，这个话题呢就是大家可以畅所欲言，
1: 嗯 嗯，
0: 就是未成年人医美这个话题，关于未成年人医美，如果是作为家长你会怎么看？
1: 对，就是既然有很多人他就是有这样的一个项目，有很多人带孩子去做，说明他有市场和广泛认同。就可能大家有的人觉得一听，哎，未成年人搞什么医美，但是你看这么多家长带孩子去做了，或者有些孩子自己要求去做，那说明他是可能对应了某些需求，
0: 嗯，
1: 肯定还是有很多支持这方面的人，所以大家可以共同来讨论一下。
0: 对，
1: 你怎么看啊？
0: 这个医美呢范畴其实是比较大，我们就没有说整容这个词儿嘛，我们说医美，就医美它当中你拉个双眼皮啊，或者是是不是脸可以瘦一瘦，有那种什么瘦脸针呐、
1: 或者是有的确实是天生我就是鼻梁比较塌
0: 啊、
1: 我就觉得不够漂亮，我想让它好看一点，就垫个鼻梁，
0: 哎，有
1: 这
0: 种，这
1: 都算医美啊，
0: 有这种。还有呢，哎，你看你皮肤在海南经常会晒，一晒它就出斑，我就想把这个斑通过医美给它去掉、哎，有的是想让皮肤变得更好一点哈、有祛痘的，有祛痘的也有这种需求，就去还有点痣的，就这种范围比较大。大家都可以来说一说，你如果作为家长，当你的孩子给你提出他想要去做某种医美的项目，你会怎么看啊？如果家里边真的有这种情况发生的，你当时是怎么跟孩子说的？大家都可以来说一说。因为什么呢，往往都是到假期的时候就会是一个青少年医美的一个小高峰。
1: 对，嗯，
0: 你就像我们刚才说的什么拉个双眼皮啊，然后有祛痘的嘛，有祛痘其实我是可以理解的，就有的是满脸的痘痘，他会有去医院有调理激素啊，但他还可能会涉及到一些医美，就那个伤疤嘛。
1: 哦，对，
0: 对，他满脸痘，他会影响他的
1: 痘印啊、痘坑啊什么的。
0: 对对对，他会有这种项目，大家会怎么看？这种其实我觉得去个痣啊、去个痘啊，这种我还是能够理解。
1: 嗯、
0: 但如果啊，你看新闻当中有说，就拿着一个某某明星的图片，拿一个迪丽热巴的图片，拿一个刘亦菲的图片，你给我整成这样子，
1: 那也不能差太多吧？
0: 我真的会有青少年会是这样做，他的想法很简单嘛。
1: 嗯。
0: 就会拿着这个，你就尽量往这上面去靠。
1: 就是我长得跟苏健似的，你给我整成王凯那样的，那这，竟然整成井柏然，那也过分了点，就难为我们医生了
0: 啊。就是我们是一种想法，然后青少年他刚开始有了这种想法，他会有一些思维和他的认知，所以作为家长，你会怎么看？大家都可以来说一说。
1: 对对对，就是当时青少年有这样的一个提出这个要求的时候，他肯定还是要跟家长商量，因为他自己本身不具备经济能力，需要家长掏钱。
0: 嗯，
1: 那家长怎么跟孩子沟通这个事情？怎么达成一致？就是到底是说听家长的，

0: 去做，还是说听孩子的去做，还是说双方经过沟通交流之后觉得有必要或者是没必要去做，这个也很重要。其实我们一直以来谈这个教育话题都是离不开这一环，就是家庭当中家长和孩子的沟通这个。
1: 是，我是前两天看到了新华社的一篇推文，它上面就写的是什么，就青少年医美，它叫青少年医美，就现在的这个人数呢比以前它是要上升的。你看青少年他就他其实本身骨骼什么的还没有发育完全呢，就他往后可能你还会觉得怎么就长变样了哈？
0: 就本来就觉得这孩子啊，是说小时候没长开，长大了女大十八变呐、什么之类的，对吧？越变越好看，这是有可能的。
1: 对，
0: 他不能等到自然变化，非得还没长成的时候就医美。
1: 其实咱们现在聊这个话题呢，稍微有一点点晚，是因为在暑假的时候，刚进入到暑假，他是一个未成年，就是去咨询也好，去医美也好。真正的一个小高峰，
0: 而且很多啊，就是所谓我们现在讲未成年，大家伙一想觉得好像小孩儿，不是，你比方说大学生上大学之前，这些所谓的准大学生们，高考结束了还没上大学之前，为啥说暑假是高峰，就是这一批孩子很多，刚考完高考，我即将要去步入大学，那我希望咱不说从头开始吧，用一个更好的形象去走入到这个所谓的小社会里边，因为你进了大学之后，其实跟更多跟陌生人打交道，更多跟这个社会接触，可能大家是想要在心理上也好啊，在形象上也好啊，做一些准备。所以这些准大学生在暑假期间，高考毕业季的时候，是一个消费的主要群体。
1: 对，高考毕业季是一方面，再一个，为啥这些同学们都趁着这个假期？那他有个恢复的时间
0: 啊，省得见不着，见不了，不好见人。
1: 就是他有一些项目做完之后，他有可能要避光
0: 啊，包个纱布
1: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是这种的。
0: 这样啊，
1: 他会有一个这个小高峰，给自己一个恢复的时间。就关键是我那天看新闻，我就觉得挺好奇的是，就会有隔三差五就会有拿着有明星图片的，有网红图片的，就是医生，你看吧，你怎么把我复刻成他的这个样子？还有就是会把自己的脸就传到 AI、然后呢希望 AI 给自己调整了，这个打出来一个彩印的图片，让医生照着这个看能不能怎么动，说医生都无语了。
0: 这个确实是目前可能在社交媒体上广泛流传的这种容貌焦虑，是给一些孩子带来的影响，就是他们觉得甚至对他们的审美有影响，他们不知道什么样的是天然美，他们觉得自己天然的这样子不美，只有网红脸、蛇精脸、锥子脸才是美。就拿着那个图片去找医生去修。
1: 对，
0: 这个我觉得其实是问题，
1: 是吧？这就是
0: 这个绝对是问题。
1: 就他的这个认知是不太稳定的，心智也没有完全的成熟，就非常简单的把自己长得好看和未来发展的好就绑在一起了。会有些同学是这样的想法。
0: 是因为有很多人就在做这样的宣传嘛，是吧？
1: 对，这宣传是，我就当时看这篇推文的时候，我就一想，好像也是，就有一些医美机构哈，他会在打一个标签，什么毕业礼物，就成人礼，还会宣传什么呢？无痕、零风险，然后价格低，你就会大大的降低这些同学们想要去做这个的门槛。
0: 这零风险，这个已经是涉嫌虚假宣传了，
1: 太夸张了。
0: 对，你但凡是叫医美，它不是说一般的美容，对吧？美容还有出现这个事故的可能性呢，医美它是算类似手术之类的，谁敢说零风险啊？你到医院为啥手术要签那个知情同意书呀？就是因为有风险，你医美宣传的时候敢说零风险，那是要好好查他一下的。
1: 就是宣传是一方面，然后大家的同学们的认知也是一个方面。
0: 对，不是有这种论调嘛？比方说就是毕业以后求职的时候几块敲门砖，人家说啊，一份好简历是一块好敲门砖，高学历，尤其是后来又严格到了第一学历
1: 啊，对
0: 啊，是好的敲门砖。还有很多宣传在说好的形象是一块敲门砖，对吧？你大家可能其他条件都差不多，哎，你看着就舒服，你看着就形象好，你看着气质佳啊，你看着眼前一亮觉得漂亮，那你就比别人有竞争力。所以很多人就觉得，那我不管别的方面是不是通过努力我能达到，那这方面我也不能差了呀。那我就通过一些手段让自己获得这块敲门砖
1: 啊。现在好像这种你就是接触到这样的一些信息也越来越便捷了。
0: 就是说呀，对，就是因为信息爆炸，所以导致这种言论、这种观点大行其道吗？不是，

0: 就容貌焦虑制造的遍地都是啊！
1: 啊，就你什么短视频呐、图文呐、直播各种的形式都在渗透。本来青少年辨别能力就比较弱，他就很容易就误导。
0: 我就觉得这种关于这个医美或者形象的宣传，就有点像那个前段时间那个，你看我，你再看我，就那个，就。
1: 这
0: 类东西，
1: 这不是旺仔牛奶的广告吗？
0: 不是，就不是那个再看我把你喝掉的，就是一个女的在镜头前面左摇右摆，说你看我这个角度就不行，那个角度我把身子扭成一个 S 型，这样的话你再看我就类似这种东西很多啊，我们刷短视频会刷到啊，对吧？在小红书刷推文、刷那个笔记会刷到啊，在微博上可能有一些所谓的明星代言什么之类的也会看到呀，大明星可能人不在乎这个，很多小明星就搞这种东西，所以大家的被这种言论冲刷的，慢慢的就会形成这样的一种意识，就是这个容貌很重要，我的自己的容貌就是不行，我的容貌会给我带来一些磕磕绊绊，我如果整成那样的话就能获取便利等等之类的，就形成了。
1: 所以关于这个话题，大家伙也可以在我们今天教育节目当中来聊聊天，就关于未成年人医美啊，他肯定要分多种情况，就是去痘啊、去斑啊，
0: 天然有缺陷去修补缺陷，我觉得这个是完全可以理解和接受的。
1: 对，这是一个。然后你要非要打造成一个标准脸，或者拿一个网红脸让医生去给你动这个医美方面的东西，这个也是一个范畴，然后家长就可以来说一说。
0: 那我是坚决反对的。
1: 大家怎么来看？你是家长的话，你会怎么来看？你就想象嘛，当有一天你的孩子就跟你说：“爸妈，我要去医美。”很简单，我觉得我要把鼻子垫高一点。你这个时候什么反应？你就可以来平台上来跟我们聊一聊。
0: 这不是已经有了吗？这个老朋友说：“儿童医美有风险，需谨慎啊。小洞还好，大洞没必要吧？对吧？”然后杨也说，如果我的孩子，我是不会允许做医美的，我自己都害怕，因为经常在网上看到整容失败的案例。确实啊，确实，
1: 对对对，医美和整容，要说它也不能完全，医美整容它是要有什么资质的，
0: 医美也需要，
1: 但它应该是会有一个更严格的资质要求，
0: 就是医美的这个更宽泛，整容其实它俩是我觉得是一回事儿，就是以前没出医美这个词儿的时候都叫整容。后来觉得整容这个词呢，就是说实话这个口碑不太好，尤其让人听感不太好，然后就起个高大上的名字叫医美，实际上一样的
1: 啊、
0: 一样的呀。
1: 看看大家会怎么觉得啊，这是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聊天的一个话题，关于未成年人医美。如果说朋友们您是家长，你会怎么看？欢迎大家关注一下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上面留言互动。我们在靠近节目尾声的时候也会选出一位幸运的听众朋友，获得10月1号或者是2号的儿童剧的入场券2张。

0: 来看一下大家伙的留言互动。今天是邀请大家聊的一个话题是关于这个未成年人医美，
1: 去做医美。
0: 医美，如果咱们家真的有同学是吧，稍微长大太小的，肯定没有这个感觉，
1: 嗯，
0: 没有这个意识。
1: 那你也别说，也觉得好不好看、漂不漂亮的。
0: 那他不会说要去哪儿动一动、整一整吧？
1: 那倒是，对。
0: 他还没有接触到这一点，那
1: 还没有。
0: 哎，那如果是这样的话，男孩可能会稍微好一点。
1: 对，
0: 不是特别在乎自己的外在形象，
1: 除非他是卯足了劲儿要去当网红的，在那儿跳舞
0: 对，
1: 群播的时候、团播的时候，
0: 那可能女孩子稍微长大一点都会去说：“哎，你看那个谁的鼻子就比较高，那个谁脸就比较小。”
1: 对，可能同学之间的这种互相比较也会是一个促进因素吧，
0: 嗯，
1: 对吧？或者是比方说，因为某一个孩子可能容貌平平，就是一普通人。但可能被几个所谓长得好看的、发育比较早的女生，人家是一个小团队，就背后叽咕喳咕的说呢，哎，咱不跟他玩，不带他玩，他被孤立，他也感觉那我进不去这个圈子呀。他可能很单纯的愿望就是我希望在上学的时候能有朋友嘛。
0: 嗯。
1: 但是这些人他们是朋友，好像我很孤单，不被接纳，那他可能会有这个念头呀。
0: 啊。
1: 是不是我长得漂亮了，我就能加入他们了，我就有朋友了？
0: 大人吧，他我觉得还是可以理解。就如果你不是特别的过分，就你在你的条件范围内，你想实施一些项目，
1: 想更美，
0: 我觉得还是可以理解。
1: 对，
0: 尤其是经常你要干出境那一行的，他有这样的一个需求。但是未成年人，我心里一直是不太能够接受。就你怎么着也得到你成年了。
1: 不是，我真的觉得哈，如果不是有重大缺陷，你去做医美不如好好学化妆，对吧？神奇的东方魔法。
0: 哇，那化妆它是需要时间的。
1: 哎呀，人家那个你看那个美妆博主有的是展示的这个超级化妆术啊，很快就跟变了个人似的。
0: 你说也是一种选择，
1: 对啊，
0: 就与其有那个风险，那你还不如
1: 是好好练一下这门手艺，对吧？挺好的，也跟大变活人似的，干嘛非得去动刀去啊？真是多危险。
0: 一会儿五点到七点，我们老板娘来了嘛。本来今天也是要约妆的，化妆师太忙，完了就自己化了。但你自己换个化妆师，那完全是，
1: 对吧？
0: 两张脸，完全两张脸。
1: 是的，
0: 这是未成年人医美，我不太能够接受的是，他可能是比较冲动。你看，就有一些，哪怕上初中、高中了吧，
1: 就是跟纹身似的。
0: 对，他有一些冲动，他这会儿觉得这种美，他就弄了。但你下一次你再觉得那种美的话，你没有办法改的。
1: 对呀。而且美的标准它时刻在，不是本身就是千变万化的，对吧？你不是说世界上只有一种美，那如果说现在流行的是这种脸，然后过段时间流行另外一种脸，你怎么弄？
0: 嗯，
1: 对，你没有第二次机会，那真的是还心智不成熟的时候不能擅作决定。
0: 是是是，所以有的时候我看到那个电梯里啊。

0: 他开始有那些就是医疗美容行业的广告宣传的时候，我觉得大人在旁边都得跟小孩借那个机会就得说一说。
1: 说什么有风险？
0: 有风险，
1: 需谨慎。
0: 哎，需谨慎是，不是说你稍微一去到那个地方，你花了一点钱，你就能够变成广告当中的那个人物的。
1: 我反正是拼命的跟我闺女说，我说你很美。
0: 嗯，
1: 对，我说我从小看你到大，我都觉得你一直很美。
0: 嗯，
1: 啊，以后你。

0: 会很美，不用去在乎那些。
1: 这样他就比较自信哈。
0: 他不自信
1: 啊，他
0: 就是因为他不自信，我才要拼命鼓励他才行啊。就是他觉得有好多人好像，比方说现在长得也比我高啦，人他们现在也青春期了嘛，人家发育的比较早呀，或者什么之类的，就是很美。他就觉得自己，他也没觉得自己丑，他就觉得自己一般，普通人一个。我说普通人有啥不好的？普通人挺好的呀。
1: 谁还不是个普通人呢？哈。
0: 对呀。
1: 装一卸，其实大家真的都差不多长得。
0: 啊，这是唯一的一个风险。我就说练化妆那门手艺唯一的风险，大家一卸妆它容易露馅儿、
1: 啊。一卸妆真都差不多、
0: 哎，
1: 而且经常化妆的人，他的皮肤不太可能好，
0: 啊、
1: 不太可能好。你天天往
0: 再什么天然化妆品吧，它也有各种成分。
1: 可不嘛，
0: 啊、
1: 你上了妆就得卸，卸的过程它就是一种伤害，揉揉搓搓的啊。
0: 对，
1: 杨说了，说医美就叫法上更加高端，换汤不换药啊。
0: 对，还是整容。
1: 对你即便是要做一些弥补风险的一些项目的话，也一定要去到有资质的
0: 正规机构、
1: 医美机构。
0: 嗯，
1: 对，不能贪那个小便宜。以前新闻上不是也有吗？说打那个什么玻尿酸的瘦脸针呢、啊？啊、
0: 哎，
1: 人家在培训几天，就自己得相当于一个小作坊，名义上一个小工作室，结果一去就自己家，
0: 而且
1: 就开始
0: 啊，对呀、啊，对呀、啊。而且现在有些机构它确实不具备真正的医美的资质，
1: 嗯，
0: 它够不上医那个字儿，
1: 嗯。
0: 但是他可能引进某些项目，这个项目呢可能需要某些专业人士去操作，然后他只有某一个项目，他就说自己整个这家机构都是具备相关资质的，那也都不对啊，都不行，这还是真的得很谨慎才行。
1: 嗯，是的，大家伙儿可以继续在我们的节目聊天互动当中呢给我们来聊聊天儿啊、
0: 嗯、
1: 你的孩子或者你周边有没有这种情况，但未成年人但他就想去医美，有没有问过他的原因？那如果是家长你怎么看待这件事儿？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我们今天仍旧会有一个特别的福利，要么就是10月1号的儿童剧是《冰雪奇缘》的，2号的呢是《真假美猴王》的，会送给大家2张入场券、
0: 嗯、
1: 同时也希望大家能够关注一下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现在推文大家也可以在下边留言互动，我们在30号一大早的时候啊，就会选出一位我们的幸运的听众朋友，这就交给咱们的小编了，到时候谁中奖了赶紧在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把您的姓名和电话一并发过来。
2: 浪潮之巅，
3: 教育向前，
2: 直击政策动态，解读您对教育的关切，
3: 对话先锋学者，搭建家校沟通的桥梁，
2: 以智慧为舟，以创新为帆，我们共同航行在海南教育的最前线。这里是海南教育前沿。
1: 我们先记一小段的广告宣传，在4点的广告回来之后，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海南教育前沿，咱们待会儿见。
0: 一会儿见。
4: 大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5: 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6: 什么？官方媒体招口才，融媒口才招新啦！4到16岁均可报名，普通话正音、故事演绎、朗诵演讲，样样出彩。一线主持人亲自授课耶，高清演播室尽情登台，助力孩子自信坦荡，大胆把风采亮出来。学口才，来融媒口才。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记住哦，是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
7: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0: 爷爷，你唱的是哪里啊？感觉好美啊，能带我去看看吗？
1: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请为下一代留住那些承载了时代记忆的古建筑，不要让孩子们只能在我们的回忆中

0: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1: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2: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3: 哎，为了体面吧，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0: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4: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5: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0: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6: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7: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6: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7: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8: 各位听众大家早上好，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7: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6: 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9: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生，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浪潮之巅，
1: 教育向前，
0: 直击政策动态，解读您对教育的关切，
1: 对话先锋学者，搭建家校沟通的桥梁，
0: 以智慧为舟，以创新为帆，我们共同航行在海南教育的最前线。这里是海南教育前沿。

0: 浪潮之巅，
1: 教育向前，
0: 直击政策动态，解读您对教育的关切，
1: 对话先锋学者，搭建家校沟通的桥梁，
0: 以智慧为舟，以创新为帆，我们共同航行在海南教育的最前线。这里是
1: 海南教育前沿。早的4:10，我们的海南教育前沿继续陪伴大家。我们近段时间也会有一个特别的福利哈，10月这个国庆节当中，1号呢有儿童剧，2号有儿童剧，而且是上午一场，下午一场，这两个都是大 IP。
2: 对，一个叫《冰雪奇缘之魔法的秘密》啊，另外一个呢，《真假美猴王》是西游的经典场景。
1: 就这两个，一个是一号，一个是2号。
2: 对，
1: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海口演艺中心，它有关于这两个剧的详细的介绍，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也有这两个剧大体的一个介绍啊。甭管说您是在我们节目当中中奖的，还是您买的票到现场哈，都可以提前了解一下，然后跟孩子来说一说。我个人是觉得，两岁多的孩子其实网上他都是可以去看的，对，都可以去看的。他的一些特效啊，一些舞美啊，这些场景都会给他复刻出来。
2: 对，
1: 惠民票价最低是69，最低是69。但小朋友也是需要票的。购买 VIP 合影区的话，可以5人1组与偶像合影。购票热线0898-36653888，还有36653999。海口就这2天，千万不要错过。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也设置到了一个互动话题，大家可以参与节目的互动，
2: 就是关于未成年人去做医美这件事，你都怎么看啊？就是我们刚才在第一趴的时候，跟大伙也稍微聊了一下相关的一些内容，未成年人。

0: 尤其在暑假高峰期的时候，集中去做医美，还有很多就是专门拿着一些网红的图片或者是 AI 生成图片，说你给我整成这个样子。那大家怎么看他们的这种需求？那背后的原因是什么？那家长知道之后怎么跟他们交流？你本身是不是赞同未成年人去做医美？这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的后台给我们进行留言互动。
1: 嗯，是的。那这一趴咱们来聊聊这两条新闻当中的，他们年龄也不大，但他们都有自己非常非常厉害的一面。
0: 了不起的孩子们。
1: 9月27号的晚上，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闭幕。这一次他比赛的是那个瓷砖贴面项目，唯一的一个女选手，叫做戴欣怡，她完成了累计时长22小时的比赛，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0: 哇塞，
1: 这个工作，它是就是像我们装修一样，把那个瓷面就贴的比较工整，还有一些花样，是不是？就大概这样的一个技能比赛。
0: 嗯，就。首先就是完成的精准吧，大家家里边做过装修的都知道，瓷砖如果贴不好的话，很生气
1: 啊。
0: 对，作为业主非常生气。
1: 嗯，
0: 而且你真的有的时候都贴完了，你才发现某一个地方不对，它很难改。就尤其一些边边角角的地方，有一些特殊，比方设计的时候有一些特殊的形状要求，我这里要切成三角的，或者切成一个多边形的，为了匹配某一些这个。摆设呀，或者是某一些房间内独特的地形啊什么之类的，那个对于拼贴是有非常高的要求的。
1: 嗯，
0: 熟练的师傅和不那么熟练的师傅，那做出来的工是完全不一样。
1: 哦，
0: 修改也很麻烦。
1: 所以这个世界技能大赛当中包含的项目真的还挺生活化的。
0: 对，它这个其实就一个很鲜明的导向，就是尊重技能，尊重技能人才。
1: 嗯，
0: 就以前我们老师不是前两天我们还聊过呢嘛，就是如果说孩子们不能高考的话，或者说不选择高考走职业化路线行不行？因为很多时候就觉得所谓的技术工人啊，技能型人才好像社会地位不是那么高，但事实上这个世界技能大赛就是想传递一个信息，技能人才是值得被尊重的，技能对我们的生活是很重要的。
1: 嗯，
0: 啊，那这个里边尤其一个女孩，全场男性选手她一个人是个女孩，年纪又不大，对吧，在里边去累计22个小时的贴瓷砖，而且完成的非常好，真的是很难得。
1: 哦，
0: 我觉得是应该给予掌声和尊重的。
1: 对，我这个比赛还真的挺需要体能的，连着20多个小时，
0: 不是累计22个小时，
1: 累计20多个小时。嗯，是是是。但这个项目你就一听哈，他这个项目一直是被视为就男性可能比较擅长的传统的工作。
0: 肯定的。对，他对精力体力考验都非常大。
1: 对，他说他比赛过程当中，大家在外面就给他加油。
0: 啊，
1: 他就边做还真的在想哭，因为他当时是真的很
0: 累。啊，
1: 对，这个一直要拎着那个东西在操作。
0: 是是是，
1: 4天22小时。
0: 对，
1: 坚持成功就交给了给自己的一个答卷哈。他今年才21岁呢，他是在公益的课程当中第一次接触到瓷砖贴面。
0: 嗯，
1: 然后老师就会鼓励他去学习相关的一些技艺，他试完了之后发现自己还挺喜欢的，就感觉自己有一点能力可以做，于是他就试一试参加了这个大赛的选拔。哎，结果就脱颖而出了。哎，一定是热爱，基于热爱完了才能每天刻苦的去训练呢。
0: 对，哎呀，为了这次大赛他还专门的休学备赛了一年，就是每个周一到周六一直训练，早上8点到下午5点，所有时间全投进去了。
1: 嗯，
0: 那你想想看他那种拼贴的时候，大家见过装修吧？那瓷砖有的是在高处，你得伸着脖子去够，伸长胳膊，对吧？你即便踩着梯子，那也是要伸手去够。然后还有地面的，你得弯下腰，甚至跪在地上，对于整个人的这个身体是极大考验的。然后他集训期间也曾经腰部受伤，带着护腰，伤稍微好转一点，又重返训练场，手臂也经常的受伤。就是记者也问他说这个备赛情况怎么样，他说没什么，就是一些小小的擦伤。
1: 嗯，估计还不止一处的。他自己哈，他自己觉得说没想象中那么好，但是也算是给自己有了一个交代，就要求还是比较高的。他这个比赛已经结束了，他接下来就还会完成自己的这个学业，就会把这个参赛经历转化成一份力量。
0: 嗯，
1: 鼓励着自己不断的向前。所以你看好多职业它没有那么深刻的性别的区分，就这种匠心啊真的是不问男生和女生，
0: 谁说女子不如男。
1: 就潜心深刻。

0: 灯哈，都是可以闪闪发光的。我当时看到这个秃鹫，我说一定要在节目当中来和大家说一说。
1: 对，这他是哪一年？零五年出生的小孩吗？21岁
0: 啊，21岁，今年参加比赛，对，21岁。
1: 这00后都05后了，真不容易，真棒，这孩子。
0: 05后哈，
1: 嗯，
0: 咱们再来说一个95后的，95后这个同学是怎么着呢？他的工作哈，他是一个河马保育员。他在动物园工作，完了人家学历还挺高的，他是一个硕士研究生。
1: 哇塞！
0: 所以说到这两个的话，真的会有些朋友会觉得啊，这么高的学历怎么去干了这样的一个工作？这个工作还需要这么一个学历的同学来做吗？咱们来聊一聊这个了不起的同学。
1: 啊，刚刚那孩子是香港建筑学院的，
0: 嗯、
1: 对吧？然后这个是一个硕士，
0: 硕士
1: 本科读动物科学，硕士是遗传育种与繁殖。
0: 嗯。
1: 然后在武汉动物园当非洲区两只河马的专职保育员，现在已经是第三年了，
0: 工作三年了，
1: 第三年了。
0: 对，95后，
1: 97年
0: 出生的，嗯，那现在28岁嘛。每天他早上一大早的工作，他就是要穿上那个工作服，拿着高压水枪，第一个事儿就是要清理河马笼舍里边的粪便。
1: 对，大伙儿知道河马啊，能吃能拉，哎呦。
0: 这是他开篇一天的工作，
1: 光清理粪便就得2个多小时，
0: 是、
1: 嗯、
0: 一天得产500斤的粪便，
1: 呀，
0: 每天要给这俩大家伙得给他洗澡，得洗2次，他就负责主要负责这两只河马的饲养啊、
1: 嗯、
0: 牢笼的清理啊，日常的巡查还有巡园的工作。
1: 这样不像养熊猫什么的怪可爱的那种哈、
0: 嗯，
1: 你说俩大河马。那就是纯伺候马的活儿，哎呀，不是伺候人，纯伺候河马的活儿啊！就他一般人你想象不到这里边能有啥乐趣，就很枯燥，因为他得给备草料，啊，笼舍清理，然后还得调理，就是他还是学这科的，学这个专业的，又什么。颗粒料啊，胡萝卜呀，喂西瓜呀，各种调配啊，给人河马去喂去。
0: 嗯，
1: 还得给洗2回澡。哎呀，我的天哪！
0: 他
1: 自个儿也得还得洗澡呢。他除了给河马洗澡，河马他不光是泡在干水，大家知道河马身上经常会，因为他表面的皮肤的原因吧，有时老蹭一身泥
0: 啊、
1: 哦，防止皮肤过于干燥，
0: 是
1: 老蹭一身泥。然后他自个儿就跟着河马在这摸爬滚打的，他自个儿就不停地洗澡。
0: 嗯，所以你看啊，他每天的工作是这样的，就会有些人挺好奇的，你读了那么多年的书，你读完本科、
1: 嗯、
0: 你上研究生，你读那么多年，你到最后来动物园给俩大河马产粪来了、嗯、这合适吗？这不大材小用吗？但他自己觉得说自己学的那个专业的知识真还就用上了。
1: 嗯，
0: 就你看他通过观察那个粪便的颜色啊量啊，有没有寄生虫啊，就可以初步的判断这河马是不是健康的。
1: 嗯，
0: 通过采食量有没有就吃不完的，剩了多少，就可以判断这个动物它的食欲是不是正常。这也不是说每个人都能做到的，
1: 哎，
0: 是吧？挺厉害的。
1: 反正好好锻炼啊，我觉得这孩子以后再不济还能去说相声呢。你当年孙越不是在动物园养大象的吗？
0: 啊、哦，
1: 和他说相声也挺好。
0: 嗯。
1: 当然这个肯定大材小用了，他是有专业的，他这个可能其实对他来说也是一个具体实践的机会。
0: 嗯
1: 啊，他的这个专业迟早也是会再让他在，说不定人家一边养河马一边读个博士呢。
0: 嗯，
1: 对吧？后面就变成了动物遗传学专家了呢。
0: 对他是一种助力，
1: 是一个实践上的对一些锻炼吧。
0: 嗯
1: 嗯，
0: 大家也可以对我们今天搜罗到的这两条了不起的孩子当中的新闻内容，有什么想说的，也可以来节目当中来互动互动啊。
1: 嗯，
0: 欢迎大家能够关注一下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上面来聊聊天。我们今天也设置到了一个互动话题，就是关于未成年人医美。如果是作为家长的话，大家会怎么看？大家就可以设身的来想一想，当你的孩子就大反正长大了吧，但还没有到成年的时候，
1: 嗯，
0: 他就跟你提出了需求，就我想把鼻子垫高一点，我想让脸瘦一点、
1: 嗯、
0: 我想把什么什么变小一点，反正要好看。
1: 对，或者自己原来是个孩子的时候，自己在青少年时期有没有考虑过自己的这个，有没有过自己的容貌焦虑，
0: 嗯，
1: 有没有动过这个念头，
0: 嗯，
1: 对，都能聊聊。
0: 是，关注一下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0: 浪潮之间，
1: 教育向前，
0: 直击政策动态，解读您对教育的关切，
1: 对话先锋学者，搭建家校沟通的桥梁，
0: 以智慧为舟，以创新为帆，我们共同航行在海南教育的最前线。这里是海南教育前沿。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海南教育前沿的直播过程当中。国庆假期带孩子去哪玩？带孩子呢，可以一起去到海关演艺中心体验冰雪世界和上天入地的冒险之旅。10月1号的儿童剧呢，叫做《冰雪奇缘之魔法的秘密》。对，这个是以经典的冰雪童话为背景，再加上 3D 多媒体的技术，沉浸式的还原了唯美冰雪王国的漫。

0: 天飞雪啊，整一个氛围感拉满。
1: 对，12号是真假美猴王，是一个经典的西游 IP 场景，然后里边会有一个裸眼 3D 特效，而且是实景复刻，像花果山啊等等一些西游里的著名场景，这个也是一场巅峰对决吧，反正对西游感兴趣的，尤其是男孩子们，肯定是愿意去看的。10月2号啊，
0: 是现在这个票价的性价比呢也比较高，最低的惠民票价是69块钱。
1: 嗯，
0: 购买 VIP 合影区呢还可以五人一组和偶像合影。购票热线的话是0898-3665-3888，还有3665-3999，海口就这两天，千万不要错过。今天节目当中聊到了一个话题，就是关于未成年人医美这件事情，大家会怎么看？
1: 嗯，
0: 我那天看新闻的时候还知道了几个词儿，叫什么精灵耳，
1: 啊，对，无辜眼，
0: 无辜眼，
1: 就是那个大的圆圆的萌萌的那种，
0: 就看起来会眼睛会好看一些，
1: 就跟小狗一样的那个眼神嘛，看上去很无辜嘛，就那种
0: 无辜眼，它就是它得让你的就眼睛留白会多一点，那漫画当中人物通常就这个眼睛。精灵耳的话你就得注射一些东西，你耳朵要变长嘛，要变尖，
1: 顶上变尖
0: 啊。现在化妆的时候
1: 虽然我玩游戏喜欢选精灵族，但是没必要把人整成精灵耳吧。真的是，哎呀，
0: 关于这个未成年人医美这件事啊，有医生是这么说的，说未成年人的骨骼啊五官呐、都还没有发育成熟，
1: 对嘛，
0: 贸然开展非必要的医美项目，不仅容易造成感染、形状的不对称、组织挫伤这些及时的风险，还有可能会留下终身的后遗症。所以过度追捧那种网红的审美， 对于孩子们的自我认知，它是一种审美观念的扭曲。
1: 对，我在想，你看我们常说这个小孩现在还没长开、还没长开，那你现在去动了一些人工的手脚，但他不是说他不长了，他还长的时候，那他是不是你动的这个手脚就跟它的自然生长产生了矛盾？它有没有可能会带来后面的这些伤害？你没长开，但是往开了长的时候呢，你给人给掐住了，这东西它裂开咋整？
0: 是，
1: 所以很担心啊。
0: 就是家长的引导也很重要。
1: 是的，
0: 就你要引导他认识到自己的独特性。你如果他说，哎，我要去干嘛干嘛，你老是骂他或指责他，他不是只会
1: 肯定没用的，
0: 没用。
1: 对，青春期的时候本身就想要说自己独立自主，开始形成一种就是自我认知，对自我的概念越来越清晰。那你需要辅助他认识他自己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然后这样的人是很美好的，是很完整的，不需要去对照同一个标准或者是某些特定的标准。就这个是需要跟孩子好好去聊的。
0: 是的，这是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设置到一个话题，也想看看大家怎么认为这件事情。
1: 对，
0: 未成年人医美作为家长你会怎么看？欢迎大家能够关注一下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上面留言互动。
2: 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3: 哎呦，真不错，就是这个味儿。
4: 喜欢我们的京剧表演，就给我们点个赞吧。
5: 新鲜呐、呀，这和演出现场唱的一样好听。
6: 谢谢大家对黄梅戏的喜爱，会唱的可以跟我们一起唱哦。
7: 动动手指，在家就能看大戏，真是太方便了。
8: 喜欢粤剧的朋友，可以明天继续来我们直播间哦。
9: 大姐，恭喜呀！
10: 哎呀，胡大姐的这身衣服可真好看。
11: 周末来现场看花鼓戏演出，我借给你穿，再拍个照。
7: 我国现存戏曲剧种348个，目前在直播平台开通直播的有231种，全年直播超过80万场，累计观看人次超过25亿，平均每场观看超过3200人次，相当于一场中型演出。其中90后、00后占观众总数的52%。小屏幕，大舞台，弘扬戏曲文化。
12: 七零

0: 爷爷，你唱的是哪里啊？感觉好美啊，能带我去看看吗？
1: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请为下一代留住那些承载了时代记忆的古建筑，不要让孩子们只能在我们的回忆中。

0: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呀？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1: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0: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啊！干脆我把它花了。又怎么了？
1: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2: 哼，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0: 哎呦，
1: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0: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啊？
1: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3: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4: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浪潮之间，
1: 教育向前，
0: 直击政策动态，解读您对教育的关切，
1: 对话先锋学者，搭建家校沟通的桥梁，
0: 以智慧为舟，以创新为帆，我们共同航行在海南教育的最前线。这里是
1: 海南教育前沿。

0: 4:40，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在下午3:30到5:00，我们的成长教育节目《海南教育前》。各位下午好，我是主持人江阳。
1: 各位下午好，我是舒健。
0: 最后的半个小时哈，通常是和传统文化的一些知识科普相关。
1: 嗯哼，
0: 咱们继续来说一说。咱们就认识认识语文课本当中的那些人 啊，可不少背他们的诗，
1: 哎呦，
0: 他们的诗词歌赋
1: 也确实值得背。
0: 嗯，
1: 小时候一听就烦，哎，又要背。
0: 哎呀，是的，
1: 哎呀，现在慢慢能看懂了，觉得哎呀，幸亏当初背了。
0: 我儿子现在背那个2年级的课文，就是
1: 啊，
0: 还没开始背呢，这么长，肯定背不下来。我说你小脑袋瓜子，你们现在聪明，你们读几遍是吧？你上午背一段。下午背一段，晚上背一段，3段不就完了？
1: 对，
0: 不可能，不可能这么长。我幸亏想你还没看到初中和高中的语文课文，那更长了。
1: 被吃壁虎去，哎呦喂！
0: 啊，背课文，但现在回过头来想想，人家写的是真好啊。
1: 对
0: 啊，只是当时就是读不懂他到底在写什么。
1: 是的，今儿个咱一块儿就是来。

0: 把老人家请出来的这位刘禹锡，
1: 大唐诗豪
0: 刘
1: 禹锡，对，现在有很多博主就是去，就相当于说是分析他吧，
0: 嗯，
1: 就感觉所有人都在说他是那个不纠结啊，也不低头，这个也不内耗，他算是大唐反内耗的第一人。这个名号就送给了他刘禹锡
0: 啊，以前总把这个反内耗送给宋代的苏轼
1: 啊，
0: 就觉得他随遇而安嘛，怎么都能活，反正苦中作乐，
1: 是
0: 啊，没想到在那之前唐朝给了刘禹锡，
1: 对，
0: 唐朝
1: 给刘禹锡，也被大家誉为诗豪的刘禹锡，就唐朝很多诗人都遭过贬谪，他也很坎坷。但是呢，他相对还是比较通透的，他一贬都贬了20多年呢。就说皇帝想起他的时候他都50多岁了，
0: 嗯，
1: 又把他召到京城了，
0: 嗯，
1: 他是什么呢，咱们先从他的少年时期开始，学习特好，人生开局就特别棒，
0: 嗯，
1: 天之骄子，出身呢又是书香门第，又聪明又好学，21岁的时候就金榜题名，进士及第，那就是年少成名，意气风发，
0: 嗯，
1: 那个时候呢才华横溢，心怀家国，就想着革新呐，匡扶大唐盛世啊，也算是朝堂上比较耀眼的青年才俊，你就会觉得他前途一片坦荡。
0: 对，那在33岁那年呢，刘禹锡迎来了人生的一个最大抉择，也跌入了最深的谷底，他搞了件事儿，跟柳宗元他们一批的搞永贞革新，
1: 嗯，
0: 啊，携手一众贤臣锐意改革，要破除朝堂积弊，想要造福百姓。但是呢，这个官场博弈啊，残酷无比。这场轰轰烈烈的革新，光是维持了百天，就惨遭权贵势力反扑，草草宣告了失败。
1: 嗯，他就是革新的核心，又是骨干。
0: 对，
1: 刘禹锡被彻底打入到了尘埃。啊，到时候当时那个皇权施压呀，权贵构陷的同僚又背弃他，所以你看他是几乎是一夜之间就沦为了罪臣，就开始的长达23年的贬谪生涯，一下从繁华的京城啊，到了这个蛮荒边陲之地，从庙堂高位到了天涯主客，人生的大起大落，你就放在现在，你搁谁身上，他可能一时半会儿也接受不了。
0: 对，23年啊。就是我想想，我蹉跎的这20多年，
1: 你蹉跎了吗？
0: 我太蹉跎了呀！我到现在还蹉跎着呢。就是觉得对你人生的黄金时光，小半辈子，因为古时候说实话，一个人能活多少年？像跟他一起被这个搞革新被贬的柳宗元，
1: 嗯，
0: 活到50多就没了啊！刘禹锡他要是不跟自个儿好好的去自洽一番，那他这怎么过？
1: 你据说他和刘宗元还是特好的朋友。
0: 是啊，是啊，但是他确实是做到了不悲观，就是确实官场失意，但是不抱执念。嗯，改革没成功，但是也并不纠缠，就是坦然接受命运起落吧。嗯，不去过多抱怨，
1: 对，
0: 也不纠结过去自己啊进士及第，然后高官得坐多么的荣光。就奔赴偏远蛮荒之地，守住自己的初心跟心境，要不咋说人家反内耗第一人呢？
1: 对，咱们再来看看接下来啊，接下来那就开启了他的贬谪之路呗。他的贬谪之路是一路的坎坷，他的生活也是万般的这个搓磨。
0: 嗯，
1: 当时刘禹锡被贬到朗州的时候呢，那算是他人生比较灰暗的时刻了，远离故土，孤身漂泊，朝堂之外也没有人为他发声。当时的好朋友呢都不知道四散飘零到哪里去了，又身处蛮荒之地，缺衣少食的境遇那确实是比较凄凉。
0: 嗯，哎，我脑子里面不停的
1: 要想画面嘛，
0: 对，不停就会冒出他的那些诗来，真的觉得哎呀，就是反正文人嘛都是逢秋必悲，乱世失意，深秋萧瑟，是容易勾起人心里的悲凉来的。但是他在最痛苦最孤独最落魄的时候写的是昂扬的秋诗，
1: 是
0: 啊，叫秋词啊，其实就觉得别人吧，你说碰到这种糟心事儿，就是可能有的时候会沉溺在悲伤里不可自拔，
1: 嗯
0: 啊，然后呢就觉得自己啊，哎，我可能这辈子就完了，然后这个抱负也不得施展了，我怎么明明是心系天下百姓，对吧，旧时王谢堂前燕，非若寻常百姓家，我搞了这么一番，结果不被理解呀，我委屈啊，我被贬了，我不幸啊。但他在秋天的时候没有伤春悲秋，
1: 嗯，
0: 他是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
1: 哎，我觉得这秋天就比春天还好呢，
0: 晴空一鹤排云上，便

0: 饮食情道必消，真的是洒脱。
1: 所以你看，要么人说他是反内耗呢，都说秋天伤春悲秋，那我就不觉得，我觉得秋天就挺好的，还引起了自己的这个诗性大发。他是在绝望当中抬头看天的那种人，他没有说一味的只是去哀叹什么命运对我不公平。当时他老婆还去世了，然后他在萧瑟的秋景当中看到这种凌云飞鹤哈，那他在人生低谷当中，他看到的是万丈晴空。
0: 是的，哎，就我为啥看戏啊？
1: 是因为
0: 我做不到啊，我臣妾做不到啊，我也想像他这样，但我就没人的格局，没人家那个底蕴。
1: 所以当时他在朗州那个环境，就是环境可以很凄凉，但是他的心境是不会去荒芜的。
0: 对，
1: 就命运可以很坎坷，但他的精神绝对不会去投降。
0: 就《陋室铭》里边那个写照。
1: 对，《陋室铭》是他
0: 破房。
1: 哎，《陋室铭》就是他下一段的遭人刁难那个时候，完了写出来的
0: 一首。去贬到河州的时候，晚年了，那已经是。
1: 对，
0: 因为当地县令是那种趋炎附势的小人，他不是时时被贬的嘛，又无权又无势，就刻意刁难他，百般折辱，给他一小破房。但是人家住小破房里边，看着江景读书作诗，依然自得其乐。了不起。
1: 没有任何就是，哎，你看我这落魄的。你看我现在怎么能成这样子？没有，而且给他这个小破房还不止，还两次逼迫他，还要他搬来搬去的，不断的在压缩他的那个居住的空间。
0: 最后赶到城南一个特别小的斗室之中啊，狭小阴暗，破败不堪，基本起居都非常的局促，别人都替他抱不平，对吧？一般人遇到这个情况肯定是怨天尤人，对吧？说哎呀，别人对我这么不好，哎，这个老天爷不公平，各种内耗。但他不，
1: 他不，
0: 他写《陋室铭》，
1: 他写了震古烁今的《陋室铭》，
0: 他真厉害。
1: 斯是陋室，惟吾德馨。
0: 来，
1: 小时候也背，但是真的不理解。抽
0: 查，现在全文背诵《陋室铭》，不查。
1: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是这里边的。
0: 对，水不在深，有龙则灵。
1: 嗯，
0: 它里边的这个。真的是特别潇洒，什么可以调素琴，阅金经，无丝竹之乱耳，无案牍之劳形
1: 啊！对，
0: 这，说实话，我们经常说哈，就是很多人说自谦，说我们家那是陋室，哎，我们那个往来皆鸿儒，谈笑无白丁，什么什么。但你真没住，人家那个是真陋室，在真的陋室当中还能保持这样的豁达，还能保持这样的这个。清高，哎呦，那是真不容易啊！
1: 哎，什么都
0: 孔子云：“何陋之有？”
1: 就扰乱不了他的心境。就外面无论是怎样，内心非常的从容和安然。
0: 真的，
1: 他也不和烂人纠缠，他也不和烂事儿内耗。
0: 对，
1: 他的人生就是通透。你说把咱们放到初中、高中，在背这篇文章的时候，那个时候哪有这种感觉呀？
0: 没有，
1: 你就会觉得，其实还好，这篇文章还算好背了，它还算是
0: 短。
1: 短，然后
0: 而且还
1: 顺口一点，
0: 顺口，对，朗朗上口。
1: 对，有的难背的那是真难背。
0: 对，但是他，就是小时候其实家庭环境也不好，就觉得自个儿呢就是陋室了。但是老师也没给详细介绍这个背景，就是小时候说实话，光接着老师让背了，也不了解住的到底有多陋那个陋室啊，然后也不了解他的这个被贬谪的一路的心路历程，就知道是大诗人、大散文家啊，来自唐代。唐刘禹锡《陋室铭》，然后咔嚓咔嚓往下背，
1: 是
0: 就背景不了解，不然的话，可能即便是学生，可能也早早的能更了解一点点他的那个心境吧，是不是？
1: 对，就如果把语文课本当中的那些作者，把他的一些故事、他的生平事迹，
0: 对
1: 啊，比较形象的讲给同学的话，
0: 就是、所谓。现在的这个大语文的概念嘛，对吧？语文历史结合起来
1: 要有故事性，孩子们就会更懂。
0: 对，
1: 这刘禹锡的一生呢是屡遭打压，哎，但这人家又不服输，但是他也不是说我什么都不做了，
0: 也不是躺平，
1: 也不是躺平，对，他还是有一身傲骨的，
0: 对，
1: 他还是能够自己去治愈自己的。贬谪十年之后呢，朝廷一度就把他召回到长安。这个时候，朝堂之上呢，昔日打压革新派的权贵，他到高位，然后他就当时去看到那个满关的桃花盛开，完了就又写出了一首诗。
0: 玄都观桃花。
1: 结果
0: 一写，又把那帮权贵给得罪了。
1: 可不是嘛、
0: 啊，又给贬出去了。
1: 又给贬了，完了就整整23年，半生的光阴呢。一个人在古代能有多少23年？
0: 是啊，他们那会儿就

0: 平均寿命才几岁啊，对吧？40多岁，这贬就贬了23年，他21岁中的进士，
1: 嗯，
0: 这等于是一辈子都快没了啊。但是人家就是有这样通透的心境，所以能活了70多。
1: 啊、就你们打压我，你们放逐我，你们那个搓磨我，你打不倒我，哎，我活得久，就是自始至终都非常的坦荡。
0: 对。当然好朋友白居易见他半生蹉跎命运坎坷，也替他抱不平，但他自己呢怎么说呢？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
1: 嗯，
0: 这有点真的是豁达，
1: 嗯，
0: 通透，整个人生观从这个里边能看得出来。
1: 是，
0: 嗯，就是
1: 人生起落。
0: 对啊，这个有沉船，但是因为可能前边我的这个改革的这革新的一个历程，后边能给其他的人一些借鉴，啊、有千帆从我身边经过，那也是一个，就是我这儿撞了，你们从旁边可以顺利开过去嘛，挺好的。
1: 嗯，
0: 我是一棵病树，但是在前头有万木，就是春姿勃发，
1: 对
0: 啊，那也是一个好事儿，
1: 是可以向阳新生的。
0: 哎，真的是他。嗯，这个学习了，学习了。
1: 所以人家也就所以大唐的反内耗第一人给到刘禹锡真的是不枉这样的一个名号。
0: 嗯，
1: 人到暮年的时候呢，刘禹锡他到了晚年之后依然是心怀光明的，他还写下了很治愈的一个诗句，就是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嘛。
0: 对，杜甫说的是小儿欺我老不利。那么小屁孩欺负我追不上他们。
1: 嗯，他这句话就是落日余晖了，那也未必是落幕了嘛，那很明显他是在和人的老年。
0: 就算太阳下山了，我还能照出满天霞光来呢。
1: 嗯，
0: 是吧，那怎么了呢？我就到这岁数了，我的文字依然替我千古流传。
1: 嗯
0: 啊，了不起。
1: 对，为这个他很多人都会说，哎，苏轼其实像刚才舒建哥说的，苏轼他也有很多这个想得开的，
0: 苦中作乐，
1: 对，那他也是没有办法。苏轼还是他的诗词有很多是比较温柔的，也有很多很释怀的那种，
0: 他有很多婉约的，
1: 然后也有很多就是，很开朗的那种嘛，表达自己的心情。刘禹锡他真的是那种要自愈。就是自己和自己相处，自己去治愈自己，没有太多内耗的点。
0: 对，这个其实更值得学习，因为我们现在很多人讲这个自洽呀，讲治愈啊，就是会给自己找一些安慰跟借口，就是说躺平怎么了？躺平也是一种自愈的方式。我现在就是不想去做什么什么什么，我允许自己躺平啊。
1: 嗯，
0: 然后摆烂怎么了？摆烂也是一种自洽的方式，我要允许自己摆烂。
1: 嗯，
0: 但刘禹锡不是这样的，他不是说允许自己躺平摆烂，他是说尽管我目前的状态是这样的，尽管我也没有起富的可能，尽管跟那些权贵走不到一起啊，但是我依然心怀天下。
1: 嗯
0: 啊，我依然向往光明，我一直保持自己内心的这种蓬勃向上，不管我身体状况如何，不管我现实遭遇如何，这个是更了不起的。
1: 嗯，
0: 不是说我就躺平摆烂了，我就混在污泥里边打滚，我就自甘沉沦了，不是这个样子。
1: 嗯，所以你看到现在得有多少年了，大家都还记得这样的一位人物，
0: 对，
1: 出现在我们的语文课本当中，语文课文之外也反复的被大家提及的是大唐诗号。他的名字叫做刘禹锡，对，大抵在他的状态就是历经千帆磨难，依旧眼底有光，心中有骨，一生坦荡。
0: 嗯，
1: 其实这首歌吧，我刚才一直在想，但是我是没找到用刘禹锡的歌
0: 《竹枝词》，你搜一下，因为有一次在那个叫什么。就是马东他们办的那个乐队节目《乐队的夏天》啊，来了一支乐队叫野孩子，他们在现场呢唱了一版《竹枝词》，就是一边用一些原声的乐器在弹，一边反复的吟唱那几句：“东边日出西边雨，少时无情却有情。”
1: 竹子的竹，
0: 对，
1: 枝丫的枝，《
0: 竹枝词》。
1: 原歌手是谁？那我们就先听听这个版本，这是一首原创的歌。
0: 下面那个就是啊，对，反正就是这个用
1: 这是现场版。
0: 对对对，
1: 这个是现场版。那咱们就来感受一下现场版本。
0: 嗯。

好了，以上呢就是今天我们的海南教育前沿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朋友们的陪伴、互动和收听，也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为您送出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咱们下期再见。

0: 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一首动听的歌曲背后，是音乐人灵感的迸发，
3: 一部感人的作品背后，是创作者智慧的结晶。
2: 一枚小小的商标，饱含着设计者辛勤的汗水；
3: 一项成功的专利，凝结了发明者多年的心血。
2: 不复制，不假冒，不剽窃，这是对知识起码的尊重。
3: 反对赝品，拒绝盗版，抵制山寨，就是对发明创造者最好的保护。
4: 尊重知识，保护知识产权。
5: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6: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7: 还能做成漏斗呢。
8: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9: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5: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10: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5: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11: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12: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13: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14: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13: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12: 给他最好的情谊。
15: 到账1268元。
16: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17: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6: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

0: 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给他最好的款待。
1: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2: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1: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0: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3: 什么？官方媒体招口才？融媒口才招新啦！4到16岁均可报名，普通话正音、故事演绎、朗诵演讲，样样出彩。一线主持人亲自授课耶，高清演播室尽情登台，助力孩子自信坦荡，大胆把风采亮出来。学口才，来融媒口才，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记住哦，是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
4: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5: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4: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5: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6: 各位听众的收听好，91.6海口汽车音乐。
5: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4: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7: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前路有我闯，我是自己的光，我是自己的老板娘。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老板娘来了，和你一起向前向上生长。

下午的5:10啊，今天是我们搜罗情报局之老板娘来了特别的节目直播啊。我们今天邀请到的老板娘呢，是我们海南明阿米食品有限公司的创始人宋小玉，小玉姐姐来做客到我们今天的直播间。我们今天呢会通过广播直播，也就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还有我们的这个视频号直播，海口音乐广播的视频号在同步直播。我们的画面调试工作正在进行当中，我们会在5:30到7:00的时候邀请大家移步到我们的视频号平台，关注关注我们今天的老板娘来了。我们今天准备到了一些问题，比如说想问一下宋小玉，小玉姐姐最开始是一个什么样的契机，就让她就决定说在海南要做这个纯意式的手工冰淇淋这个工作，就开始来创业了。然后大家对于冰淇淋可能会觉得它是不是一个小生意，那么为什么要执着的把这份甜品的事业就做成一个品牌，要认真的深耕然后在冰淇淋方面还会涉及到比如说手工冰淇淋和普通的冰淇淋，它的区别又是在哪里，我们能够轻松的去区分吗？所以大家喜欢吃冰淇淋的呀，喜欢吃甜品的，在我们小时候应该都会比较喜欢吃冰淇淋吧，尤其在海南又会比较热。你在吃这个普通的冰淇淋和一些手工冰淇淋的时候，你还是会觉得口感方面呐、层次感方面呢会有不一样。大家也可以在平台上来跟我们互动互动。我们现在视频号还没有开通，我们在5:30的时候会进入到我们的视频号的直播，所以此时此刻都有哪些新朋友再来收听。

前路由我闯，我是自己的光，我是自己的老板娘。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老板娘来了，和你一起向前向上生长。没错啊，今天我们搜罗情报局呢是一个特别的节目，叫做老板娘来了。今天为各位邀请到的一位老板娘是咱们海南米阿米品牌的创始人宋小玉，做客到我们916的直播间，会来给大家聊一聊她创业的一个契机啊，包括大家都说甜品，就像冰激凌啊，甜品它是很治愈情绪的。那么大家觉得冰激凌治愈到底是在哪里？现在也会有很多人就很喜欢吃冰淇淋，尤其是配着火锅啊，或者是在自己一天工作压力比较大之后，下完班了想吃点冰淇淋，吃点甜品来解解压啊。稍后我们会有大概有一个多小时的时间，都会和这个米阿米品牌的创始人老板娘宋小玉一起来聊一聊她的一个创业故事，就创业这么多年这份冰淇淋的事业给她带来的成长和改变。马上就要到我们的国庆了啊，这个今天上班，明天上班，后天上班，三天，中秋和国庆中间三天工作日，完了就假期了。国庆假期当中呢，天气是这样的，海南岛主要还是以多云天气为主，前中期部分时间段呢有阵雨，后期的话全岛就晴见多云的天气为主，没有热带气旋，没有大范围的强降雨，也没有大范围的这种强冷空气，所以整个天气还是比较舒适的。我就发现这两天这个温度有点就是有点又回升了啊，前两天最高气温都有到

35度了，出门还挺晒的。10月1号的话，海口是24到33，2号24到33，3号24到31，午后会有雷阵雨。4号的话，多云有阵雨，25到31。10月5号的话，多云见阴天有雷阵雨，22到27。啊，5号就开始降温了。6号的话，晴间多云，22到29。7号的话，晴间多云，22到29。这是整个在国庆的7天假期当中大体的一个天气。也看到平台上陆陆续续大家还有在发这个互动的，没错哈。近段时间呢，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微信公众号当中呢，有一篇推文，就是关于呢，名字叫做 FM91.6 宠粉留言有礼。这马上到国庆了，1号有一场亲子剧，2号有一场亲子剧，我们呢也为大家争取到了好多的福利。这段时间呢，我们每天在下午的教育节目当中会有2个名额是送给一个朋友的。您留意一下中奖信息啊，到时候看看是10月1号的这个冰雪奇缘，还是2号的真假美猴王，大家可以小小许愿一下。如果在节目当中没有互动然后得奖的话啊，您刚好那个时间你没法听广播，没法互动，那您在平台上留言，到时候我们小编也会筛选出一个朋友的留言，那你就最打动小编的，到时候就给你发奖品了。奖品就是2张入场券啊。没有在节目当中中奖，没有在微信当中中奖也没关系，现在呢可以进入到海口湾演艺中心的微信公众号，找到它的一个官方的渠道，最低票价是69块钱，惠民票69块钱，性价比也是比较高的。小朋友没有看过这种现场的是吧，这种演出的，你可以先看看大体的剧情，完了跟他讲一讲，带他去看的时候呢，他会有更深刻的认知。真人版的演绎，这种 3D 的这种舞美技术和你看电视剧啊电影那个感觉，那还是完全不一样的，带小朋友有多方的体验啊，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在哪里互动？我们是在教育节目当中有互动得奖的这样的一个窗口。那现在您可以关注一下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第一篇推文就是留言有礼啊，免费领亲子券的入场券2张。到30号一大早我们就会开奖，到时候大家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也可以在海口音乐广播的平台上来给我们互动。

闯，我是自己的光，我是自己的老板娘。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老板娘来了，和你一起向前向上生长。在接下来的半点广告宣传回来之后呢，大家可以通过多个渠道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落地调频为 91.6 海口音乐广播，然后我们的视频号的话，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海口音乐广播的视频号。今天我们请到的老板娘，如果前一段时间大家关注到了咱们海南省妇联的一个线下活动，就是开讲，那就会认识这位老板娘，她的名字叫做宋小玉，是我们开讲第一期的嘉宾之一。他就非常认真，然后去讲述了一下自己是怎么去创业的，创业过程当中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或许咱们的听众朋友也有说想创业这方面甜品，想有一个自己的这个小铺啊，或者开一个店啊也好，真的可以听一听创业的过来人他们是怎么说的，就他们创业的心路历程，完了在这个过程当中又去怎么去平衡，让你创业你是老板娘，你回到个家之后你还是妈妈的这样的一个身份，怎么忙得过来，然后做这个手工冰淇淋又有什么温馨的小故事。很多家长也会怕说，哎呀，冰淇淋会不会不健康，能不能分享一下这个，一会儿咱们也会知道他们家的这个用料啊，制作理念是什么，全新的一个故事。大家可以继续锁定调频 91.6 我们的海口音乐广播，在稍后的5点半到7点钟，我们的搜罗情报局的特

直到他们只有每天中午才会联络。奇怪的是，躺在通讯录里的人每天都在增多，大部分的人也许都不知道我的名字叫

大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0: 爷爷，你唱的是哪里啊？感觉好美啊，能带我去看看吗？
1: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请为下一代留住那些承载了时代记忆的古建筑，不要让孩子们只能在我们的回忆中。

0: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1: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0: 为了

0: 安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1: 哎，为了体面吧，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2: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3: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4: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2: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5: 下一站镇上，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6: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好的，北京时间的17:36，正在直播当中的搜罗情报局进入到我们很特别的板块，老板娘来了。各位好，我是雨飞。
1: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焦阳。
0: 哎，没错哈，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呢，分享到和老板娘有关的故事。其实这个故事呢，虽然说跟这个创业有关系哈，但是呢，它依然是甜蜜的。为什么呢？因为今天马上就要到这个国庆假期，你看哈，中秋假期刚结束，国庆假期到来之前的这个间隙，我们来开启这样的一场节目的直播，想给大家送出来自于我们节目给您带来的甜蜜，
1: 一份非常非常的甜蜜。
0: 嗯，没错哈，这个

0: 我们来调试一下话筒，你要摁一下，没错，哎，现在好了，
1: 换一下位置就不知道这个、
0: 对哈，这个话筒没开啊，怎么没声呢？今天我们的甜品是什么呢？提示大家是冰淇淋。
1: 嗯，而且这个冰淇淋很特别。在给大家介绍之前，刚才我们的这个老板娘拿了，相当于拿了几个小礼物送给我们的工作人员。
0: 对，包括我们对面的同事都有去吃了一下，九五四的好朋友们。
1: 当时天月吃了一下巧克力，他说这个好好吃啊，
0: 想买哈。今天我们也给大家提供到了，不论是售卖啊，还是说我们的这样的一些购物的这样的一个渠道，当然更多的还是当做这样的一个礼品来送给大家。首先来提示大家，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一定要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叫做海口音乐广播。关注了之后哈、才有机会参与到稍后我们的互动送奖环节当中。
1: 嗯，我们今天的奖品先来给大家透露透露，就是由我们海南米阿米意大利手工冰淇淋的品牌创始人宋小玉，小玉姐姐送给大家的这个意大利的手工冰淇淋。
0: 意大利的手工冰淇淋哦，很厉害哦，
1: 一盒圆圆的一盒，就大家可以去品尝一下口感，在节目当中来互动。
0: 对，
1: 然后呢，我们今天会有好几个名额要送给大家，到时候咱们就直接凭借中奖信息到现场去兑换就可以了。
0: 选择了一个距离大家都是距离差不多的门店，刚好在海淀岛哈、那么大家如果收到信息的话，你可以在国庆假期或者说在我们规定的时间内去到海淀岛去来感受一下这样的一个意大利手工制作的冰淇淋。
1: 是的，
0: 那在这个时间段大家如何来获得呢？刚刚也做了一个关键词，对不对？
1: 叫做老板娘。
0: 哎，大家回复关键词老板娘啊，回复关键词老板娘，可以来看到我们的相关的介绍。同时的话，我们会在前半点的一个回复的关键词当中随机的送出几位朋友来品尝到我们意大利的这个手工制作的冰淇淋了。
1: 嗯，是的，我们今天的节目呢也通过广播和视频号来同步直播，我们的视频号的画面会在六点广告回来之后来调试出来。
0: 哎，
1: 现在我们的这个小黑姐姐已经来到我们九六的直播间了，她刚才还是说有一点紧张。
0: 嗯，没错哈，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对，来，
0: 哎、
1: 你按一下那个
0: 话筒，按一下。哎，今天怎么回事？话筒都这个罢工
2: 了啊！这个，
0: 哎，没错，有声音了。好的，可以把话筒往前一点，没关系的。再跟大家重新打个招呼，好不好
2: ？Hello， 主持人好，九幺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海南米阿米食品有限公司创始人宋小玉。
0: 嗯，欢迎小玉姐做客到直播间哈。刚刚也说到了小玉呢，其实是怎么认识的呢？也是经由我们海南省妇联的这样一个推荐哈，在之前参与到了自贸他创开奖的活动当中，表现也是令大家非常的惊喜。能不能先跟我们分享一下，在这个自贸他创开奖的过程当中，从前期、中期到后期哈，你有没有什么样的心路历程，讲讲故事，大家喜欢听故事。
2: 这个故事非常的精彩。最开始呢，叫决定参加这个自贸他创，听得到声音吗？
0: 可以，您说啊。
1: 可以的。
2: 最开始决定参加自贸他创那个开奖的时候呢，是有点激动，有点紧张的，因为平时很少参加这种公众的活动。
0: 嗯。
2: 但是从准备稿子到完成，发现自己这一路发现自己原来可以的。
1: 嗯，
0: 原来可以的。
1: 就是在你准备稿件的时候其实你就会想很多，就是想给大家呈现一个什么样的故事。
2: 对，当时就想别人会不会喜欢听呢？然后自己能不能顺利的把它讲好呢？但是等到自己讲完了之后呢，其实发现哦，自己原来真的是可以的，然后还收获了结识了很多新的朋友。一下台告诉我，小玉你真的好棒。他说你是怎么做到这样子的？你稿子写得好，而且你场上的发挥，他说也跟大家都不一样的。然后就给了我很大的鼓励。
0: 所以你看哈，这个自贸他创开奖的活动呢，其实基本上以后每个月都会来跟我们椰城的女性朋友们来见面哈。当然这个事情我们也会在后续节目当中来跟大家仔细的说。今天小玉做客到直播间呢，主要是来跟大家分享到大家的一个创业历程，包括刚刚我们也说到了主题叫做老板娘。她的这个专业呢，也不是专业了，现在所从事的这个行业跟甜蜜有关，就是我们的冰淇淋，在海南真的是很畅销哈。意大利手工制作的冰淇淋今天送给大家，回复关键词老板娘到微信公众账号海口音乐广播当中，有机会获得意大利手工制作冰淇淋一盒哦。
1: 我想问到小薇姐姐的，就是这是你的第一份工作吗？算是就选择创业。
2: 这应该属于是我第二，
0: 还要离话筒近一点。哎，
2: 这应该是我第二次创业。
1: 第二次创业。
2: 对对对。
1: 那第一次创业方便来讲一下吗？
2: 第一次创业，那是我那个就比较轻松，
0: 嗯，
2: 因为我来到海南是我姐姐在这边。

0: 他是做那个家居建材生意的
1: 啊。
0: 然后我毕业了就来到这边了。
1: 嗯，
0: 当时我是跟他一起在，也是在这电视台附近，就是对面那个南海大道万家建材城。
1: 这跨行业跨得很大耶，从建材行业一下跨到了这个食品，而且还是算是一个这个食品当中的一个翘楚，这个叫做冰淇淋的行业当中。
0: 是的，这个因为我很喜欢甜品，嗯，你像从蛋糕啊、面包啊、冰淇淋啊，这从小我就是看到都走不动路的
2: 啊，嗯，很喜欢甜品。首先
0: 是
2: 热爱，首先热爱，而且也喜欢吃，
0: 是的，是的，
2: 也然后也想把一些就是比较好的东西让大家看到，
0: 没错。
2: 所以后续你就选择了这个意大利的纯手工冰淇淋，这个名字倒是在街上也不陌生哈。但纯手工冰淇淋和一般的冰淇淋来讲，它还是会有一些区别吧？
1: 嗯，这个纯手工是在你在我们海口手工做的吗？还是说它这个手工体现在哪里啊？
0: 是我们是在我们在海口是有工厂的，
1: 哦，
0: 是纯手工的。
1: 嗯，
0: 首先呢，我们冰淇淋跟别的冰淇淋区别呢，意大利冰淇淋它的区别呢，它的一个是工艺。
1: 嗯，
0: 第二个是它的食材用料非常的讲究。
1: 嗯，
0: 你像那个我们冰淇淋是用纯牛奶来做，它不是制作过程中是不加一滴水的。
1: 哦，
0: 然后呢是用鲜果。
1: 嗯，
0: 你像草莓呢，我们就用的是真实的草莓，芒果就用草莓。为什么说在二次创业选择做冰淇淋呢？首先我自己喜欢吃，
2: 嗯，
0: 再加上海南这个得天独厚的热带条件，
1: 嗯，
0: 热带水果非常的多。芒果呀，百香果呀，凤梨呀，
1: 嗯，
0: 火龙果啊，
1: 嗯，
0: 像那个菠萝蜜、榴莲蜜啊，这些都可以做成冰淇淋，
1: 嗯，
0: 而且味道好极了。
1: 哎呀，说到这个冰淇淋哈，很多朋友可能口水都听得流下来了。大家想来跟我们老板娘取得联系呢，可以来回复关键词叫做老板娘。当然了，回复关键词的前半个小时当中，我们也会在众多的朋友当中随机的抽取几位，让大家亲身的品鉴感受一下我们小玉姐给您提供到的意大利手工制作冰淇淋。

0: 好的，继续回到我们正在直播当中的搜罗情报局，好的都给你啊。今天是我们的特别板块，老板娘来了，带着甜蜜的礼物，在周二，哎，今天周几来着？
1: 周一
0: ，周一的晚高峰来送给大家。如何来获得呢？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海口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老板娘"就可以了。
1: 回复关键词"老板娘"。

0: 会收到我们今天老板娘，就是海南米亚米食品主理人的宋小玉啊，小玉姐姐她的一个微信，包括说我们工厂的地址啊，她的个人的联系电话。您这个图还是一个她的这个漫画形象，旁边就是冰淇淋，感觉像是您那个开关还是要开一下，
1: 对，
0: 感觉还是那个草莓味的冰淇淋。
1: 嗯，草莓这个是怎么设计的？这个图片怎么想设计的？嗯，因为话筒声音我们来调整一下哈，来提示大家吧。我们今天送出这个冰淇淋，很多朋友在后台说，哎，会不会说这个那到手化了哈？不会哈，今天我们会给您一个地址，如果您中奖了的话，我们会将这个中奖信息发送给您。那您通过凭借我们的这个中奖信息，哎，那就可以去到现场领奖了。那你是去到现场来领取这个冰淇淋，不是邮寄给您的哟。
0: 那是，我们就去到海天岛有一个叫望恒超市这个地方。
2: 对，
0: 哎，如果不太明白的话，到时候我把详细这个地址给到大家啊，到时候就凭借着您的中奖信息要展示给我们的工作人员，到时候您就可以随便的去领取一个口味的，意大利的
1: 口味
0: 手工冰淇淋。
1: 这个冰淇淋的话，是不是在市面上卖一盒还是价格蛮高的耶？
2: 是的，
1: 嗯，
2: 但是我们呢，把冰淇淋工厂落地在海南的初衷，就是想大家呢，希望大家能吃到健康的又平价又高端的冰淇淋。
1: 我们很有好奇哈，这个所谓的冰淇淋的健康是怎么来体现的呢？
2: 首先，一个好的冰淇淋呢，它的用料是非常讲究的。像我们的冰淇淋呢，就是用纯牛奶，然后白砂糖、动物奶油，再加上海南的热带鲜果，你像芒果呢，我们是吃得到芒果的，真的芒果，甚至有的可能还会吃到芒果的纤维，就是真的是芒果。像草莓呢是有很多草莓冰淇淋呢，它是粉色的，我们的草莓冰淇淋呢是淡淡的，然后里面是有草莓籽的。刚才那个工作人员他说这个好好吃，我说还有草莓籽的。
0: 小马刚才尝到的是草莓味道的。
2: 对，
1: 因为草莓像其实冰淇淋当中跟我们这么多的这个所谓的热带水果结合在一起啊，有没有说后台反馈会发现有没有哪一种水果或者哪几种它跟冰淇淋的结合堪称完美啊？
2: 还是拿海南的元素来说，你像芒果，榴莲，
1: 榴莲，那榴莲冰淇淋会不会要比其他更贵一点？因为榴莲毕竟它成本蛮高的。
2: 是的，是的，因为榴莲它本身原材料价格就非常高，但是特别好吃啊。
1: 我们是就是榴莲的话，是通过那种榴莲的肉，对吧？榴莲打成浆糊之类，再混入到冰淇淋当中，通过一定的手工制作，最终成型的冰淇淋。
2: 对，我们是用的那个泰国金枕榴莲，先把新鲜的榴莲买回来，然后呢把去掉外壳，再取出它的果肉和牛奶一起混合打碎。
1: 那我今天我们送出这么多奖品当中，有没有机会让大家可以吃到榴莲冰淇淋？大家可以选不
2: 看看是哪个幸运儿能吃到。
1: 没错哈，这个首先推荐给大家的是我们的榴莲冰淇淋，想要获得的朋友赶紧来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海口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老板娘，哎，就有机会啦。
0: 刚才这个各种口味的冰淇淋，但小鱼姐应该也关注到，就是很多平台它也会教大家自制冰激凌，就什么原材料你买一通，你会发现一番折腾啊，它中间得来回搅，过一段时间就搅一下，过一段时间就搅一下，然后很多人会去尝试，尝试完之后说放弃吧，我还是接着买一个比较好吃的冰激凌。它制作冰激凌的过程大概是怎么样的？
2: 所以为什么说手工，很多人现在都打手工呢？手工不仅是他对这个技艺有讲究，而且他的材料有些是没有办法是通过机器去的。你像那个百香果，因为我们百香果是有籽的，如果是那个流水线的机器，它会卡住它某一个零部件的。所以是有区别的。
1: 还有这么一个说法。而且的话其实会发现哈，现在我们市面上的冰淇淋非常的多，那我们这个纯手工制作的冰淇淋刚刚也说到相对来说很健康的，添加的都是我们纯天然的内容，包括就像刚刚说到 的冰淇淋不加水加牛奶，其他的冰淇淋也是这么做的吗？
2: 这个我不敢保证说别家的冰淇淋，我只能说我们家冰淇淋不加一滴水，
1: 但是牛奶当中应该也含水分了。我觉得我们指的是纯的那种矿泉水的那种水，对不对？
2: 是的，但是我们牛奶因为我们的用料嘛就是纯牛奶，但是说呢我们不会再额外再加水。是这样子。
0: 像这个冰淇淋的话，就是哪个口味哈，您是最喜欢是哪个口味？都是咱自家产品。

0: 会最喜欢哪个口味？
1: 我自己个人呢，我是比较喜欢芒果，
2: 芒果味道的。
1: 对，它热带那个风味特别的浓郁。
0: 嗯，那取材像芒果，也就是咱们海南本地的那种。
1: 你像那个台农啊、贵妃啊，都可以，都特别好吃。
2: 哦，这些芒果好像大家都比较熟知哈。那到底口味是怎么样子的呢？光听我们的介绍，那如何来品尝得到哈？那今天我们给大家送出的也是我们说到的意大利纯手工冰淇淋。

0: 不错，就是这个味儿。
1: 喜欢我们的京剧表演，就给我们点个赞吧。
2: 新鲜呐、呀，这和演出现场唱的一样好听。
3: 谢谢大家对黄梅戏的喜爱，会唱的可以跟我们一起唱哦。
4: 动动手指，在家就能看大戏，真是太方便了。
2: 喜欢粤剧的朋友，可以明天继续来我们直播间哦。
5: 大姐，恭喜呀！
6: 哎呀，胡大姐的这身衣服可真好看。
7: 周末来现场看花鼓戏演出，我借给你穿，再拍个照。
4: 我国现存戏曲剧种348个，目前在直播平台开通直播的有231种，全年直播超过80万场，累计观看人次超过25亿，平均每场观看超过3200人次，相当于一场中型演出。其中90后、00后占观众总数的52%。小屏幕，大舞台，弘扬戏曲文化。

0: 爷爷，你唱的是哪里啊？感觉好美啊，能带我去看看吗？
1: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请为下一代留住那些承载了时代记忆的古建筑，不要让孩子们只能在我们的回忆中。

0: 发到网上。哎呦，
1: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0: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1: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2: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3: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2: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3: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4: 各位听众的收听到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3: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2: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5: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
1: 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啊？
2: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3: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1: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啊！
2: 干脆我把它花了。
1: 又怎么了？
3: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2: 哼，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

0: 各位好，那么现在正在直播当中呢，依然是我们的老板娘来了，是我们的这个搜罗情报局的一个特别的板块哈。那今天上线到直播间的老板娘呢，给大家带来了更多的甜蜜的这样的一个信息哈。
1: 是的，我们今天邀请到的老板娘呢，也是我们之前的这个妇联开讲活动的嘉宾之一，在舞台上表现非常非常的棒。今天请到了咱们直播间是米阿米品牌的这个创始人，叫做宋小玉，米阿米意大利手工冰淇淋，来吧，小玉。姐姐也和咱们看直播的朋友来打个招呼。
2: Hello，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我是宋小玉，米阿米食品有限公司的创始人。
0: 欢迎小玉姐做客到直播间哈。刚刚我们已经送出了这个意大利的手工冰淇淋，如果没获得的话，大家可以在这个时间段继续参与。

0: 在我们的这个送奖环节，方式方法非常的简单哈，关注到我们的视频号海口音乐广播，将我们正在进行的直播转发到朋友圈，并且截图，将这个截图啊发送到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当中，我们会在这个半点同样通过这样的方式随机的选出2到3位朋友，送出意大利手工制作冰淇淋一盒。
1: 是的，我们在平台上会给大家回复这个中奖信息，到时候您凭借着中奖信息到海淀岛的一个超市就可以去兑换领取了，详细的我们会发到信息当中，大家好好来看一下。继续来问一问小玉姐吧，就是做这个冰淇淋哈，它是您第二份的创业的一个历程，就你选择这个肯定是由于您喜欢，然后深耕这么多年之后，您对冰淇淋现在的感受跟创业之初有改变吗？
2: 现在我更加笃定，
0: 可以再稍微近一点，你可以稍微坐的靠前一点哈，没关系的，因为我们直播间刚好提供到了我们嘉宾一个跟大家更好展示的一个方式。好的，
2: 那听得到吗？
0: 好的
2: 啊，现在呢我就更加的笃定，更有自信了。因为很多朋友吃到我们家的冰淇淋说我，他说不知道原来冰淇淋可以这么好吃，然后而且还非常鼓励我说以后呢就吃冰淇淋，就是吃你们家的冰淇淋
1: 啊。
0: 其实说到这个冰淇淋，现在大家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口味哈，但是大家对冰淇淋的这个理解来说，一定是希望它可以有纯天然，还有非常多的这个新鲜的内容物加入到其中，这应该就是很多人对于冰淇淋的一个觉得健康好吃的一个标准哈。那现在我们整个的这个冰淇淋生产线当中提供了多少种口味的冰淇淋，都是一种什么样的方式，是盒装的呀，还是桶装的呀，还是有这种蛋卷呢，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2: 哦，那这太多了。我们那个常规的，像常规的爆款香草、巧克力、草莓、芒果，包括像抹茶，这些都是常规的爆款。
0: 常规的爆款，稍后看大家有没有机会获得哈。获得之后，你可以去店里随意挑选一款啊，都可以。
1: 我们平台上还有说。地址在哪里？应该是他搜了一下，说不在市区当中，
0: 没搜到。
1: 因为大家搜到的米阿米可能是我们的工厂，
2: 对
1: 吧？
2: 对对对，我们在海南，工厂是在桂林洋，然后市面上很多经销商有在推销我们的冰淇淋，你像那个科技馆啊，骑楼呀，包括很多冰淇淋的批发超市。就是很多路边的有看到有冰淇淋批发超市，这种里面都有我们的冰淇淋。
0: 哦，其实你们的冰淇淋的售卖的这个范围是非常广泛的。
2: 对对对，海口的话大概有50-60家吧。
0: 50-60家都有售卖我们品牌
2: 的
0: 这个冰淇淋哈。刚刚说到一半，就是说这个几个我们非常火爆的口味之外还有哪些？
2: 像那个胡椒冰淇淋，可能你们肯定没听过。
0: 胡椒冰淇淋，
2: 像这个在消波会上它就是一个爆款，很多人听到就特地来那个场馆找胡椒冰淇淋。
1: 胡椒冰淇淋，胡椒是海南也算是比较有特色的一个农作物。
2: 对，是的是的，但是我们
1: 咋想着把它俩连在一起，
2: 也是一个机缘巧合，大家聊说胡椒冰淇淋，它冰淇淋有酸的有甜的，能不能有辣的那海南胡椒也是我们海南的一个特色嘛，那我们就把它胡椒也做成冰淇淋。最开始也是很忐忑的，但是第一次在消博会亮相的时候特别的成功，很多人都是慕名而来。
1: 首先它肯定很新奇，这个味道。
2: 对对，
1: 但是人应该是有一种好奇心，它俩能不能好吃，到底是甜的还是辣的，这样的口感当时怎么去想着调试这个味道，肯定不是简单的融合在一起嘛。
2: 这个因为很多你像常规款的大家吃久了就会问，哎，有没有点特别的不一样的，这冰淇淋我都吃过，我要说一款别人没有吃过的冰淇淋，那我多有自豪感呢。
0: 而且的话大家可能对于这个猎奇的戏来说还有很好奇，说这两种东西结合在一起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口味。那我们也希望大家如果在今天获得了我们的奖品之后，有机会可以去到我们的门店或者是现场来领取一份胡椒冰淇淋。你看有朋友说啊，去工厂应该是进货的，应该是很多人大额的这个批发会去到工厂，但是如果大家想要去购买零售产品的话，可以去刚刚我们说到的很多的一些零售门店，都可以看到我们品牌的意大利手工制造冰淇淋。
1: 对，那咱们的包装大概是什么样子的？然后上面写的什么？
0: 给大家展示一下，带来了。
1: 但里边那个里边冰淇淋被我们拿出来了，因为怕直播间没有办法再吃
2: 的。我们的包装是个橙色的，
1: 橙色
0: 的，橙色的，
2: 对，橙色的，上面有那个意大利文米阿米。是 MI 有一个爱心 MA， 米阿米，这个是意大利语。

0: 是你爱我的意思
1: 哦。
0: 冰淇淋不仅是本身很甜蜜，它的名字也是很甜蜜的。
1: 哦、
2: 对，你看就有朋友问，
1: 这个名字
2: 冰淇淋品牌叫什么？超市有卖。我们冰淇淋品牌就叫米阿米，
0: 米阿米，
2: 米阿米冰淇淋。
0: 对，米阿米是意大利语，
2: 嗯、
0: 它 M I 有一个爱心，
2: 嗯，
0: 中间有一个 I M A 了，米阿米。
2: 嗯，我觉得这个牌子其实也挺好的哈，就是大家记起来是比较简单的，而且还学习到了一句意大利语。大家可以去到你身边那些商店来找一找，我们现在身边一些连锁的这个零售门店会有吗？
1: 对，大家
2: 连锁的超市当中的，
0: 好像每一家是有，
2: 每一家是有的。
0: 对对对，大学城的每一家是有，因为这个我去大学城我是遇到过。
2: 哦，就我们其实供货的范围是非常广泛的，是给我们所有的可以来销售的零售门店来供货的。
0: 是的，刚才就是您有个听众朋友提到说去工厂进货，其实去到我们工厂不仅仅是可以进货，我们还可以体验做、制作冰淇淋。
1: 然后我们工厂也有这样的，
0: 对，
1: 就类似于手工的项目。
0: 对对，可以体验亲手制作冰淇淋。
2: 嗯，
0: 然后呢，还可以，我们还会有，比如说有些朋友想创业啊，就是我们会教授他这个技术，然后自己租一个门店呐、啊，然后现场制作冰淇淋。
2: 我觉得这个手工制作冰淇淋可能大家比较感兴趣。如果说对于我们来说哈，手工制作冰淇淋它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步骤呢？
0: 那这个每次去的人都会特别的兴奋的。首先很多人吃过冰淇淋、其实他不知道，他只是冰淇淋是一个概念，吃进去的是什么其实不在意的。但是去到冰场，看着自己从接触食材到认识工具设备到那个成品出来，他是很有成就感的、特别是小朋友、他是因为成品出来吃到自己亲手制作的冰淇淋，那个故事回去能讲一个星期。
2: 就是我们来跟大家用语言来说说，就是怎么去做、先要干嘛，接下来干嘛、就大致可以描述一下、
1: 对这个步骤。
0: 首先呢，我们工厂是一个标准的厂房的、就是我们进到机房的话呢，我们是要更衣，然后经过风铃室，就是洗手嘛，洗手更衣进到风铃室，然后呢准备食材。你看食材是牛奶、白砂糖、奶油、水果，把这些食材混合之后呢倒入机器。这个说到这里的话呢，我们跟传统的冰淇淋也有点不一样。常规冰淇淋呢，它是倒入容器里面直接冻成型就可以、我们是把材料混合后倒入机器，要把它制作出来。
2: 哦，就是把材料混合之后、这个机器起到的作用是
0: 它就是搅拌。
2: 搅拌，
0: 对，搅拌让机器让冰淇淋成型、我常规的很多冰淇淋它是直接冻成型的、我们是要把它就是类似那个炒冰机、应该是见过、就是在机器里面不停的搅拌翻炒，不停的搅拌、然后成品出来才最后才装到盒子里面的。
1: 装到盒子里它已经是个圆球的形状了。
0: 我们是有商用装的。
1: 大桶的。
0: 对对对。
1: 大的那种。
0: 对，有商用装，还有那个家庭装，就是一盒100克这种的。
2: 所以的话你看哈，我们的这个冰淇淋的选择口味是非常的多。今天我们给大家送出了来自于米阿米为您提供到的意大利手工制作冰淇淋的一盒啊。这一盒的话大家可以去品尝一下。如何来获得呢？在我们正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将我们的视频直播转发到您的朋友圈，并且截图发送到海口音乐广播当中，那么就有机会在这个半点来获得我们为您提供到甜蜜的冰淇淋的体验。那也欢迎大家来说一说哈，说到市面上这么多的冰淇淋啊、雪糕啊，您比较喜欢哪些牌子？参与到话题活动同样有很大的机会获得我们今天的奖品了。

0: 好的，提示大家，我们今天提供到的冰淇淋呢，大家要去到现场领取啊，不再是这个邮寄给大家的方式。因为天气这么热，其实邮寄的难度也还是蛮大的。也欢迎大家来说一说，刚好趁着我们搜罗情报局老板娘来了的特别板块，哎，说一说平常生活当中有没有特别喜欢吃的这个冰淇淋啊？我觉得这个生活当中的冰淇淋真太多了。就像前段时间看了一个文章，觉得好像以前这个冰淇淋或者是这个雪糕5毛钱1块钱，但是会发现现在很早之前出现了一个词儿叫做雪糕杀手啊，你这个去到。雪糕刺客啊，不是杀手啊。这个去到便利店之后，你会发现，如果你不仔细看那些雪糕的价格，你买了之后结账的时候都会为之而惊呼。
1: 嗯，是，应该你会比较关注这个行业，就雪糕啊、冰激凌，他们其实相通的嘛。
0: 对啊，
2: 对，
0: 它的定价呀，包括等等之类的，你有没有在一段时间感受过说，哎，好像有段时间的这个雪糕，它的价格要比想象当中的，出现了很高程度的一个溢价呀？
2: 你像这。最近的那个这两年，那个中雪糕，
0: 还是往前靠一点，哎，话筒声音还是入不到啊。
2: 现在呢？在
0: 哎，可以，我们不说固定的品牌，您说大致就是您的感觉就可以，好吧？
2: 其实雪糕，我们初衷一直想的是把雪糕做的像奶茶一样，大家都能够消费得起，
0: 对，
2: 而不是一家四口出去想吃冰淇淋，一个冰淇淋下来要100-200，其实这种价格的话呢，是很多家庭他可能1-2年才敢尝试一次的。
0: 我懂您的意思啊，其实我们现在把这个冰淇淋啊价格呀给到大家更高的品质的同时，把它的价格打下来。因为现在不得不说，在一些超市当中，在一些大型的这个连锁卖场当中，很多的时候可能你要买一盒的一些特别品牌的冰淇淋，它就要达到60-70，你那个时候可能觉得60-70块钱仅仅是一个球，你吃了之后也没什么感觉。但是现在我刚刚这个小鱼姐也说到的，喵咪它可能给到大家的感觉就是说，我给你的量更多了，制作的工艺是同样的，那同样也是非常健康优质的，但是我可以给你到更加实惠和优质的价格哈。
2: 是的，
1: 你会觉得好吃的冰淇淋是什么样口感？
0: 我会觉得之前的冰淇淋的话，我很喜欢吃那种很浓稠的口感，
1: 就奶味儿，
0: 奶味儿
1: 浓
0: 的。因为大家会发现哈，当你购买一些雪糕或者冰淇淋的时候，它好不好吃，特别是奶味道的，它好不好吃，你第一口吃到这个奶味的时候就可以感受到了。特别像一些连锁品牌，为什么大家喜欢一些连锁品牌的那些蛋筒啊、蛋卷？就当你吃第一口的时候，会觉得哇，这个奶的味道，至少你的这个口腔给到的反馈是奶的味道就很足了，
1: 奶味很足。然后我吃的时候，我是不太喜欢，就咬一口，哇，一股香精的味道，
0: 哎，
1: 我就会觉得这个可能添加东西太多
0: 了。就现在大家吃的东西，吃的好的东西非常多，像那些像你说添加香精啊等等之类的，可能大家咬一口就会发现了。
1: 对，大家好像都能吃得出来了。
0: 那刚刚也提示大家了，我们让大家来转发我们直播到朋友圈哈，这有两位朋友刚好还是好友啊，前后脚都转发了，看看有没有机会。

0: 将冰淇淋送给这些朋友哈，同时也提示大家，更多的我们今天给大家送出的是米亚米的这个纯手工制作的意大利的冰淇淋，如何来获得呢？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的同时，也来看到我们视频号的直播，将视频号转发到朋友圈，并且截图，将这个截图啊反馈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海口音乐广播当中，就有机会来品尝到我们的米亚米意大利手工制作冰淇淋了。
1: 我刚才已经给陆陆续续给几个朋友发了我们的中奖信息，
0: 恭喜
1: 大家。在10月7号以前来到海淀岛万恒路的万恒超市，9点到晚上10点可以领取纯手工冰淇淋一份，就是米亚米，就那个橙色包装的，
2: 橙色包装。
1: 对，再说回到咱们的这个冰激凌哈，小鱼姐姐想请问一下，就是你现在在创业的过程当中，你会觉得很忙吗？就创业初期肯定忙嘛，但现在会不会已经达到一个比较稳定的状态了？
2: 好像。我每天的状态都是非常的充实，
1: 还是忙忙碌碌的。
2: 是的，每天都很充实，因为我不仅要那个研究这个口味，现在大家对吃的不再是停留在吃到了，要吃的好，吃的新奇，就像刚才讲到的胡椒，他觉得胡椒冰淇淋他吃到了他别人没有吃到的东西，一个是要研究新品，第二还是要把控这个原材料，把控原材料。另外呢，我们还有业务也是我自己在对接的。
1: 哦，就是在哪个地方售卖需要很多的
2: 对
1: 接。
2: 对，
1: 您刚才说那个这个胡椒的，冰淇淋也是就地取材，咱们海南那种胡椒。
2: 对，就是我们海南的那个，就是我们平时做饭调料的那个胡椒。
1: 哦，对对，就那个胡椒。
2: 上个月还有个伙伴很可爱，他那个听到我们说做胡椒冰淇淋，他是做那个海南糟粕醋
1: 啊，
2: 他就联系我的同事，能不能把我家的糟粕醋也给我做成冰淇淋？
1: 糟粕醋味的冰淇淋，
0: 这个好像有点无法想象它的味道哈。
2: 是的，
1: 所以你们已经在开始想了吗？
2: 这个在研究。因为每一款新品出来啊，我们都要把它调试，不断的调试，就是既能够保留糟粕醋的味道，又能不违跟冰淇淋甜品不违和。其实还是就是所以需要不断的去调试的。
0: 对哈，因为甜品可能最终的本身还是给大家提供到这个口味当中那些享受和选择。今天我们做客到直播间呢是米亚米的创始人小玉姐呢，今天我们也给大家送出了冰淇淋让大家来体验哈。那领取的位置是在海淀岛，如果获得的话，那么在10月7号之前去到我们海淀岛的万恒路的万恒超市来领取，凭借我们的中奖信息就可以了。那么说到这个冰淇淋，如果好吃的话，也希望大家可以给我们一些多的正向的积极的反馈，同时也欢迎大家来说一说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关注到微信公众账号啊，可以来说一说你有没有特别喜欢吃的一款冰淇淋。我们稍后的这个冰淇淋呢将会通过这样的方式参与互动的方式来送给大家。互动话题是什么呢？就是有没有一款冰淇淋或者雪糕啊，不仅限于冰淇淋，一款冰淇淋或者雪糕你特别喜欢吃，为什么？就之前你看有段时间大家很喜欢吃那个绿色心情，有没有？
1: 那个没有什么奶味儿，
0: 但是那个好像
1: 那个
0: 就绿豆很有意思。包括还有一段时间还喜欢吃那个老冰棍，虽然说人家都说里面都是这个可能一些糖啊等等之类的，就大家可以畅所欲言，每个人一定都有自己喜欢吃的，不论是古早的啊还是现在的等等的，都可以来跟我们的这个节目来聊一聊。
1: 是
0: 大家在开车的路上哈，都可以来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微信公众账号海口音乐广播就可以找到我们了。

0: 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海口消防提醒您，进入公共场所要留意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指示标识，发生火灾保持镇定，科学有序逃生自救。
2: 学口才来融媒口才，广电名嘴亲自代课，演播室实景开课，实战练习看得见，官方媒体教口才，专业靠谱更出彩。4到16岁的小朋友均能报名参加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搜索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名额有限，抓紧加微信抢学位吧。
3: 一首动听的歌曲背后，是音乐人灵感的迸发；
4: 一部感人的作品背后，是创作者智慧的结晶；
3: 一枚小小的商标，饱含着设计者辛勤的汗水；
4: 一项成功的专利，凝结了发明者多年的心血。
3: 不复制，不假冒，不剽窃，这是对知识起码的尊重。
4: 反对赝品，拒绝盗版，抵制山寨，就是对发明创造者最好的保护。
5: 尊重知识，保护知识产权。
6: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7: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8: 还能做成漏斗呢。
9: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10: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6: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11: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6: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12: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13: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14: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15: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14: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13: 给他最好的情谊。
16: 到账1268元。
17: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18: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7: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13: 给他最好的款待。
19: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

0: 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0: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2: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3: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4: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正在直播当中的搜罗情报局特别板块，老板娘来了，各位下班快乐，我是雨飞。
1: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主持人江阳。
0: 没错哈，今天给大家继续送出的是我们为您提供到的非常甜蜜的享受。马上就要到国庆假期了，在假期之前哈，享受一下甜蜜的冰淇淋，就是我们今天嘉宾为大家带来的米阿米意大利手工制作冰淇淋。如果说参与到节目的互动，获得了我们的这样的一个中奖信息的话，一定要记得按照时间的区间范围内去到指定的门店去领取一盒意大利手工制作冰淇淋。
1: 嗯，我们刚才已经陆陆续续把中奖信息发给咱们的听众朋友了。那个空闲的时候，您看一下海口音乐广播的后台，看那有没有中奖哈。
0: 是的，那么
1: 10月7号以前都可以。
0: 回来之后怎么来获奖呢？刚刚说到了参与的互动啊，来说一说你最喜欢吃到的雪糕或者是冰淇淋是什么？为什么？我们来简单看一下吧。有朋友说喜欢吃中雪糕的，这中雪糕啊，这个之前挺贵的，这现在还能买到不？还有不
1: 卖应该还是有吧。
0: 哦，还有朋友说喜欢吃这个和路雪啊，小时候的记忆，偶尔也吃这个肯德基卖。

0: 娜乐冰淇淋两大品牌冰淇淋、挺容易化水，他觉得水分多，但是奶味儿挺淡的。要问一下我们的专业的人士哈，就是冰淇淋它容易化，它是一个它会不会是一个冰淇淋品质的这个一个标准之一呢？
1: 因为
0: 要再往前哦，又忘记了，又往前哈、每次做的很舒服哈、我们要往前一点，
1: 很松弛这个节目。主持人把这个氛围带得特别好。
0: 您说一下我们这个化水的事儿好吧？
1: 首先它是冰的。冰，你看，很多人说冰怎么样冰让冰化得更快，遇到有空气有水它就化得很快。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化得越快的冰淇淋呢，它说明它的添加剂颗粒混儿越少，
2: 就凝固的那些东西、
0: 就这就是重点哈、就是如果说它化得越快，可能在某种程度上看来它的一些添加的内容物会稍微少一些。
2: 这个跟那个蛋糕有点像，就动物奶油植物奶油就可以很坚挺，
1: 是的，
2: 但动物奶油不会撑太久。
1: 是的、我曾经在办公室做过实验，就把我们的冰淇淋和某品牌的放在这个常温下嘛，某品牌的2个小时它的状态还是很坚挺的。
0: 我很好奇，就是这种冰淇淋保持坚挺的状态是里面的一些什么样的元素啊？
1: 你像那个还原胶啊、卡乐胶啊、什么槐豆胶啊、刺槐胶啊，它就是起到它的稳固和粘度嘛。
0: 嗯，我看后台有朋友说这个冰淇淋孕妇能不能吃？我首先要提示大家，孕妇的一些食物要遵照科学的医嘱。那么其次要问一下，就我们的冰淇淋会不会有一些老人啊、小孩，甚至是孕妇朋友也想去吃的？
1: 这个看他对牛奶有没有过敏。如果对牛奶或者是某种水果没有过敏的话呢，是
0: 适量，
1: 对，是可以适量吃。因为我们的冰淇淋就是牛奶和水果，然后就是动物奶油和糖。我们在很多那个展会或者是卖场的时候是看到孕妇吃的，特别老人。我记得去就是消博会的时候，因为各种群体都有嘛，最印象最深的是有一个老人，他一天吃了3个我们的。
0: 但这个会不会很多啊？即使是非常健康的，就是我们
2: 冰凉的东西有点太多了。
1: 对，
0: 适量啊，适行，就即使再健康的东西啊、当然了，今天我们说到这个冰淇淋的话，大家喜欢吃的还是要来适量的去吃啊。如果说一次吃太多的话，可能会对你的肠胃有一些负担。但是不得不说，我们现在对于这个好吃的纯天然的健康的东西是非常追求的，
2: 大家还是能够吃得出来，就它的用料，然后它的就是会不会特别甜，因为现在人好像就在控糖一些，就不想要那么甜的东西。
1: 对，
2: 然后我刚才跟小鱼姐的聊天，我就发现可能大家在多种场合吃过，但是对于这个品牌没有特别深刻的印象。在消博会，然后在骑楼也有专门的这个门店，
1: 对，
2: 也有。
1: 对，你像南海城啊，然后那个远大呀，都有我们的冰淇淋。
0: 其实刚刚也说到，就是我们冰淇淋的门店分布的非常的广，你找一个橙色的米亚米，而且那个冰淇淋呢，其实它那个 logo 就是我们的这个冰淇淋甜筒上面加了3个冰淇淋球，就是您衣服上的这个，对不对？
1: 对，这个 logo 就是我们的冰淇淋
0: 啊，大家可以看这个
1: logo 的，对
0: 啊。那我们今天继续给大家送出的是我们米亚米的这个意大利手工制作的冰淇淋的盒装的体验哈。那如何来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呢？关注到微信公众账号海口音乐广播，来说一说你比较喜欢吃哪种冰淇淋或者雪糕，哎，为什么？还有朋友说喜欢吃这个东北的老冰棍啊，包括这位朋友也说喜欢吃这个哈根达斯、八喜啊，去店里吃、去超市买等等之类的，就在海南，我觉得冰的就是冰淇淋冰制的一些饮品是很受到大家需要的。我们的这个销量是不是也会发现在海南地区，包括在这个华南地区，它的销量是很高的呀？
1: 其实就是我刚开始做这个就创业初期啊，我原以为是海南人会吃冰的多，最后发现东北人啊，北方人他吃的更比海南人更猛
2: 啊，他会觉得这儿热，
1: 对对对，
0: 可能多吃点冰才可以
2: 解暑。
1: 对，
0: 但是不得不说，其实海南我们的冰品啊，或者冰制的产品非常受到欢迎，非常受到喜欢的。
1: 对，还有那个你像海南的清补凉啊，大家清补凉也是冰的嘛，所以冰淇淋这个吃进就是很接受度是很高的。
2: 有的上面还加那个冰球。
1: 对对对，清补凉里面它有那个冰淇淋
2: 啊。哎，那你有没有切切实实的听到大家就是您的食客吃完之后给你的一些反馈？
1: 那太多了， 那这也是也正是

0: 一个又一个的时刻反馈过来了，才让我就是更加笃定的把这份甜蜜的事业做好。
1: 那比如说他们会说什么？
0: 很多人说吃到我们家的冰淇淋呢，就不想再吃其他的冰淇淋了。
2: 很高的评价，很高的认可，
0: 类似这种特别多。
2: 今天我们邀请到这个小玉啊，做客到直播间，就是因为她作为我们的这个米阿米品牌的创始人哈，也是一位老板娘，在前段时间也是参与到了海南省妇联举办的自贸踏创开讲的活动当中。那在开讲的时候呢，其实也跟大家分享到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创业的过程啊。那其实既然叫做老板娘来了，和创业有关，有没有觉得在整个的一个创业过程当中，你觉得对你带来最大的考验是什么呢？
0: 现在就是还是创业初期
2: 啊，现在还在创业初期了。
0: 我说还是要回归到创业初期，
2: 回归创业初期。
0: 对对对，因为那个我们是海南啊，目前啊是唯一的一家有生产资质的意式冰淇淋，就是正儿八经的意大利冰淇淋。因为我们是我的老师是卡比詹尼大学毕业的。意大利呢，它不仅有冰淇淋大学，它还有冰淇淋博物馆的。对，所以呢，我的老师是那个卡比詹尼冰淇淋大学毕业的。所以呢，我们是正儿八经的意大利冰淇淋。但是呢，你看市面上很多为什么都打意大利冰淇淋，就是因为意大利冰淇淋它健康，特别好吃。但是，知道是冰淇淋，他并不知道你回到我刚才讲的，不知道你吃进去的是什么。只知道冰淇淋是夏天的，是解暑的，这是甜品。所以我们在创业初期呢，给大家推广冰淇淋，因为我们的价格比常规冰淇淋会稍微高一些。然后大家他们会觉得，哎，这有什么关系？现在的好不好吃不要紧，只要便宜，假不假的也那个没有关系。所以就是对冰淇淋的认知啊，还是有一些就是认知不像那个北上广深。因为可能是高端冰淇淋的比较多，
2: 因为我觉得大家小玉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他在创业的过程当中哈，在有段时间会发现大家可能对于冰淇淋的这个品牌和了解不是特别的多，可能我们要对冰淇淋有所了解了之后，才可以真正的去选择比较健康的啊，我们也不做这个相关的地方的对比等等之类的。其实我觉得所有的人可能你要问他说什么算是好吃的冰淇淋，可能他真的会说不出来，但是他可能会说一些啊什么什么牌子啊等等之类的。这就是我们在对于食物哈，不仅限于冰淇淋的这样的一个食物的一个状态当中的一些特别的内容。当然了，今天说到这个冰淇淋呢，我们也给大家送出了来自于米阿米给大家提供到的这样的一个冰淇淋的体验。想要获得的朋友哈，可以来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海口音乐广播，那么来说一说你喜欢吃的冰淇淋和雪糕都有哪些呢，来参与到话题互动，有机会收获到我们今天的这样的一个甜蜜的礼物。

0: 我们这个视频号当中有朋友在分享说喜欢吃的一些口味哈，包括这个抹茶呀等等之类的。其实我会觉得冰淇淋刚开始最初的口味就是那种牛奶的口味，可能受到大家喜欢，慢慢的可能加入了这个巧克力还有这个所谓的香草，再后来就是以我理解来说，就可能接下来是抹茶咖啡比较流行，再到接下来就是这个冰淇淋的口味开始遍地开花，各种口味都有了。
1: 就以前是那种果味的会多一点，草莓什么的，
2: 对，
1: 然后现在就开始有一些比较
2: 坚果呀，
1: 坚果味道的，然后什么大米，大米
0: 大米味道的
1: 老火了，
0: 你看
1: 还有什么玫瑰呀，
0: 对啊，还有朋友在后台说这雪王冰淇淋挺好吃的，性价比高，化的也慢。雪王冰淇淋是挺好吃的哈，我觉得大家也可以，好像一个冰淇淋应该几块钱哈，3块还是5块，就是味道还是不错的。那还有朋友也说到了这个和冰淇淋有关的事儿哈，说这个德式红宝来小时候吃的比较多，中街还没吃过，
2: 这是我们儿时的味道。
0: 对，都说的是北方的这个品牌，而且到现在这个中街哈，前段时间我还吃了，就是它的这个更新换代非常的快，而且是跟现在这个真的是与时俱进哈。但也不得不说，其实冰淇淋这个品牌或者说我们的这个产品与时俱进的一个重要性啊，我们就不说，但是它重要的一点在于什么呢？给大家提供了非常多的口味，刚刚也说到了，在我们米阿米有非常多的口味，现在有没有一个统计，我们有到底有多少种口味现在提供售卖给到大家？
2: 现在就是我们常规售卖的是有30多种
1: 哦，30多种，
0: 30多种很多哎，
2: 30多种，
1: 就有这么多种，大家可能到现场都可以去品尝得到。
2: 对对对，
1: 就是小孩是特别喜欢吃冰淇淋的。
0: 嗯，
2: 没错没错。
1: 你可能当妈妈的，你都还要拦着他，你要不拦着他，他能一直吃。
2: 是的，
1: 所以你会觉得小孩为什么就这么喜欢吃冰淇淋？
2: 这个东西它很甜
1: 啊，甜的。
2: 对，它吃。甜品吃完会让人心情很愉悦很放松，
1: 有一种治愈的感觉，要么就上一天班累累的就想吃点冰的甜的。
0: 刚才说到冰淇淋好像和这个家庭是有很大的关系的。
2: 是的，首先我自己很喜欢吃冰淇淋，我们家小孩也很喜欢吃。而且冰淇淋会让我家小朋友呢很有成就感
0: 啊。为什么？
2: 因为那个学校，我们学校它是每年每个学期有美食节
1: 啊。
2: 我记得上学期的美食节，我刚好前一天是去广州出差，那个然后我晚上坐最晚的那个航班回来，回来就为了去学校参加这个美食节嘛。这次去呢，我们美食节是这样子，每一个班级嘛分成几个小组，然后我们小组呢，我就带了烤鱼，带了烤鱼，还带了冰淇淋，
1: 冰淇淋就咱们家的这个米阿米冰淇淋，
2: 对对，然后呢，大家都是他学校美食节也是鼓励小朋友动手体验制作嘛，但是呢，因为我们去，我就把带了烤鱼嘛。烤鱼呢，把那个工具往那个桌子上那个仪式感就出来了。然后呢，大家吃烤鱼，给小朋友发冰淇淋，发冰淇淋呢，然后其他组的小朋友全部都围在我们这一组。
1: 啊，小朋友很喜欢这些，很喜欢这些。
2: 然后小孩就说：“人比人气死人。”下次我要加入你们的组。然后我们家小孩呢，他就觉得特别有成就感，好像就是我们这组有的是别的组没有的，
1: 啊，就是冰淇淋还是我妈妈他们
2: 对
1: 啊，
2: 对
1: 这个品牌的做出来的，
2: 是的，是的，
1: 小朋友喜欢吃，然后他也会觉得有一种自豪感在身上。
2: 对对对，
1: 我看到有些朋友是新关注我们海口音乐广播的朋友们，那我们正在直播的是我们搜罗情报局的特别板块，老板娘来了。今天邀请到的呢是米阿米意大利手工冰淇淋的创始人宋小玉，小玉姐哈，今天也带来了几份奖品，
0: 是
1: 就是米阿米提供的纯手工冰淇淋，到时候呢您可以领取在海淀岛的这个万恒超市。前提是您要在看直播的过程当中把我们的直播的画面截个图，然后转到我们海口音乐广播的平台上，这一波就有机会中奖了。

0: 啊，我们已经发了不少的中奖信息了，到时候大家到店里边去体验一下，然后感受如何，也在平台上反馈一波。
1: 我看到很多朋友其实也在直播间当中来留言哈，有朋友说这个冰淇淋还挺好吃的，因为大家现在会觉得好像这个冰淇淋，你看现在这个品牌是很多的啊，如果说好的品牌大家一下就可以吃到，相反的话不好的也是一样的。那对于我们米亚米冰淇淋的一个认可度，也是代表了说我们作为老板娘来创业的过程当中给到大家的这样的一个成就感和获得感。现在有没有一个规划，接下来要把这个冰淇淋做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那接下来我们的这个整个的一个发展方向有没有一个考量？
2: 现在呢是在海口的很多景区，像科技馆是有我们的冰淇淋的，
1: 嗯，
2: 然后齐乐老街是有，
0: 嗯，
2: 包括像那个西头古琴村，
1: 嗯、哦，西头古村，嗯、
2: 对对，就是很多的景区有我们的冰淇淋，然后有一些那个餐厅是有，已经是就是米亚米就是这一年多啊，也是积累了一些口碑的，但是呢，我的目标呢比较的
0: 宏大一些，
2: 也没有那么宏大，就是呢，希望大家都能够吃得上，想吃不为就是不用考虑这个金钱，
0: 嗯，
2: 就是我想吃一个好吃的冰淇淋，不用心疼钱，
0: 嗯，
2: 就是要省着点吃的这样的，我希望就是海口的人都能够吃得上，
1: 嗯，都可以品尝到。
0: 所以以后有没有就是比如说外送啊，或是外卖的这样一些，嗯、一个是能吃得到，它得离得不是很远，它方便买，然后价格是一个问题。
2: 现在是线下的，就是一个是我们那个盒装的了，就是橙色的盒装，跟我这个衣服一样、
0: 嗯、
2: 这个颜色、
0: 嗯、
2: 然后呢还有就是我刚才说的有一些批发店还有这些景区，
1: 嗯，
2: 然后呢我们接下来像抖音呐、啊、美团呐、啊、京东啊都准备上，而且我们的包装特别的精美
0: 哦、嗯、我们现在拿过来的这个就是日后大家可能外送会
2: 对对对
0: 收到的一个
1: 哦粉色的包装、嗯、
2: 对这个粉色的这个
1: 保温盒其实也是粉色的、这
2: 个、对对对
1: 嗯，
2: 然后这里面是设计是有六个口味的，
1: 嗯，
2: 对，这个就是从你下单到你手上的话，这个保温盒它可以就是一个多小时内是不会融化的
0: 啊、
1: 嗯，
2: 对，我们看所有的细节都为大家都想考虑到、
1: 因为我们知道可能冰淇淋在外送的过程当中、嗯、特别是在距离比较远的时候它会面临着诸多的问题哈，如果可以通过外部的一些保温等等将我们的冰淇淋更好的送入到我们的食客手中，对于我们品尝到米亚米这个品牌的话可能给大家提供到了更多的方便。
0: 嗯，是的，大家仍旧可以在我们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回复关键词就叫做老板娘，
1: 嗯，
0: 老板娘，然后如果涉及到一些比如说团购啊想要了解到更多信息的话，那您就回复老板娘，有我们老板娘宋小玉的个人的微信，大家可以加为好友。
1: 没错哈，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给大家送出了这个冰淇淋体验，去到店里的话可以凭借我们这个信息哈获得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冰淇淋体验。那刚刚也说到了我们的老板娘呢之前也参与到了海南省妇女联合会举办的自贸他创开奖的活动当中，在开奖的时候呢其实也是给到大家非常多的故事和惊喜。那后续呢活动也将会持续的来跟大家见面，当然了我们的节目呢后续也会有机会邀请更多的自贸他创开奖的我们的女性创业者来到我们搜罗情报局的特别板块跟大家分享创业故事的时候呢也会给大家带来更多的惊喜的奖品。
0: 嗯，近段时间大家都多多关注一下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我们马上第三期就要开始招募了，
1: 嗯，
0: 所以像我们宋总这样创业的女性朋友们其实可以多多关注一下，然后宋总本来又是过来的一个嘉宾，
1: 是的，
0: 他在这个过程当中会有很多的收获，所以邀请大家可以加入到我们开讲的第三期。
1: 嗯，那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也感谢小鱼的做客哈。那如果您收到了我们的冰淇淋的话，记得要好好的品尝。那也希望有更多的朋友可以支持我们海南的在地企业，特别支持我们的女性创业者。我是雨飞，
0: 我是江阳，
1: 我们明天再见喽，
0: 拜
1: 拜。
0: 拜
1: 拜。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三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三秒，系上安全带只需四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0: 爷爷，你唱的是哪里啊？感觉好美啊，能带我去看看吗？
1: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请为下一代留住那些承载了时代记忆的古建筑，不要让孩子们只能在我们的回忆中

0: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1: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2: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3: 哎，为了体面嘛，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0: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4: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5: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0: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6: 1926年12月9日，海口正式设立海口市政厅，开启现代建制城市的百年历程。百年海口有精神，海口精神是什么？请您为提炼海口精神贡献金句。海口市正式启动海口精神表述语的公开征集工作，赶紧来报名，用你的金句展示百年海口的活力和热忱吧。本次征集活动将评选出10件入围作品，每件入围作品可获得2000元奖励。发送百年海口到公众平台查看报名方式。
7: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8: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7: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

0: 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0: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才是正当。
1: 1926年12月9日，海口正式设立海口市政厅，开启现代建设城市的百年历程。
2: 百年海口有精神，海口精神是什么？请您为提炼海口精神贡献金句。
1: 海口市正式启动海口精神表述语的公开征集工作，赶紧来报名，用你的金句提炼百年海口的坚守和热情吧。本次征集活动将评选出10件入围作品，每件入围作品可获得2000元奖励。发送百年海口到公众平台查看报名方式。
3: 哎呦，真不错，就是这个味儿。
4: 喜欢我们的京剧表演，就给我们点个赞吧。
5: 正装又安着红桃帽，穿红花袍啊，
6: 好好新鲜呐、
7: 呀，这和演出现场唱的一样好听。
8: 谢谢大家对黄梅戏的喜爱，会唱的可以跟我们一起唱哦。
9: 动动手指，在家就能看大戏，真是太方便了。
7: 喜欢粤剧的朋友，可以明天继续来我们直播间哦。
10: 大姐，恭喜呀！
11: 哎呀，胡大姐的这身衣服可真好看。
12: 周末来现场看花鼓戏演出，我借给你穿，再拍个照。
9: 我国现存戏曲剧种348个，目前在直播平台开通直播的有231种。全年直播超过80万场，累计观看人次超过25亿，平均每场观看超过3200人次，相当于一场中型演出。其中90后、00后占观众总数的52%。小屏幕，大舞台，弘扬戏曲文化。
11: 七零

0: 爷爷，你唱的是哪里啊？感觉好美啊，能带我去看看吗？
1: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请为下一代留住那些承载了时代记忆的古建筑，不要让孩子们只能在我们的回忆中。

0: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
1: 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啊？
2: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3: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

0: 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1: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啊、干脆我把它花了。又怎么了？
0: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2: 哼，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1: 哎呦，
0: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1: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啊？
0: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3: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4: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音乐浪潮燃爆耳际，欢迎来到劲歌金曲，这里是心跳与节奏的舞台，每秒都是经典和现代的激情碰撞，每曲都让你热血沸腾，释放无限活力。准备好了吗？跟随我们的节奏，让劲歌金曲引领你穿越音浪，享受音乐盛宴。

0: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一首动听的歌曲背后，是音乐人灵感的迸发，
3: 一部感人的作品背后，是创作者智慧的结晶，
2: 一枚小小的商标饱含着设计者辛勤的汗水，
3: 一项成功的专利凝结了发明者多年的心血。
2: 不复制，不假冒，不剽窃，这是对知识起码的尊重。
3: 反对赝品，拒绝盗版，抵制山寨，就是对发明创造者最好的保护。
4: 尊重知识，保护知识产权。
5: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6: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7: 还能做成漏斗呢。
8: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9: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5: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10: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5: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11: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12: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13: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14: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13: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12: 给他最好的情谊。
15: 到账1268元。
16: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14: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6: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12: 给他最好的款待。
17: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8: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我得再强调一下，
17: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12: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19: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20: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9: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20: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21: 各位听众的收听海分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20: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9: 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22: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乐浪潮燃爆耳际，欢迎来到劲歌金曲，这里是心跳与节奏的舞台，每一秒都是经典和现代的激情碰撞，每一曲都让你热血沸腾，释放无限活力。准备好了吗？跟随我们的节奏，让劲歌金曲引领你穿越音浪，享受音乐盛宴。

大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学口才，来融媒口才。广电名嘴亲自代课，演播室实景开课，实战练习看得见，官方媒体教口才，专业靠谱更出彩。4到16岁的小朋友均能报名参加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搜索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名额有限，抓紧加微信抢学位吧。
1: 1926年12月9日，海口正式设立海口市政厅，开启现代建制城市的百年历程。
2: 百年海口有精神，海口精神是什么？请您为提炼海口精神贡献金句。
1: 海口市正式启动海口精神表述语的公开征集工作，赶紧来报名，用你的金句提炼百年海口的坚守和热情吧。本次征集活动将评选出10件入围作品，每件入围作品可获得2000元奖励。发送百年海口到公众平台查看报名方式。
3: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0: 爷爷，你唱的是哪里啊？感觉好美啊，能带我去看看吗？
1: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请为下一代留住那些承载了时代记忆的古建筑，不要让孩子们只能在我们的回忆中

0: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1: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2: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3: 哎，为了体面吧，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0: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4: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5: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0: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6: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

0: 他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音乐浪潮燃爆耳际，欢迎来到劲歌金曲，这里是心跳与节奏的舞台，每一秒都是经典和现代的激情碰撞，每一曲都让你热血沸腾，释放无限活力。准备好了吗？跟随我们的节奏，让劲歌金曲引领你穿越音浪，享受音乐盛宴。

大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真不错，就是这个味儿。
1: 喜欢我们的京剧表演，就给我们点个赞吧。
2: 新鲜呐、呀，这和演出现场唱的一样好听。
3: 谢谢大家对黄梅戏的喜爱，会唱的可以跟我们一起唱哦。
4: 动动手指，在家就能看大戏，真是太方便了。
2: 喜欢粤剧的朋友，可以明天继续来我们直播间哦。
5: 大姐，好气呀！
6: 哎呀，胡大姐的这身衣服可真好看。
7: 周末来现场看花鼓戏演出，我借给你穿，再拍个照。
4: 我国现存戏曲剧种348个，目前在直播平台开通直播的有231种，全年直播超过80万场，累计观看人次超过25亿，平均每场观看超过3200人次，相当于一场中型演出。其中90后、00后占观众总数的52%。小屏幕，大舞台，弘扬戏曲文化。
6: 切。

0: 爷爷，你唱的是哪里啊？感觉好美啊，能带我去看看吗？
1: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请为下一代留住那些承载了时代记忆的古建筑，不要让孩子们只能在我们的回忆中

0: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
1: 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呀？
2: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3: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1: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啊！干脆我把它花了。又怎么了？
3: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2: 哼，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1: 哎呦，
3: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1: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啊？
3: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4: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5: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4: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5: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6: 各位听众的收听量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5: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4: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7: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

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海口消防提醒您，进入公共场所要留意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指示标识，发生火灾保持镇定，科学有序逃生自救。
2: 一首动听的歌曲背后是音乐人灵感的迸发，
3: 一部感人的作品背后是创作者智慧的结晶，
2: 一枚小小的商标饱含着设计者辛勤的汗水，
3: 一项成功的专利凝结了发明者多年的心血。
2: 不复制，不假冒，不剽窃，这是对知识起码的尊重。
3: 反对赝品，拒绝盗版，抵制山寨，就是对发明创造者最好的保护。
4: 尊重知识，保护知识产权。
5: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6: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7: 还能做成漏斗呢。
8: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9: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5: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10: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5: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11: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12: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13: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14: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13: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12: 给他最好的情谊。
15: 到账1268元。
16: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5: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6: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12: 给他最好的款待。
17: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8: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17: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12: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19: 下一站是
20: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21: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

0: 光阴碎碎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
1: 欢迎收听早更大叔的碎碎念，各位晚安，日安，早安。我们会发现现代城市给人最大的宽容呢，是一种合法的冷漠。就是我们不管在街头相遇，还是在某些密闭空间，大家都不需要对身边那个陌生人去主动报以善意的微笑，对方也没有任何义务啊，给我们，给满身疲惫的我们提供任何的情绪价值。大家会在一个空间里共享着同一种空气，但是各自搭建了一座绝对隐形的隔音房，通过什么呢？通过我们各自的手机。就是在人与人之间的间隔距离当中，好像偶尔能看到一种无声的默契，偶尔的身体的接触，肢体的相撞啊，会让彼此防备的疏离感呢被短暂的打破。你会发现大家好像脸上都有一种类似惊慌失措的表情，好像是作为碳基生物的那种脆弱的底色在同一时间被流露出来。我们站在彼此离得很近的地方，但是在各自的脑海里边却逃得很远。这算是一份必要的心理代谢吧。那我们把大部分的社交热情都消耗在了那些需要输出结论、展示姿态的场合里，只有在列车上，不是地铁，不是短暂的动车，而是长途旅行的列车上，我们会获得一种合法掉线、拒绝沟通的权利。这种退缩看似冷漠，其实是人在面对庞大外界时候的一种自我保护，就是周国平所说的内在根据地啊，往往就是在人类毫无准备的时刻被我们一点一点试探出来的。我们渴望在茫茫人海里保留一点属于自己的不受打扰的弧度，不被世俗效率指标裹挟，哪怕只有短短的十几站路的时间。

菜市场你们喜欢逛吗？我其实不太经常去，但是我很喜欢逛菜市场。因为你走进一个菜市场里边，感官会瞬间被重新激活。蔬菜上所裹着的泥土的味儿，角落里咸鱼的味儿，被炸到切开的葱段散发出了辛辣的气息，把一切都罩上一层特别质朴的浓墨重彩。在这样一个空间里，所有概念都被还原成了最基础的物理属性：一颗大白菜的分量，一斤猪肋排它油花的分布，或者是一把菠菜叶尖上的那个水分。你看着摊主熟练地扯下塑料袋抖开，发出一声利落的脆响，再把那些有根须的植物丢进去，放在电子秤上，那一刻。我们一直被悬浮在网线上的那种虚无感，就会被这种极其具体的沉给牢牢拖住。城市的生活其实是很轻忽的，清到一封邮件、一个数据就可以左右一整天的情绪。但是菜市场里边，逻辑简单近乎粗暴，付钱、拿东西、回家把它做熟。人类对食物和物理重量的依赖，其实是维持心理重力的最后一道防线。甭管这一天你过的是有多狼狈，站在砧板前面，听着刀切开土豆的时候那种扎实的扑哧的声音，所有被抽象化的挫败感，又会被重新切割成可以被消化的、被吸收的微小的颗粒。说到这儿，可能听起来有点云里雾里、云山雾罩的，不晓得我们到底在讲什么。其实，我是想说，我们常常奔赴外界去证明自己，特别需要在一种极具具体的质感里寻找支点。当下有一种很流行的论调是向内求，不要向外索取，对吧？但怎么能完全做到呢？如果一个人连一顿饭的温度、一把蔬菜的重量都感知不到，那你在外界获得再多的认可，也是在沙滩上去建高楼，风一吹就会散的。内心的安稳自洽，恰恰是从学会摸一摸人间烟火的真实质感而开始的。

手机屏幕上的一些红色的数字小圆点儿，就像是一张张永远填不完的欠条。聊天软件对话框里，很多时候并没有随消息的发出而拉到底部，而是停留在一种悬而未决的尴尬状态。我们经常会把晚点回挂在嘴边，但心里都清楚，这个晚一点可能就意味着无限期的搁置。不是说人情冷淡到已经在感慨世态炎凉了，而是当下的情绪额度已经被透支了。成年的一个隐秘特征就是开始精打细算自己的表达欲啊，每一句需要斟酌的语气，配上合适的表情包的回复，都是一次小型的心理建设。那些未读消息的背后隐藏着的就是现代人对个人空间的困兽之斗。我们害怕如果回应了又不得不进行下一步的互动，害怕随之而来的责任、期待、评价。就是我不是不想理你，但是我还没有凑齐要面对这个世界接踵而来的所需要的各种表情。那这种延迟回复的现象，本质上就是我们在过度连接的时代里手动给自己安装的一个缓冲区，允许文字也好、信息也好、图表也好，在草稿箱或者通知栏里多沉淀一会儿，直到我们重新找回那个可以体面表达的自己。我们总是既想被看见，又害怕被彻底看穿。外界的反馈就像是源源不断的光源，照射得太久，人总会想躲到阴影里面去喘一口气。所以给消息留

我们总有一些旧的东西，不是那么舍得把它丢掉的。有一件有太深刻的感情，啊，类似穿过很久的牛仔外衣，已经被磕掉了一角的马克杯，等等等等。因为新买的东西是属于生产线，而旧的东西，它真真切切的属于自己。时间在这些物品上留下了磨损、划痕和褪色。本质上就是我们生活的轨迹在这个物质世界里的斑驳投影。杯子缺掉的一角可能是对应着一次手忙脚乱的加班，鞋底被磨偏的跑鞋记载着我们无数次漫无目的的街头漫步。我们对于这些旧的东西的依恋，往往不是因为它们价格有多贵，而是它们见证了我们最真实、最不需要伪装的时刻。在倡导快速迭代、不断鼓励抛弃和更新的时代，保留一个带有瑕疵的旧的东西，就成了一种微小的反抗。庄子讲的“举世誉之而不加劝，举世非之而不加举”，某种程度上就像这些旧的东西，它们不再争奇斗艳了，就那么安静地待在属于自己的位置上，承担着真实的岁月，提醒着我们那些经历过的日子并没有凭空消失，而是以某种固态的形式留在了我们的掌心里和脚底下，构建成了内心那个不受外界评价而动摇的根据地。我想很多人都有过这样的体验吧，在不晓得该吃什么的时候，会下意识地走向那家已经去过无数次的连锁快餐店，点一份永远不会出错的固定的套餐，坐在那个靠墙的角落的位置，看着一模一样的餐盘垫纸和标准化的灯光。这种行为在效率至上的视角下显得缺乏新意，甚至有点乏味，可在心理学的范畴里是极度明智的一种情绪防御。日常生活中充斥着太多的高风险决策，各种不确定性，从职业路径的选择到日常事务的博弈，我们无时无刻不在进行着权衡和评估。而那间连锁快餐店呢，提供了一个绝对安全的低风险的避难所。原本我们走进去就不是期待惊喜的，但我们也知道到这儿肯定不至于踩雷，所有的都是预设好的，口感是标准化的，服务是流程化的，而且没有过度热情。在这儿你不必做出任何伟大的重要的决定，连点餐都不需要过脑子。习惯的惯性不是麻木，是大脑帮我们自动节约精力。当你把选择权交还给惯性，就是在给自己争取一段不被打扰的清闲。在这个小小的固定套餐前面，我们可以安心地让自己放空。人生的重心如果要奔赴外界，就是需要源源不断的能量储备。那如果每一件事都得争个高下，要你去做决策，去追求突破，人很快就会陷入精疲力竭的困境。给生活保留一点机械、重复、低风险的惯性，恰恰是为了在关键时刻能够有力的积水而出。

琴前，你站在阴影边缘，晚风吹动丝绒窗帘，这一刻

大家好，我是李秋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其寺庙。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0: 爷爷，你唱的是哪里啊？感觉好美啊，能带我去看看吗？
1: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请为下一代留住那些承载了时代记忆的古建筑，不要让孩子们只能在我们的回忆中。

0: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1: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2: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3: 哎，为了体面嘛，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0: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4: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5: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0: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6: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7: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6: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7: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8: 各位听众大家早上好，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7: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6: 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9: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各自的重压，时间留给每个人的匮乏。这些是无法再支撑一场深度长谈的。一句改天再聚呢，既表达了对于过去交情的尊重，又给彼此留出了不必兑现的从容空间。这是一种不强求的智慧。成年人的世界里，距离感往往不是为了隔绝，而是为了保护。我们学会了不再去死磕那个具体的改天到底是哪一天，大家在语言的缓冲区里相互致意，然后重新回到各自的轨道上。这种带有克制感的客套，可能才是彼此之间最不具备侵略性的一份善意。我们既希望自己的才华和努力被社会认可，但是又极度害怕过于亲密的关系带来无休止的束缚。这种微小的客套，就像是在外界的嘈杂和内心的独立之间建立了一道有弹性的藩篱，让每个人都能在自己的节奏里畅快呼吸。

光阴碎碎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我们聊聊体面距离里的社交客套吧，像改天一起吃饭啊，有空常联系，这些话在社交语境里往往被归类为一种带有距离感的客套。可如果剥离掉那些刻板的批判呢，会发现这些话其实有一种独特的体面和温柔。它是一种社交摩擦力最小的润滑剂。当两个轨迹不再重合的人在交叉口相遇的时候，其实彼此都很清楚生活给

我一点都不喜欢给自己列出一些代办事项的清单，但我知道有些人，尤其是觉得自己很自律的人，非常喜欢这么做。列得密密麻麻，井井有条，几点完成报告，几点去健身，几点读书。但我总觉得常常会有一些不可控的意外，或者突如其来的倦怠感，会一下子击穿这个精密的防御塔。而那个时候看着那些还没打上勾的方框，一股伴随自责的焦躁感就会油然而生。我们已经被训练得太习惯于效率跟产出了，所以任何时间的停滞还有计划的脱轨都会被定义为一种失败。但生活并不是一条按图索骥的流水线呢。那些被打断的计划，有的时候恰好是生活强行塞给我们的喘息机会。所以当清单打结的时候，不妨试着把手放开，看看那些不被预设的时间里到底会发生什么。接受一种今天我什么都没干成的事实，是需要相当大的底气的。脱轨不意味着坠毁，它可能只是说这台机器它需要暂时冷却一下，这样它才能在明天早晨重新启动呢。一个渴望向外界证明自己的人，往往是最容易沦为计划清单的奴隶的。我们误以为只要把每一分钟都填满就是不辜负人生，可真正的内心自洽恰恰包含着对于失控和空白的接纳，允许自己停顿，容许事情砸锅，需要强大的内心支撑。

站在人行横道的边缘，等待红绿灯变亮，周围是引擎的低鸣，还有人群不耐烦的脚步声。那短暂的数十秒里，如果我们不看手机，看看那些与我们同行的陌生人，你一定能看到无数个微型的人生现场。那个穿着工作服的外卖骑手，趁着红灯把头盔摘下来，仰头喝了一大口水，喉结剧烈的上下翻动。一个牵着狗的老人耐心地等那只老狗闻着路边的树干。这些画面也不具备什么戏剧张力，平淡的就像是身边那引擎声或者是风声雨声这样的背景音，但是充满了顽强的生命痕迹。我们每天跟成百上千的人擦肩而过，每个人都背着自己的人生剧本，经历着他们的风暴和晴朗。而在那一刻短暂的平行交错中，存在着一种隐秘的同盟感。你想，大家都在各自的小世界里狂奔，但是在某个十字路口，我们等的是同一趟绿灯，不有趣吗？对吧？这种觉察会让人感到宽慰，就是你所经历的迷茫、疲惫，或者是一些微小的喜悦，此时此刻、此时此地，正平行地发生在身旁那个陌生人的身上。我们谁都不孤单，只是各自在不同的轨道上运转。外界的评价往往是单一和刻板的，但是街头这些鲜活的生命轨迹却跟我们说，活法有成百上千种。我们不再把所谓外界的评判当成唯一的标准，才可以真正心平气和地走在属于自己的斑马线上。

我知道很多人的购物车里都有着一些长期被搁置的，但是永远不会下单的商品，啊，可能是一双样式夸张的高跟鞋，一套极昂贵的户外露营的装备，或者是一本晦涩难懂的学术专著。我们当初挑选它们加进购物车的时候，不是单纯冲着物品本身，更是对自己另一种可能的幻想，觉得穿上那双鞋了，我就可以成为一个在派对上游刃有余的人。我拥有那套露营装备了，我就有机会逃离钢筋水泥丛林，投身野外自然。可是当理智重新占领高地，我们往往会默不作声地点下删除，或者就一直让它躺在那个列表里。那也算是一场小型的自我和解，把那些虚妄的身份暂时从脑子中删掉，剩下的是每天跟自己过日子的实体。当然，清空购物车里的虚妄幻想，不是说就此妥协了，而是，看清也接受了当前的真实状态。我们不再需要通过堆砌符号向别人证明自己的价值了。那种对虚构身份的解绑，换来的是卸下重担之后的轻松。渴望外界的认可是人的本能，但是如果这种认可需要靠虚无的包装去维持，人就会活得像个精密的道具，而敢于退回那个简单、真实，甚至有些平庸的自己，才是精神真正能够立住脚的开始。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不错，就是这个味儿。
2: 喜欢我们的京剧表演，就给我们点个赞吧。
3: 正状元着红袍，宝钗宫花好啊，
4: 好新鲜呐、啊！呀，这和演出现。

0: 场唱得一样好听。
1: 谢谢大家对黄梅戏的喜爱，会唱的可以跟我们一起唱哦。
2: 动动手指，在家就能看大戏，真是太方便了。
0: 喜欢粤剧的朋友可以明天继续来我们直播间哦。
3: 大姐，恭喜呀！
4: 哎呀，胡大姐的这身衣服可真好看，
5: 周末来现场看花鼓戏演出，我借给你穿，再拍个照。
2: 我国现存戏曲剧种348个，目前在直播平台开通直播的有231种，全年直播超过80万场，累计观看人次超过25亿，平均每场观看超过3200人次，相当于一场中型演出。其中90后、00后占观众总数的52%。小屏幕，大舞台，弘扬戏曲文化。
4: Cheers!

0: 爷爷，你唱的是哪里啊？感觉好美啊，能带我去看看吗？
1: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请为下一代留住那些承载了时代记忆的古建筑，不要让孩子们只能在我们的回忆中

0: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
1: 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啊？
2: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嗯，
3: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1: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啊！干脆我把它花了。又怎么了？
3: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2: 哼，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1: 哎呦，
3: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1: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啊？
3: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4: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5: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投屏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

并构成的世界里，耳机的低音、空调风扇的嗡鸣、主干道上的车流声，真正的安静变得极其稀缺。有时候因为一种突发状况，比如突然停电，或者把降噪耳机一下子从耳朵里拔出来的时候，周围会瞬间陷入一种近乎真空的静音状态。最初几秒钟，这种安静甚至让人产生一种失重一样的惶恐感。我们已经习惯了被各种各样的声音去填满所有的缝隙，好像只要环境一静下来，那些一直被掩盖的内心杂音就会铺天盖地上来。可是多停留一会儿，让适应噪音的耳朵重新去捕捉在噪音里边被包裹着的那些微小的声响，我们能听见自己的呼吸声，听见衣服布料摩擦的声音，甚至窗外风吹过树叶的沙沙声。安静并不是空无一物，它里面盛满了平时被自己忽略的自己。那是一种极其丰富的存在，像是一张巨大的滤网，过滤掉一些无意义的信息喧嚣，让我们的注意力重新收拢，回到身体内部，重新找回自我觉知的位置。向外奔赴去证明自己，就容易让人迷失在赞美或批评的这种尖叫里。而只有当环境骤然冷却下来，我们才能清醒地审视那些我们拼命追求的东西究竟是自己真正想要的，还是外界强加给我们的。

0: 光阴碎碎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
1: 在这个由各种声音

年轻的时候，我们总是习惯于咬紧牙关，认为坚持、对抗、争论才是勇敢的代名词。无论是一场没有结果的辩论，还是一个已经走向死局的项目，甚至一段名存实亡的恋情，我们总想索要一个明确的说法，或者是完美的结果。可是随着阅历增长，人会逐渐学会一种更高级的技能，就是体面的退让。这是在认清现实边界之后，平静地说一声，那就这样吧。就是你承认有些事情超出了你的控制范围，承认自己精力有限，觉得看到了生活里就是充满了遗憾和半成品的，那这种退让其实是给自己的心理资源设立了一条止损线。我们没有必要在每一次较量里都要赢，你输掉一些不重要的比赛，反而是赢回了平静，不是吗？就当你不再硬生生地撞向那堵墙，而是可以选择绕道而行，或者干脆坐在墙边歇一会儿。然后呢，周围的风景依然在运转，世界没有就此崩塌，卸下那种必须赢必须完美的包袱，生活反而出现了弹性。庄子讲的不困于外界评价，并不是让我们变成一个所谓刀枪不入的圣人，而是学会带着裂痕去生活。当一个人能够微笑着对世俗成败说一句，那就这样呗，他的内心早就已经牢不可破了。

所以说来说去，其实我们就是要讲这样一个命题，人生的重心啊，到底是应该安放在内心的自洽里，还是奔赴外界去完成自我证明呢？我们发现，把这两者割裂开，做非此即彼的一个抉择，恐怕是掉进了一种思维陷阱。内心的自洽一定是根基，外界的证明呢，也是不可或缺的枝叶。没有根基，枝叶容易枯萎，而没有枝叶，根基则流于僵化。生活从来就不是在两个极端里二选一，而是一直在动态摇摆的。我们一定需要在某些时刻勇敢地走出去，把才华、汗水、真诚交付给这个世界，去接受反馈，接受检验，甚至接受挫败。可我们也需要在另外一些时刻果断地退回来，关上房门，回到具体的日常里，来修补受损的精神，理清混乱的呼吸。所谓安顿，不是永远不往外跑，而是知道自己有一个随时可以回得去的地方。所以不必急着给自己的重心定性，带着内心的锚扎进生活的浪潮里，在喧嚣里保持清醒，在安静处积蓄力量，走出去，退回来，循环往复，这个就是我们跟这个世界最体面、最温柔的相处方式。无论外面风浪多大，脚下的路会依然扎实，只要你心里的灯一直亮着。感谢收听早更大叔的碎碎念，在此祝你晚安、日安、早安。

0: 大家好，我是李秋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一首动听的歌曲背后，是音乐人灵感的迸发，
3: 一部感人的作品背后，是创作者智慧的结晶，
2: 一枚小小的商标饱含着设计者辛勤的汗水，
3: 一项成功的专利凝结了发明者多年

0: 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1: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2: 还能做成漏斗呢。
3: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4: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0: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5: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0: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6: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7: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8: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9: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8: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7: 给他最好的情谊。
10: 到账1268元。
11: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0: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1: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7: 给他最好的款待。
12: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3: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12: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7: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14: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5: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4: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5: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16: 各位听众大家好，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5: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4: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7: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大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0: 爷爷，你唱的是哪里啊？感觉好美啊，能带我去看看吗？
1: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请为下一代留住那些承载了时代记忆的古建筑，不要让孩子们只能在我们的回忆中。

0: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1: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2: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3: 哎，为了体面吧，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0: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4: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5: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0: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6: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7: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

0: 大家好，我是李秋雄，这里是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一首动听的歌曲背后，是音乐人灵感的迸发；
3: 一部感人的作品背后，是创作者智慧的结晶。
2: 一枚小小的商标，饱含着设计者辛勤的汗水；
3: 一项成功的专利，凝结了发明者多年的心血。
2: 不复制，不假冒，不剽窃，这是对知识起码的尊重。
3: 反对赝品，拒绝盗版，抵制山寨，就是对发明创造者最好的保护。
4: 尊重知识，保护知识产权。
5: 同学们。

0: 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1: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2: 还能做成漏斗呢。
3: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4: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0: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5: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0: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6: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

0: 受同样重要。
1: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2: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3: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4: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3: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2: 给他最好的情谊。
5: 到账1268元。
6: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7: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6: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2: 给他最好的款待。
8: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9: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8: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2: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10: 1926年12月9日，海口正式设立海口市政厅，开启现代建制城市的百年历程。百年海口有精神，海口精神是什么？请您为提炼海口精神贡献金句。海口市正式启动海口精神表述语的公开征集工作，赶紧来报名，用你的金句展示百年海口的活力和热忱吧。本次征集活动将评选出10件入围作品，每件入围作品可获得2000元奖励。发送百年海口到公众平台查看报名方式。
11: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2: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1: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2: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1: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3: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0: 爷爷，你唱的是哪里啊？感觉好美啊，能带我去看看吗？
1: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请为下一代留住那些承载了时代记忆的古建筑，不要让孩子们只能在我们的回忆中。

0: 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1: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2: 哎，为了体面吧，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3: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0: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4: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3: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5: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九十一点六，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6: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九十一点六，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九十一点六，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

大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0: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2: 各位听众，大家早上好。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0: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3: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1926年12月9日，海口正式设立海口市政厅，开启现代建制城市的百年历程。
2: 百年海口有精神，海口精神是什么？请您为提炼海口精神贡献金句。
1: 海口市正式启动海口精神表述语的公开征集工作，赶紧来报名，用你的金句提炼百年海口的坚守和热情吧。本次征集活动将评选出10件入围作品，每件入围作品可获得2000元奖励。发送百年海口到公众平台查看报名方式。
3: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4: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东升西落，浪漫至死不渝。我们喜悦，我们欢闹，我们在这一刻重返年少。我们正年轻，音乐正流行。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学口才来融媒口才，广电名嘴亲自代课，演播室实景开课，实战练习看得见，官方媒体教口才，专业靠谱更出彩。

0: 岁的小朋友均能报名参加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搜索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名额有限，抓紧加微信抢学位吧。
1: 一首动听的歌曲背后，是音乐人灵感的迸发；
2: 一部感人的作品背后，是创作者智慧的结晶；
1: 一枚小小的商标，饱含着设计者辛勤的汗水；
2: 一项成功的专利，凝结了发明者多年的心血。
1: 不复制，不假冒，不剽窃，这是对知识起码的尊重。
2: 反对赝品，拒绝盗版，抵制山寨，就是对发明创造者最好的保护。
3: 尊重知识，保护知识产权。
4: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5: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6: 还能做成漏斗呢。
7: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8: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4: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9: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4: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10: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11: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12: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13: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12: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11: 给他最好的情谊。
14: 到账1268元。
15: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4: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5: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11: 给他最好的款待。
16: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7: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16: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11: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18: 下一站镇上。
19: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20: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爱意东升西落，浪漫至死不渝，我们喜悦，我们欢闹，我们在这一刻

0: 才是正当。
1: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0: 爷爷，你唱的是哪里啊？感觉好美啊，能带我去看看吗？
1: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请为下一代留住那些承载了时代记忆的古建筑，不要让孩子们只能在我们的回忆中去想象。
2: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3: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4: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5: 哎，为了体面吧，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2: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6: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7: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
2: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8: 什么？官方媒体教口才？融媒口才招新啦！4到16岁均可报名，普通话正音、故事演绎、朗诵演讲，样样出彩。一线主持人亲自授课耶，高清演播室尽情登台，助力孩子自信坦荡，大胆把风采亮出来。学口才，来融媒口才，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记住哦，是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
9: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0: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9: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0: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11: 各位听众，大家好，91.6海口汽车。
10: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9: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2: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东升西落，浪漫至死不渝。我们喜悦，我们欢闹，我们在这一刻重返年少。我们正年轻，音乐正流行。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不错，就是这个味儿。
2: 喜欢我们的京剧表演，就给我们点个赞吧。
3: 正装圆桌红桃宝钗空花好啊，
4: 好好新鲜呐、呀，这和演出现场唱的一样好听。
5: 谢谢大家对黄梅戏的喜爱，会唱的可以跟我们一起唱哦。
6: 动动手指，在家就能看大戏，真是太方便了。
4: 喜欢越剧的朋友可以明天继续来我们直播间哦。
7: 大姐，恭喜呀！
8: 哎呀，胡大姐的这身衣服可真好看，
9: 周末来现场看花鼓戏演出，我借给你穿，再拍个照。
6: 我国现存戏曲剧种348个，目前在直播平台开通直播的

有231种，全年直播超过80万场，累计观看人次超过25亿，平均每场观看超过3200人次，相当于一场中型演出。其中90后、00后占观众总数的52%。小屏幕，大舞台，弘扬戏曲文化。

0: 爷爷，你唱的是哪里啊？感觉好美啊，能带我去看看吗？
1: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请为下一代留住那些承载了时代记忆的古建筑，不要让孩子们只能在我们的回忆中去想象。
2: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哎呀，单双口限行怎么办呢？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3: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2: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干脆我把它花了。又怎么了？
3: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4: 哼，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2: 哎呦，
3: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2: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3: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5: 学口才，来融媒口才。广电名嘴亲自代课，演播室实景开课，实战练习看得见，官方媒体教口才，专业靠谱更出彩。4到16岁的小朋友均能报名参加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搜索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名额有限，抓紧加微信抢学位吧。
6: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7: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老爸后脚响叮当，上班路上没方向。
1: 昨晚熬夜太疯狂，通勤时刻没能量。
2: No,
3: 精神百倍，做好准备，段子手小马已就位。
2: 人别太醉，

0: 来啦，干活有力气，
1: 给我上班去。
0: 早上的7:37了，早上的声音呢依旧是来自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正在为您做直播的早节目，
1: 给我上班去。各位早上好，我是小马。
0: 各位早呀，我是宋宋。
1: 今天是9月29号星期二，欢迎大家在周二的早上继续来锁定收听海口音乐广播。同时呢，欢迎大家可以来关注到海口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关注我们的公众号之后呢，就可以发送消息参与到我们的直播互动当中来。
0: 是，这三天的上班时光已经进入到第二天了，这三天该说不说过得确实挺快啊。
1: 嗯哼，
0: 我们同时呢也来看看大家在平台当中发来的消息。最早的依旧是浩然哥5:02说，马公子甜妹儿早上好呀，昨天休息了一天啊，因为感觉好累，今天一样元气满满哦。
1: 老朋友说早上好，早上好，
0: 早上好。
1: TCL 说早上好，宋宋马总最有活力的早间节目组合。
0: 哎呦呵，
1: 哎，
0: 你那个小表情包挺可爱啊。
1: 嗯，
0: 还最有活力呢。那个谁，
1: 我这哈气都打不完了都。
0: 我旁边这位男士往这一坐开始哭，我说别哭了，不就早起一下吗？没事的，
1: 早起跟要我的命一样啊。
0: 还有小东东来了说呀，小马松松早上好，早上好，天气是真好真好，就是阳光好刺眼呀。
1: 嗯，
0: 对，我来的路上有一小节儿，那个从东往西开的，也是感觉特别的刺眼睛，估计今天中午也会特别热。
1: 港当兵的人说，小马宋宋以及大家早上好，早上好，
0: 早上好。
1: 还有铃铛说，宋宝马宝早上好，假期倒计时，分享昨天下班看见的云朵。
0: 哎，这个云漂亮，让那个阳光镀了一层金边一样的，
1: 拍的挺好的，
0: 像朵大棉花糖。
1: 然后还有刘亦菲呢说，点了两杯咖啡，新款想喝，还想自制一杯接骨木巴勒拿铁，
0: 这个肯定好喝
1: 啊！
0: 我跟你保证，你这个接骨木巴勒拿铁一定会好喝的。
1: 嗯，
0: 因为接骨木它配什么东西都不会难喝的，我觉得啊。
1: 嗯哼。同时呢，我们跟大家说一个事儿啊，就是本来我们跟大家说是从国庆回来，我们就节目就结束了嘛。
0: 哦，对。
1: 啊，但是呢，我们接到的最新消息啊，有变，但是。
0: 有变。哎呀，不取消了，早节目。
1: 不取消三天啊。我们回来之后呢，这个8号放假回来嘛，然后8号、9号、10号那个周，我们还会再延续三天的早节目，然后从12号开始，可能就恢复就变了。
0: 但是呢。
1: 嗯。
0: 那三天呢？好像呢。你休假了。
1: 对的，不用好像啊，确实我休假了。
0: 我有点难受了，那三天就是最后十一假期回来那三天的早节目，将只有myself 和大家一起度过。
1: 哎，挺好的啊。
0: 怎么办呀？
1: 到时候你可以给大家开个直播。
0: 你要不那啥吧，那个把那三天回来上了完再走吧。
1: 想都不要想啊，完全不可能，一天我都待不下去了。
0: 还有阿树说，宋宋小马早上好，9月29号了，出门早点多听会儿广播。行，没问题，希望大家今天还是这个心情好好，元气满满，活力满满啊。小杨的小船呢，哎呦，哥们给我们发了一条语音消息，我没听听。
2: 为什么你从东往西开会刺眼睛呢？
0: 从西往东，你这，哎呀，你看还是有上课听讲听得认真的朋友。我是从我想想那是哪儿啊，从那个金盘的那个小公园开到金盘中沙路的那个路口，那个是自西往东啊。谢谢你同学，老师知道说错了，下次一定注意然后不改。
1: 不这么说能把你调出来吗？
0: 就是你听听你那个声音，精神醒一醒啊。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也来看看这三天的一个天气情况吧。天气早知道，
3: 周围的人都在关心你飞得高不高，而我们关心你热不热，你冷不冷。天热多补水，天冷要添衣，给我上班去，和你过四季。
0: 给我上班去，和你过四季。我们来关注到这三天的

0: 海口天气。
1: 今天是9月29号星期二，多云，局地午后雷阵雨，市区气温25到35度，乡镇24到36度。9月30号星期三，多云，局地午后雷阵雨，25到36度。10月1号星期四，多云，局地午后雷阵雨，24到35度。没什么变化，大家就是按照我们这两天的一个天气去看就好了。
0: 昨天下雨了吗？
1: 都差不多。昨天下雨了吗？昨天可能下了吧，没注意，
0: 可能没下到市区，我也没太注意啊。反正未来的天气就是这样的啦，大家可以多多的注意一下天气啊。中午的时候相对来说还是会有那么一点点炎热的。
1: 然后美兰超粉王说怎么都要撤档了啊，怎么都要撤档了，这个是领导的决定啊。
0: 梁说相处那么久了不见了还是有点伤心的。有点伤心吗？我们俩都已经连着哭好几天了，我们俩嗷嗷伤心呢。
1: 还好吧，本来是今天，正常来说的话今天就是倒数第二天，这不是给大家又延了三天吗？
0: 王 C 来了，他说倒计时了，今天开始可以哭了是吗？
1: 今天哭也早了，等到国庆回来再哭吧啊。
0: 那个什么吧，我们那个到真正最后一天的时候我们再哭吧，这几天还是开开心心的啊。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来关注一下过去的24个小时有哪些新鲜事儿发生呢？资讯也有趣，
2: 刚出炉的热点新闻，
3: 圈里圈外新鲜动态，
2: 优质的早安资讯已加载，
3: 带着这些讯息
2: 去和今天的美好撞个满怀，
3: 给我上班去，
2: 资讯也有趣。
0: 给我上班去，资讯也有趣。我们先来关注到一系列的消息。
1: 麦当劳高管在9月23号于芝加哥举行的公司投资日活动的上面呢宣布，麦当劳正在寻求加入蛋白质热潮。根据盖洛普公司的数据呢，目前大概有11%的美国人正在服用 GLP 一类药物来减肥。由于这类药物起效很迅速，然后服用这些药物的人呢需要先优先摄入蛋白质来防止肌肉流失，那这个习惯呢也开始催生了一些高蛋白产品的蓬勃发展。麦当劳将会在市场推出多款的新款卷饼跟烤鸡三明治，同时推出能量碗跟鸡蛋饼来提供不同规格的高蛋白产品。这个麦当劳总裁呢在会上投资者活动上表示说，这是一个机会，我们需要不断的给大伙理由让他们把麦当劳来作为首选。
0: 不知道味道怎么样啊。我们再来关注到喜茶。9月25号呢，喜茶泰国首店在曼谷的商场正式开业，引发了当地的消费热潮。泰国的这个消费者呀是冒雨排队等了3个小时来购买。泰国媒体呢把喜茶的这个火爆开业描述为大排长龙无惧暴雨，还有真正引爆泰国的新茶饮，还有泰国消费者热议说中国新茶饮的鼻祖来了，说终于不用去外国喝喜茶了，就对于他们来说我们是外国啊。然后泰国国家旅文局呢也发文说欢迎中国新茶饮开创品牌的到来。喜茶的这个泰国首店呢也是海外首家门店，除了带来众多经典的产品，它还有一些就是之前我们说的 gelato 啊，什么实验室啊，什么烘焙啊等等一些板块，并全球首发 T-Air 茶云产品形态。这个 T-Air 茶云呢是以曼谷限定叫茶云岩兰菠萝蜜作为首款茶云的代表产品。茶云的灵感呢就延续自喜茶具有代表性的云顶产品，进一步将茶本身变成云顶的核心，融入了椰子水、椰奶还有鲜榨菠萝蜜等等这些泰国的本土风味。此外呢，它的这个烘焙还有 gelato 分别推出了曼谷限定的泰奶可颂蛋挞跟青柠泰奶希拉朵。
1: 另外呢，关注一下时尚方面，9月22号到28号 Prada 在米兰举办的女装秀上接待的豪客数量比今年2月份的秋冬时装秀的时候更多。 Prada 邀请了100多位最尊贵的客户飞到米兰，安排他们私下参观了达芬奇的最后的晚餐，然后在私人购物区呢 Prada 还为他们提供了1988年的时装秀的复刻版现场定制服务，以及别处找不到的高级珠宝。顶级客户可以委托 Prada 从档案库中定制裙装，完全按照他们的尺寸和要求来量身打造，最精致的款项呢售价可以达到10万美元。Prada 在争取顶级消费群体方面呢仍处于追赶阶段，而路易威登、迪奥和香奈儿这些竞争对手呢已经在这个领域投入多年了。竞争对手奢侈品集团的高管表示，投资回报率可高达10:1。那根据咨询公司

0: 司贝应公司2024年仅全球奢侈品消费群体2%以上的消费者将贡献全球45%的奢侈品消费，高于2021年的35%。另外呢 ，Prada 内部的一些高管开玩笑说，公司正在变成富人的旅游运营商。
1: 嗯，再来关注到文旅方面，首先我们来看到张雪机车9月26号呢，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意大利站，首的这个首回合正在克雷莫纳的这个赛道来举行。代表中国摩托车制造品牌的张雪机车出战的法国车手瓦伦丁，以0.134秒之差与领奖台擦肩而过，最终获得了第四名。然后9月27号晚上20点呢，他们是进行了第二回合正赛的这个较量。然后这次的克雷莫纳之行呢，张雪机车的创始人张雪兑现此前公开承诺，组织了将近200人规模的一个团队包机奔赴意大利，到现场呢为本场的这个车手来助威。然后这个团队当中呢是包含了企业员工还有相关的随行人员。据新闻报道呢，就在赛事进行期间啊，张雪机车的这个团队所乘的大巴车在意大利遭到了盗窃。这个窃匪呢是侵入了车厢内部，多名成员的随身财物被盗。有团队成员发布现场的这个视频呢，说被盗的这个物品啊，包括个人背包、换洗的衣服也偷，然后运动相机、现金，还有充电宝，还有部分这个车手亲笔签名的纪念品等等这些物件。然后事件发生之后呢，团队已经第一时间向意大利的当地警方来报警备案了，等待案件的进一步处理。有在意大利的网友啊评论说，这个提醒说在意大利要注意防偷，还要注意晚间避免单人外出，最好不要低于3人同行，防止遇到抢劫。
0: 另外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其他方面的文旅消息。在这个是职场方面啊。近期呢，发表于《经济研究评论》的新研究，利用丹麦行政数据，将雇主记录与经理家庭信息进行匹配。这个研究呢，是探讨了第一个女儿的出生作为男性管理者性别态度的一种可能的外部冲击，比较拗口啊。总体而言呢，就是说男性经理在第一个女儿出生之后，他雇佣女性的比例会上升2.9%
1: 啊。
0: 招聘方式的改变呢，并非是男性管理者和女性共事方式上的唯一显著变化。有研究发现，有证据表明晋升机会也会向女性倾斜。那这个研究还解释说呢，男性管理者在成为父亲之后，就是他有女儿之后啊，会更有可能提拔女性员工。前提是现有员工中包括那些更适合承担更高责任的女性员工，你得德配位。然后这项研究呢，并未指出男性管理者行为改变的具体确切原因，但是呢，它跟之前的研究结果是相符。如果男性老板他有女儿，那他们可能会在很多方面更支持职场女性。那同样的，社交媒体用户也有称有女儿的父亲为最佳老板。西北大学的一位专家认为呢，为人父母的经历是一种开阔眼界的体验，有助于人们更清晰地了解男性和女性。那么另外还有其他的一些公司的这个高级副总裁啊兼女儿的父亲告诉杂志啊，这项研究的教训呢是就性别而言，接触带来理解。
1: 这句话好难理解呀。接触带来理解，
0: 就是你如果说没有接触到这一块的话，你可能永远不会理解这一块。
1: 有道理。我们来看看大家发来的消息。看到英女说呀，英女说这个要换成什么呀，撤档要换成什么呀，投票不想换那么有意思的节目。还是这个正常的早上的直播节目啊，就是人员有所调整。还有菲菲呢说，这个新款真的很好喝，口感特别丰富。叫做瑞幸的流心芝士拿铁。OK，
0: 看着像一杯奶了已经。
1: 中午有空尝一尝，但是其实我不太爱喝拿铁类型的东西。你这个甜吗？你这个感觉应该有点甜吧。
0: 这一看奶就是太多了，
1: 对，
0: 全是奶了，这咖啡都已经没有咖啡色了。
1: 可能他这个是又放了芝士又放了奶吧，估计是。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关注到一条比较简短的消息，我们来看看霸王茶姬的这个事情啊。昨天的时候呢，我也是看到了霸王茶姬有发布，他们是不少茶友心中的白月光，既然好好相识过，那么这次也来一场正式的道别吧。说这不是告别，而是为了在更合适的

0: 时间与大家再次相见。这个是霸王茶姬昨天发的一张海报啊，说有20款饮品即将下架啊，还有一波断舍离的这个菜单，然后大家都说很舍不得。但是我看了一下他那个菜单呀，有很多呀，我们这儿根本就没有上过，就是我见都没有见过，他就要跟我们说再见了。
1: 嗯，这份网传名单呢，是包括了9月29号预计下架的醒春山、醒时春山、梦夏玫瑰、
0: 夏梦梅龙、
1: 夏梦梅龙，
0: 那是哈密瓜味的那个
1: 晴山七谷、蜜瓜开心果椰等等14款产品。
0: 嗯、
1: 然后10月20号呢，还会新增下架清末苹果莲雾、清末凤梨椰、薄荷球球等等5款饮品。
0: 嗯，
1: 那虽然说官方账号还没有正式发布公告，具体呢动态还是以门店实际菜单为主，但是这波近20款产品的大换血消息一出呢，很多网友都在评论区去留言。而且对于很多霸王茶姬的爱好者来说，自己的本命奶茶下架其实挺让人难过的。
0: 嗯，
1: 而且名单刚一曝光，评论区呢就很多朋友都是为这些即将下架的产品去鸣不平。
0: 他那个夏梦梅龙特别好喝，那个是我如果要喝霸王茶姬只点一杯的话，我只会点这一杯。
1: 嗯，
0: 不知道为什么把这个下了。然后有网友说呢，这个醒时春山怎么你了，夏梦梅龙又咋地了。
1: 嗯，
0: 很多网友表示呢，能在这个花样百出的饮品界找到一杯自己的真爱不容易，不太爱尝试新品的话，自己大概很久都不会再喝奶茶了。
1: 嗯，
0: 还有让网友意难平的，还有这个晴山溪谷的金丝小种，说为什么要下架这个晴山溪谷啊？有股炒香了的谷子的味道，焦香味特别好闻。
1: 嗯，
0: 在一片伤感挽留声中呢，常驻菜单的青青诺山成了全场最大的现眼包，说那个狗脚味的不下，把好喝的下了。但是那个青青诺山也是那个口味两极分化啊，我觉得还可以，但是有很多朋友是确实觉得有一股怪味儿。
1: 嗯，
0: 然后这个时候就有朋友说青青诺山不下有原因呢、啊、说最耐喝，不许说它这个是狗脚丫子味儿等等等等，
1: 就大家的口味不一样吧，虽然我哪个都没喝过，我也不知道啊。然后在这场告别仪式当中呢，还有一个现象，就是有些饮品呢，部分地区的消费者甚至还没有见到它，就要说再见了。
0: 是啊，
1: 比如说名单当中的这个晴山七谷，还有金丝小种，很多广东、浙江和江西的网友呢，觉得说压根儿都没上架过啊，在这个地区都没有见过，
0: 嗯，
1: 怎么就突然下架了呢？其实类似的情况并不少见，这类限定的产品呢，今年是只在部分区域或者是特定的门店短暂现身过。事实上，这种快上快下跟集中清理，恰恰是折射出了头部茶饮品牌在菜单管理上的一个底层逻辑。就是从网传通知的这个操作细节来看呢，品牌明确提到，所有下架产品相关物料都没有回收计划，请区域协助门店在下架之前完成整体消耗，并且允许库存较多的区域自行操作继续去销售。
0: 嗯，
1: 因为这个秋冬季节它交替，所以有一些果茶呀、冰沙呀，或者是春夏限定的产品呢，肯定是就要下架，然后为即将上新的一些秋冬的新品去腾位置。
0: 嗯
1: 嗯，而且对这种体量庞大的连锁品牌而言呢，菜单的数量并不是越多越好，因为你越多的话，这个这个门店的备料啊，包括损耗啊，还有出杯的这些动线呢，都会受到影响，都是压力。
0: 嗯、是，所以说定期砍掉这个受限于季节原料，还有区域动销较慢或者长尾的这些产品呢，把核心的资源集中在了高复购的这种长青的大单品，还有当季的一些新品上，也是维持供应链跟门店极致效率的一个必然选择。
1: 嗯，
0: 人家说了啊，他说这个秋天呢，我们会以新的面貌来回归，一切呢都是为了更好的见面。
1: 嗯，
0: 不知道他后续会出什么新的这个秋冬的这个口味呢？不知道刚刚说到的这二十个要下架的产品，有哪一个你是非常喜欢但是很舍不得的？也欢迎跟我们来分享啊！包括那个黑菠萝马黛，那个也挺好喝，然后那个也是会永久下架，应该是。
1: 嗯
0: 嗯，
1: 我们也先来和大家分享一首好听的歌曲，稍后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稍后见。

0: 大家好，我是李秋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平安守护第一期惠民保险推广季来了，车险、家财险、健康险、起财险、工程险、责任险等险种多又全，平安保险保平安，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请咨询4008-60，4008-60。
3: 一首动听的歌曲背后，是音乐人灵感的迸发；
4: 一部感人的作品背后，是创作者智慧的结晶；
3: 一枚小小的商标，饱含着设计者辛勤的汗水；
4: 一项成功的专利，凝结了发明者多年的心血。
3: 不复制，不假冒，不剽窃，这是对知识起码的尊重。
4: 反对赝品，拒绝盗版，抵制山寨，就是对发明创造者最好的保护。
5: 尊重知识，保护知识产权。